0: 拥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0: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提醒大伙儿呢多多注意身体素质，用好身体来对应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活着看着想着干着就是生命。
0: 好好养护我们的身体，精气神儿才足。那眼下呢，正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呢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让我们用科学点亮生活，以健康拥抱每一天。
1: 天气方面给您提个醒，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呢，亳州、塔城、和田、吐鲁番、哈密部分区域呢风力较大，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
0: 提醒沿途的朋友，野外用火呢一定不要在野外用火，那驾车放慢速度，风沙路段呢注意平安同行。愿大伙儿在强健体魄和科学智慧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远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是9度，风向风力东北风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克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盆地中东部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有5级左右西北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在6到7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25号10点4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金河县、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县、和田地区策勒县、吐鲁番市高昌区、托克逊县、鄯善县、哈密市伊州区、巴里坤县、伊吾县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江大部、南江盆地、巴州、东江陆续有大风的天气，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和东江有扬沙或沙尘暴，对于农牧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未来3天，南江西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大，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性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新疆北疆和沿天山地区、内蒙古中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河北西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西藏中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东海北部海域将有5到7级风，阵风7级。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
1: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显示，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1: 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近3年，中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1: 昨天，华为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发布半导体新定律涛定律，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通过逻辑折叠等技术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提升晶体管密度和性能。
0: 该定律已应用于381款的量产芯片，并计划于2026年秋季推出搭载该技术的麒麟芯片，预计2031年实现 1.4 纳米制程等效的晶体管密度。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1月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
0: 截至四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的综合服务、乡村助农等新业态持续发力，推动传统邮政网点向综合服务空间转型。
1: 国铁郑州局消息，昨天凌晨5:13，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
0: 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的综合验证。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之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网络布局。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25号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

0: 友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5月25号呢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呢堪称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把控着新陈代谢、心率、情绪和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态直接决定了我们日常的精神气色和身体的状态。
1: 不少人呢日常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日积月累就会损伤甲状腺健康。其中呢饮食方式带来的影响啊尤为突出，因为很多误区大家都经常触碰。
0: 首先呢要避开补碘的误区啊，不少人觉得碘补得越多身体越好，盲目大量服用海藻类的保健品，频繁的吃高碘的食物，那过量的碘呢会加重腺体代谢负担，反而容易诱发甲状腺不适。日常呢只需要摄入碘盐即可，无需来刻意的尽量的过量进补。
1: 三餐饮食不规律，长期节食减重也危害不小。我们的身体缺少蛋白质、微量元素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时呢，那腺体运转就会受阻，那久而久之代谢变慢，容易出现疲惫、乏力、精神萎靡等等情况。
0: 那重口味饮食呢同样伤腺体啊，顿顿高油、高盐、高糖，还频繁熬夜吃宵夜，会打乱体内的内分泌的节奏，扰乱激素的稳定，持续刺激甲状腺呢，增加病变的风险。
1: 除了饮食之外呢，长期熬夜、失眠、精神紧绷、焦虑、生活压力过大，也会抑制甲状腺的正常功能，容易引发自身免疫类的甲状腺问题，身心状态都会跟着变差。
0: 日常的养护呢要从细节做起啊，饮食上荤素合理搭配，碘元素均衡摄入，不偏食，不盲目进补，规律三餐，拒绝过度饮食，保证身体营养的充足的供给。
1: 同时呢要清淡烹饪，减少就重油、重糖、重辣的食物，戒掉深夜加餐的习惯，作息尽量规律，学会舒缓情绪，放松身心，减少负面情绪的堆积。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这个马上小长假了，想要来出去玩，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个，问一问大家，就是如果想要来体验新疆原生态的草原游牧风情啊，草原游牧风情啊，假期呢优先选择去下面哪个地方会比较好一点呢？
1: 草原游牧风情，就是说呢这里的草原特别的出名。首先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可以在这里体验很多的马上文化。
0: 这个原生态草原游牧啊 ABCD 四个选项， A 呢玉里县， B 呢昭苏县， C 呢若羌县， D 是民丰县。
1: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是能源电力方面迎来了机制优化的新变化。自治区发改委完善了全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针对煤电、气电、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各类的电源，细化了差异化电价的标准。其中，煤电固定成本比例回收提升，有效稳定了电力企业效益。
8: 新规主要是为了适配新疆新能源快速发展的态势，提升电网调峰保供能力，让全区电力供应更稳定、更可靠。
7: 科技惠民服务持续下沉基层，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江各地正陆续开展上千场的科普惠民活动，活动将从5月上旬持续到6月上旬。
8: 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全江14个地州市同步联动，把农技指导、健康义诊、青少年科创科普、科学知识宣讲等优质资源送到乡镇村落一线，切实让基层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科技服务。
7: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业研发团队一补两师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近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针对新疆天然草原退化、牧草量产偏低等问题，采用了一些精准的措施，实现了草地地力、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协同提升。
8: 目前团队正推动该技术在新疆不同退化草地类型中进行示范与推广，为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7: 6.1儿童节临近，加上中高考备考进入关键期，儿童食品、文具、玩具等消费品持续升温。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专项提示，
8: 选购儿童食品认准 SC 编号和中文标签，拒买三无过期食品；玩具认准 3C 认证标志，低龄儿童慎谨慎购买细小零件玩具。那三岁以下婴幼儿的服装需要符合安全标准，颈部不要选择带有绳带的设计。作业本要避免白度过高，笔帽要有通气结构。预付式培训游乐消费要签署协议，防套路。线上消费开启青少年模式，关闭免密支付。家长应该指导孩子理性消费，留存证据，同时避免纠纷，可以遇到纠纷可以拨打12315投诉。
7: 昨天，一列满载新疆特色农副产品的快递电商班列从乌鲁木齐驶往西安，至此今年的新疆铁路部门已经累计开行快递电商班列135列。
8: 据了解，这条班列线路自2025年实现乌鲁木齐至西安双向对开之后，运行速度提升至每小时120公里，全程时间压缩约10个小时。铁路部门还推出前置仓加班列加急配的新模式，整体运输时效提升约10%，物流成本降低近30%。
7: 班列单趟的载货量从30车增到最高55车，全程运输控制在36个小时左右，准点率达90%。运输品类涵盖干果、水果、乳制品、面粉等特色农产品和电商包裹，让消费者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与实惠。
8: 再来看重要铁路出行提醒，受到大风天气影响，今天5月26号，新疆有2趟列车临时停运，分别是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 C874 次，库尔勒至哈密乘996次旅客列车。
7: 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及时的通过12306 APP 官方网站以及车站公告查询最新的列车动态， 合理调整行程出行，避免耽误行程安排。
8: 最后再来关注道路信息，截至2026年5月26号的20:30，全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整体平稳有序，目前没有因天气灾害交通事故引发的交通管制，主干路网通行顺畅。
7: 提醒大家出行前微信关注新疆路网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查看路况、收费站以及服务区状态，提前规划线路，错峰出行，祝大家一路平安。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其实今天这题，如果你了解地理的话，这个了解县域构成的话，应该不难啊。那今天问到大家，想要来体验新疆原生态的草原游牧风情，假期优先选择以下哪个县域出游呢 ？A. 玉里县 ，B. 昭苏县 ，C. 若羌县 ，D. 是民丰县。
8: 微信平台已经有听友在回答问题了，玉兰说：“我选 C。”海棠雪说：“我选 B， 昭苏县。”
7: 那各位如果还有机会啊，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哈密戈壁的电力生产一线，有一位蒙古族建设者，他以草原儿女的坚韧扎根荒漠14载，从一线的技术骨干成长为经营管理能手，用技术创新赋能能源保供，用责任担当书写着劳模答卷。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煤哈密发电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工程师、中级工王杰。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杰深耕戈壁、今夜笃行的奋斗故事。201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王杰，响应建疆援疆的号召，跨越千里，从草原奔赴哈密戈壁，投身电力事业。干燥风沙、简陋环境没能阻挡他扎根的脚步。入职以来，他从热控岗位起步，深知热控系统是电厂的神经中枢，毫厘之差便会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他扎根一线，钻研技术，紧盯机组性能指标，牵头攻克协调控制系统的优化、主辅机保护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守护着机组高效运转。14载风雨坚守，王杰从技术岗位稳步走向管理岗位，现任计划经营部主任。他将技术人员的严谨细致融入成本管控与资源优化，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健全全过程成本管控体系，推动企业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经营根基。无论岗位如何变化，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作风，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作精品来打磨，用实干诠释着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在同事眼中，王杰是攻坚克难的排头兵，也是暖心传帮带的引路人。他对待工作较真碰硬，技术上毫不松懈。面对极难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同时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经验，带动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王杰倍感振奋，深知责任重大。他说，这份荣誉啊，是鼓励，更是鞭策。它属于每一位坚守戈壁的电力人。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未来我将继续扎根岗位，坚守匠心，让劳模精神在戈壁电站熠熠生辉。从青涩青年到行业骨干，从技术一线到管理岗位，王杰以14载坚守践行初心，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书写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劳模精神，为新疆能源事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5: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北风3级。阿勒泰晴，6到22度，西南风3级。塔城晴转多云，8到28度，东南风3到4级。伊宁晴转多云，12到30度，东风3级。伯乐晴转多云，12到26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13到25度，东风3级。奎屯晴，12到28度，东风3级。石河子晴，13到28度，东风3级。昌吉晴，11到27度，东北风3级。哈密晴，11到24度，西风4到5级。吐鲁番晴，19到33度，东南风4到5级。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南风3级。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13到23度，北风3级。和田多云转晴，14到26度，南风3到4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5: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7: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先来看产业升级的好消息。自治区第三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近日公布，全疆60家企业上榜，其中乌鲁木齐占了8家，涉及智能机械、医药、饮品、纺织、轮胎等领域。加上前两批，乌鲁木齐目前共有13家自治区级的智能工厂，成为了首府工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
5: 产业有活力，民生有温度。古尔邦节临近，乌鲁木齐经开区司法局推出普法摊位，把法律服务直接搬进商圈、社区和自建防骗区。
7: 司法干警、检察官、律师现场坐班，大家能在家门口来咨询租房纠纷、劳动维权等问题，还能学到反诈、未成年人保护等法律常识。针对自建房片区租房纠纷多的情况，工作人员还会手把手地教大家保留证据、合法维权。
5: 出行方面也有暖心改造，乌鲁木齐将投入94万多元，对全乌鲁木齐市600个公交站点进行座椅更新，新增或更换1889个候车椅，重点覆盖居民区、学校和商圈。目前项目已进入招标阶段，以后老人、孩子、上班族等车都能有座。
7: 再来关注文体活动氛围拉满，5月30号巨星演唱会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为方便歌迷的出行，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网约定制专线，覆盖各大城区，下午6点半发车直达奥体中心，中途不停。提前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公众号预约，单程5块钱，散场之后呢，还能由摆渡车接驳，分区停靠，顺畅返程。
5: 古尔邦节来临，近郊出游也有福利。乌鲁木齐县推出3条精品线路，2条一日游，1条两日游，串起天山大峡谷、木须台以及庙儿沟、闲来小镇等景点，覆盖徒步、露营、采摘、美食、民宿，特别适合家庭或朋友结伴出游。
7: 而且优惠超多，5月27号到31号部分乐园延长到6月1号，天山野生动物园、柴窝瀑湖等景区对老人、学生、军人等免费或半票，凭演唱会票根还能享受专属的折扣。白水涧古镇、盐湖景区还有超低价的门票，亲子乐园和民宿也推出了特惠套餐。
5: 本周乌鲁木齐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1度，预计周二夜间至周三白天，城南、南郊至柴窝铺、西山至巴冈一带有7到8级的东南阵风，乌拉坡至红雁池阵风可达9到10级。
7: 周五大部分区域是多云有阵雨，南郊和山区小到中雨，午后至傍晚呢，南郊到山区容易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山区气温较低，请户外徒步和旅游的朋友们做好防范。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想要来体验新疆原生态的草原游牧风情，假期优先选择哪个县域出游呢？A. 玉里县 B. 昭苏县 C. 若羌县 D. 民丰县
5: 正确答案就是 B. 昭苏县，因为昭苏县的草原广袤，保留了浓郁的草原游牧风貌，那马匹、草场、游牧民俗特色鲜明，其余的县域呢是以荒漠、河湖地貌为主的。
7: 哎，那各位您答对了吗？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的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中奖听众的微信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古尔邦节即将到来，新疆各地准备好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推出了32项的文旅大餐，包括非遗展演、马术表演、机器人巡游、农事体验、雀研学，夜间还有民谣驻唱、烟花秀和打铁花等。
2: 库尔勒、和硕、且末等地将举办千人共舞、篝火狂欢、农牧趣味赛，邀请游客免费品尝馓子奶茶。阿勒泰地区呢，推出群众才艺大赛、非遗手工体验。哈密市开展17项研学、非遗、才艺及亲子活动。天山南北在丰富产品供给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各族群众和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1: 再来关注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
2: 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档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一轮，时隔10个月再度出战大满贯赛事的郑钦文对阵世界排名第114位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最终呢，郑钦文以4-6、0-6不敌对手，止步首轮。
2: 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直播。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关注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做证据固定吗？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保全公证怎样做呢？详情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用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现在是早晨9点04分。这里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您生活里有事儿要问，有麻烦遇到了要解决，或者是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事儿、您的需求、您的观点和您的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此刻我们首先来刷新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状况。此时呢，首府乌鲁木齐9度，气温呢还在缓慢的攀升当中。今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比前几天略高一些，所以大家呢在午间可以放心出行。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通行状况。此时呢刚刚进入早高峰阶段，所以东西外环和南外环还较为畅通，但是在北外环河滩路下匝道的东向西的位置，以及西向东在头区经开区这个位置呢，有车辆开始缓慢排队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及时调整和选择自己最快捷的路线。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道路的通行状况。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延时指数是 4.7， 此时的通行速度呢才在9码左右。建议大家这个路段如果说大家还没有通行到这儿，及时绕行。另外呢，河南东路的辅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北路由西向东，现在的拥堵指数虽然只有 4.1， 但是时速只有8码左右。所以拥堵排行榜前两位的这两条道路啊，通行都在10码以下。那么大家建议有其实要通过这两条路段的朋友，一呢，大家可以选择绕行路线，或者提前出门规划好自己的线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身边大家关心的、关注的和您想了解的事儿。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会针对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是不是可以作为证据固定下来这件事儿呢，邀请专业的律师走进专业的公证人员走进我们的电波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关注具体在微信的聊天记录当中也好，还是 QQ 聊天记录，也就是这些以电子数据传输的这些记录当中，如果我们一旦要将这些证据做固定，以避免今后发生纠纷时及时的处理这些纠纷内容，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今天节目中来自乌鲁木齐市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马小菊将跟我们听众朋友重点介绍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保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民生服务方面的内容。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事儿要问，或者是有信息要发布，或者是您对于现在通行的道路的路况情况，以及包括您身边关注的事儿，您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文化旅游广播，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户外从业者的安全保障。因为随着天气变暖之后呢，户外从业者的作业呢基本上开始铺开了。那么乌鲁木齐市水区蓝天救援队为美团外卖骑手开展了应急救护的公益培训，用专业技能强化骑手应急处置的能力。培训的内容都有哪些，实际起到了哪些作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蓝天救援队秘书组组长王娜来了解具体的情况。王娜你好，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你好，
1: 我是水磨沟区蓝天救援队王娜。
0: 欢迎您今天做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就咱们这一次为美团骑手开展的应急救护的公益培训，具体培训的内容有哪些？在节目开始，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啊，好的。我们本次为外卖小哥主要培训的是应急救护的一些技能，比如心肺复苏，然后海姆立克，应急创伤的爆炸。这次的主要内容是应急救护的心肺复苏为主。
0: 非常实用的一些应急手段。
1: 对，因为外卖小哥他长期在户外工作，奔赴在城市的各处，随时在岗，往往比急救人员呢更能遇到这种突发的险情。希望他们能学会这个急救技能，能抓住黄金四分钟的这个重要性，实施救援，伸出援手。
0: 那么在这次培训当中，咱们主要培训的这个目的包括培训内容，刚才王娜都已经做了介绍。那么这样的培训咱们今后是不是还会逐渐推广开来，让更多的大众都了解这些应急及时能救命的黄金的一些急救措施呢？
1: 是的，我们计划是把这个应急救护我们能掌握的这些技能呢，通过这种小群体、大群体，特别是这个骑手呀，我们能让他们学会这种掌握这个技能。掌握应急救能是对生命最深的敬意，每一次学习都是为了在意外来临之前做好从容的应对。希望学会的人呢，能为我们身边的人筑起生命的安全防线。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水磨沟区蓝天救援队秘书组的组长王娜介绍以上的情况，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刚刚在节目当中王娜组长提到的这些应急处置的一些及时救援的手段呢，不仅仅是咱们在从事户外工作当中，当然咱们比如说骑手随时在路上可能发现一些紧急状况，其实我们也建议比如说咱们各个的社区，大家呢也都可以组织这样一些应急的培训，救助的一些公益培训，长期深入下去。如果在我们的身边一旦发生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帮助他人。而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其实您身上可以常备一些比如说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等等这些急救的药物，如果一旦发生出现这个有患者出现心脑血管病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及时的施以援手来进行帮助。那也建议我们户外工作者，这些新业态的从业者啊，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要保障好自己的健康安全。因为现在慢慢下去天气就热起来了，天气可能骤冷骤热之下，或者是炎热的天气当中呢，容易发生一些突发的问题。那么建议大家在及时可以去伸出援手救助他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说、和我们聊、和我们问，您不知道在此刻您处于这件事儿的中央时，您究竟该怎么去 解决这些问题，梳理这些问题来办事儿的时候呢，您该提供哪些资料，您该怎么去办这件事儿呢？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里和听众朋友来共同的关注。大家可以及时的通过 FM929 百姓热线的微信平台，线上线下随时来和我们关注。

0: 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来告诉我们您现在遇到了什么事儿，想问什么事儿。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风雨醉梦这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啊，他说反映一下河马泉新区到市里的交通情况。每到这个周末呢，有人把这个车呀塞得满满当当的，前面呢也建议说开一条公交线路到会展连接，比如说可以连接地铁线。后来呢再没有其他的消息了，那么最后可以开通这条线吗？这样啊，风雨醉梦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把您的问题呢及时反映给咱们的建设部门，实地勘察之后呢，您等待我们的回复，我们也会从建设部门得到一个答复反馈给您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收到了，其他的朋友有哪些好的建议，咱们城市建设也好，咱们城市的道路出行也好，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是5月26号，再有几天呢就是咱们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了。那在六一儿童节临近之前呢，交通安全从娃娃抓起，乌鲁木齐市快速路交警大队在六一节前开展了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的宣传活动，想通过比如说演绎鬼探头、内轮差和道路交通标志标牌这些的认识，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交警大队外环路中队的民警王新元，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具体关注这些内容。王警官，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
1: 听众们早上好。那个我们现在呢也是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然后为了确实提高我们这个孩子的交通意识啊，因为也会通过这个视频呀，包括实地的演示，去给我们孩子去上这一堂交通安全课，并且在这个古尔邦节来临之际，也咱们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包括咱们的家长，也会带着我们孩子出行游玩，去确保在这个过程中提升我们孩子交通安全意识的过程中，也可以去发现我们的交通违法行为，去提醒我们的父母，这样子去做到一个安全驾驶一个行为。
0: 嗯，好的。那么具体在这次开展的宣传活动当中，咱们有没有发现孩子需要再进一步掌握的，比如说交通安全知识呀，或者是咱们现场的一些应急应对的情况，大致有哪些？咱们有这样的发现吗？
1: 是有的。因为在这个我们实地的在学校护校的过程中，因为在所有学生放学的时候，我们都是有民警在附近路口进行值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发现，在个别路口呢，还是有学生闯红灯、横穿马路，包括在放学期间，由于家长车辆的停放，然后会造成视觉的盲区，横穿的一些情况确实是存在很大的交通隐患，也会通过这个进入到校园里面视频的实时展示的方式，去给我们的孩子们去了解我们该如何进行通行，怎么样去避免这些事故，或者说去注重自己的这个安全。
0: 在这我最后想咨询王警官一个日常的问题啊，咱们有些学生呢可能会乘坐公交车上下课，在后方，您从这个后方车辆，就是比如说我前面有一辆公交车，我是后方的车辆，进了站之后，很多学生下车之后，我当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从车头前面直接绕过来过马路的学生，还有一些学生呢是从下车后门之后就从车尾过马路。那么以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如果作为后方车辆的司机的安全保障来说，咱们提议学生最好下了公交车之后从哪里穿过马路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做法，这可能是一个特别小的细节，但是我想在这儿帮咱们很多学生朋友咨询一下王警官。
1: 在这个公交车下来之后呢，我们是给孩子们去说 从这个人行通道或者这个过街天桥进行这个通过。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过程中后方如果有车辆停放，或者说有咱们的公交车遮挡视线情况下，也可以稍等片刻，等我们的车辆行驶过之后，它就会没有我们的视觉盲区，这样的话我们通行就会更加的安全。
0: 嗯，那是不是咱们最好是不要猛地从车头部位窜出来，这样子以防后车万一它车速比较快，那么可能就会发生刮擦的问题。
1: 啊，没错，包括我们也是搜集了各类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视频，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不管是我们的孩子也好，也有我们的大人，通过马路有视觉盲区的时候，没有去进行这个观察而产生的这个交通事故。
0: 对，
1: 所以也是不管是我们孩子也要去提升我们交通意识，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大人老人也是一定要去格外的注意，我们每一位都是我们的交通参与者。
0: 对，最好的过街方式是有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咱们通过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过马路，在道路中间要有斑马线的，因为大家现在大部分的司机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下意识，过了斑马线的时候呢会礼让行人，那么大家通过斑马线过路，这样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快速路交警大队外环路中队的王新元警官，针对这些安全提示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了以上的提醒，谢谢您王警官，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嗯，好，再见主持人。
0: 因为平时在路上这个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我也经常会开车路过一些路段，比如说我们团结路这个路段，因为学校比较多，所以我发现有一些学生呢他是很注意会从这个行人的红绿灯这个方向的斑马线通过，而且会及时观察行人的红绿灯，如果是红灯亮起的时候他一定是站在那儿等待的。我有一次观察到有一些学生呢，他即使这个红灯亮起之后呢，可能这个路段这个时候车并不多，如果是按一般人的想法，没有车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过马路了，但是呢这几个学生很守规则的站在这个红绿灯下呢等待行人的绿灯亮起之后再通过马路。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守规矩的一种表现，高素质文明的一种表现，而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掌握这个一些交通安全知识的情况下，那么大家还是按照您所学到的这些把理论知识上升到实践，保护自己的安全出行。在此刻呢，大家在身边出行当中还有哪些事儿要说，或者是有哪些要问，或者您现在出行的这个道路状况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接近到早高峰的高峰期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您周边的通行路况是什么样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问事儿的说事儿的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今天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很多朋友呢在平时现在无论是交流交易，还是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借款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会经常通过咱们的聊天工具，比如说微信聊天、 QQ 聊天，这些聊天的方式呢来交流您交易也好或者是借款也好这些事实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是在这个微信交流当中呢，那么交流了这些内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微信做了清理，删除了聊天记录，包括微信都删除了，那么这些聊天记录没有 固定下来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纠纷，我们该如何来固定这些证据，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马小菊，跟我们听众朋友呢，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我们让大家呢

0: 通过这样一些专业的介绍，更多的了解我们身边的情况。大家如果要有针对性的，针对我们今天说的关于这些聊天记录的证据固定，包括呢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儿，需要通过公证办理的时候，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咨询公证人员。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乌鲁木齐市诚信公证处公证员马小菊。小菊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小菊，那么在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咱们现在经常用的比如说微信的聊天记录和这个 QQ 的聊天记录，有些朋友说我想把它作为证据固定下来保留下来，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够通过公证的方式去实现，可以采用哪些方式呢？首先您就这个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呢人人都在使用微信，当您在微信中发现有人对你进行人身攻击、谩骂、侮辱，或者出现借款不还，对方呢这个对于借款的事实不予认可等等，在这些场景下聊天记录都是可以固定下来了，作为日后的这个维权证据使用。但是如果对方突然删除了记录耍赖，或者您的手机丢失了坏了，聊天记录都会没有，这种情况下呢维权都比较被动。那正确的做法是，一旦发现有纠纷、被侵权、被辱骂，或者是对方明确做出这个不予还钱等等的这种意思表示，建议呢听众朋友们及时前往公证机构申请公证机构对于相关的聊天记录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员会监督申请人全程进行操作，我们会采取录屏、保存等等方式出具公证文书。
0: 嗯，
1: 是给大家提醒，电子数据它是比较容易灭失的，千万不要拖。
0: 嗯，那么再进一步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小菊啊，咱们如果说手机当中有这些聊天记录需要做证据保全公证，我们在去公证处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来做这个证据保全公证的证据固定呢？
1: 嗯，首先呢是要提供您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有效证件。有效证件指的是这个咱们的身份证、护照、临时身份证，这些材料，甚至这些这个证据都暂时无法提供的，您的驾照都是有效证据。另外呢，如果使用你自己的手机操作，那你必须使用提供你手机卡的使用证或者是证明号码的材料，比如说您的话费清单、业务变更登记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您与这件公证事项有关的这个相关凭证。
0: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呢他的微信名不一定是实名，那么这个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要证明这是我本人，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提供微信注册的一些信息来证明这就是我的微信，我固定的这个证据就是我和他人交流沟通的一些信息内容呢？
1: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呢你要需要继续举证。那就是如果你不是实名登记的手机用户，或者是无法核查手机号码登记的用户，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配偶以外的人未取得机主同意的这种查看行为呢，公证机构是没有办法给你进行公证的。所以微信你必须要有一个实名登记，另外一个要对于手机号码的这个登记用户能够核查得到。
0: 好的，那么在介绍了这些操作的程序之后呢，我们想请小菊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些证据固定我们都做了，我们把微信聊天记录、QQ 聊天记录都保存下来了，那么它的在如果一旦产生纠纷时，它的法律效力怎么样？这方面你能不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1: 好的，实际上呢，这个微信证据经过公证之后，它的效力是比较高的。 法院一般除有相反证据以外，他会直接被采信，

0: 那当然呢，这个电子数据它的这个也容易被篡改，也有这种一消失一篡改和一删除的特点，所以将来纠纷它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呢也建议当事人除这些证据以外呢，也要注意搜集其他的旁证材料，使得你的诉求呢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1: 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它也是证据形式的一种，是电子数据证据吗？
0: 是。
1: 嗯，所以说也得需要一些其他的佐证来相互之间形成证据链，来完成证明自己的权利问题，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诚信公证处的公证员马小菊，针对关于证据固定的这个证据保全公证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谢谢您，小菊，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听众朋友，马上到了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更多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您有的事儿可以及时的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发送微信说，河南路由西向东已经堵死了，从北京路往河滩方向，那这个时段建议大家如果还没有到这个路段啊，北京路往河滩走，河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大家呢注意绕行，规划好自己的路线，以免堵在这里。如果是在拥堵路段的，大家耐心等待，不要随意变更道路，可能造成相应的事故。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在半点时刻继续来关注 FM 九二九。以下时间我们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12度，气温呢将逐渐递升，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那午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换掉这个外套，但是早晚的时候还是要添衣保暖。以下的是。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此时拥堵情况在进一步加剧，比如说在西外环延伸的路段，包括东外环的路段，水区这个位置呢都有道路拥堵，北外环的道路拥堵情况呢进一步加剧，在东向西就是下河滩的这个位置呢是有道路严重的车辆排队情况。那我们来具体关注道路排行榜，现在在前几位拥堵的道路状况。一呢是在沙河中路，就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这个位置，从北向南的位置，拥堵指数已经达到了7.6，时速呢才在6码左右。另外呢，还有一条街也是在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指数是4.0，时速呢在13码左右。还有就是刚刚微信听友提到的河南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这个位置呢，拥堵指数是3.5，拥堵的时间呢，这个时速才在13码左右，所以大家这个时刻这几条路段，大家注意避免绕行。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的道路信息状况，也可以及时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还有您有事要问的，有情况要了解的，您办这件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准备相应的材料手续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走入到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去问。
5: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4: 关心身边人，
6: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4: 关注身边事，
7: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4: 倾听

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说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大家如果有问题的时候还可以联系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听众朋友邀请到咱们专业的心理医生和睡眠科专家，跟我们高考临近即将参加考试的考生朋友们介绍了关于心理的调整、睡眠的调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咱们考生的营养如何搭配，饮食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邀请出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所的范明主任，跟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一下关于高考临近期间考生的饮食该如何注意。范主任早晨好。
1: 主持人好。
0: 范主任，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这段时间咱们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朋友在饮食方面搭配怎么能做到营养而且健康呢？这个问题首先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1: 好的。那么离高考呢可能还有一周多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啊，所有的所谓的能提高智力啊，什么这个所谓的能变聪明的药啊，或者是食物啊，这个保健品啊，希望大家相信已经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呢，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啊，氧气充足的心身，非常的这个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去迎接考试。那当然了，可能心理老师也讲过啊，就是睡眠特别重要。那么以前大概大家都熬夜也无所谓，但这几天的话呢，比如说9点钟这个时间在内地呢属于就是晚的作息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常是8点钟上课，那么今天9点钟考试，还是蛮充足的，这个可以休息的好好的去睡个懒觉去考试。但是新疆的孩子不一样，那9点钟比平时10点钟的上课时间要提前1个小时，那么因此我们新疆的孩子就要小心，在这一周的时间你要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了，也就是说早晨一定要时间早一点。那么我们重点呢是讲吃饭的时间啊，就是如果吃饭的时间离考试的时间太近的话呢，我们的消化道的血液因为消化食物嘛，它就回不到这个大循环里边去供应我们大脑的这个耗氧和这个思考。那么因此吃饭的时间太晚的时候，我们就不好把这个供氧量呢改变成这个供脑的这个模式上来。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吃饭的时间呢要在我们一般认为啊，就是在2小时前吃饭。也就是说比如说9点钟考试的话，那我们最好呢是在7点钟吃饭。但是问题是7点钟起床对于新疆的孩子来讲呢又显得比较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大家提前1个星期适应一下啊。我们大概8点钟就要到学校，然后8点半以前要进入考场，那么8点45准备就要发卷子了，那么9点钟呢就开始考试了。那这个时间的话呢一环套一环，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啊。那么因此我们说如何适应考试的时间节律是这个星期的重要的一个准备。那这个准备的话就要把吃饭的时间那适当的呢提前一点啊。那这个呢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另外一个，如果要是大家觉得早晨的早饭不知道怎么办了，家里边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呢大家把这个饭

0: 的问题呢，要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准备啊，就比如说早晨不要大鱼大肉了，吃什么？很多的我们认为，是不是这个，就要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些有营养的食物？其实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说考试的时候的重点是用葡萄糖，也就是大脑的话呢，98%烧的呢是糖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希望大家了解啊，就是高考期间，尤其是在这两天准备的时候，就要适应呢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了。也就是说，最适合的可能是喝点粥，吃点什么发面的这个，比如说馒头呀、包子，哎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再去吃什么啊，有的人说一根油条、两个鸡蛋，是不是？就是100。那这样的一个饭呢，实际上呢是很难消化，而且脂肪酸和蛋白质在这个时候对大脑的思考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那这是一个希望大家能了解的事情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需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做一些这种就是特别好的能够安神、能够抑制，同时的话呢能够让大脑更好的来准备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考试的话可以带一些这个所谓的饮料吧。那这里边我们每年的就提醒大家用一个叫麦冬、菊花和葡萄糖的这样的一个饮料。那葡萄糖控制在浓度5%，那么然后的话呢把麦冬呢再煮开煎一下，煮好以后拿出来的时候倒在这个耐热的这种瓶子里边，把菊花放进去以后盖好盖子呢放凉，这个饮料带上呢，我们就认为能及时的在考试的时候补充大脑用的葡萄糖。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有一些安神醒脑的作用，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准备尝试一下啊。那还有一周的时间，更多的呢是我们还有三个要叮嘱的事情。就第一，不要再去吃一些所谓的这个聪明药、保健品，没有意义啊。第二，就是生理的时钟要和我们影响这个生物钟的一些食物隔离，比如说咖啡呀，还有这个浓茶呀，我们希望大家就不要喝了，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有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物钟来适应。你如果是这个时候还在去喝咖啡浓茶，你的生物钟调不过来，那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晚上睡不着觉，早晨起不来床，那这个时候可就惹了麻烦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咖啡啊、浓茶要喝的话也是一大早喝，不要再在中午以后的时间再喝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凉菜凉食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吃了啊。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害怕在这一周当中发生腹泻呀、肠道传染病啊，包括我们说不吃这个不卫生的或者说凉的不太信任的这种饭，那是基本的一个要求啊。但是也没有必要大家去吃什么这个生猛海鲜啊这么大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孩子可能爱吃一些刺激的东西，说什么麻辣烫啊、什么火锅呀，我们这时候也坚决不建议，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身体的刺激比较大。那么也许有的人比如说吃一些油腻的食物以后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啊，就我们碰到过特别紧张，这个孩子得了胰腺炎了，还有特别紧张吃了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然后得阑尾炎了，然后不得不开刀，那这个开刀的时候咱们的考试就没法考了。所以这一些呢我们希望大家家长也好还是我们的考试也好注意，那这段时间以平稳平安。另外一个更加的呢，食物要朴素一点，不要呢大变脸，甚至的话呢去做一些极端的这种所谓的补品啊，平常都没有吃过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海鲜啦啊，或者是什么大补的海参啦，还是我们也听说有的人家去吃了一些这个什么平常就没有吃过的一些食物，是吧？说是为了补脑，对吧？但这些东西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一周当中都不要再吃了。在吃了以后本身大变脸的食物食谱也是一个造成考生压力和无端的形成一种那种漠视感觉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和暗示。所以的话我大概的意见就这么做。
1: 好，非常感谢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所的范明主任给听众朋友、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考生朋友，在高考之前，饮食注意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建议。

0: 谢您，范主任，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刚刚范主任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比如说这些小妙招啊、小妙方，或者是饮食的习惯，大家如果说没有听得太清楚和明白的，您也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无论是咱们的家长还是考生朋友自己，问您想问的问题，包括您想咨询专家的问题，我们现在心理专家、睡眠专家，包括健康营养专家，都给人。大家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那么有问题的时候您随时问，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咱们生活中的各方面的事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我们生活里您想问的问题或者您想说的建议跟我们来沟通，同样也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走进来。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在明天5月27号，乌鲁木齐市天山万科广场推出了文旅消费新玩法，新潮的体验惠民活动一起上线，有哪些好吃好玩好逛好福利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乌鲁木齐市天山万科广场企划负责人杨柳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杨柳，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柳呢，把咱们明天即将要推出的文旅消费新玩法这个活动的内容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在这里呢，先提前祝大家古尔邦节快乐，阖家幸福。那5月27号呢，我们天山万科广场是正式开启了我们古尔邦节的系列主题活动，为广大市民带来丰富的假日游玩的体验。那我们活动呢是非常多，首先呢，我们是在5月27号到29号是我们乌鲁木齐首届的宝藏汉堡节，就是大家知道可能内地都举办过很多汉堡节，但是乌鲁木齐还没有办过，所以我们这次做的是首届，我们汇集了乌鲁木齐多家特色的这种汉堡商户，给大家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个汉堡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咱们结合咱们新疆特色的，像辣皮子汉堡呀、烤全羊汉堡呀等等，这种就是非常有意思。这是第一个重磅的活动。第二个呢，是我们天山万科广场的这个游牧街区正式开街了。大概是在27号下午4点，我们会有很多的非遗展演、民俗的这种演绎的特色内容，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哈萨克文化、这种毛毡的这种的本土的文化的一个魅力。然后同时呢，我们场内还有迪卡侬打造的一个循环市集为大家开放，会有很多的好物优惠，以及1元的鸟拍，还有我们的这个环保编织袋的一个赠送等等。同时呢，节日期间我们商家、餐饮、零售都准备了很多重磅的福利。我们场内还有针对黄金数码的满3000减200的这种优惠的活动，让利回馈广大消费者。所以说希望这个古尔邦节大家不论是吃喝玩乐还是优惠福利，在我们天山万科都可以一站式的感受到。
0: 感受到这种文旅消费的新体验啊，特别棒。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杨柳，咱们这几项活动都分别是在哪个楼层举行，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汉堡节是为期3天，是在我们户外1号门入口，就是我们商场的主入口。我们这次也是放在室外去进行，会有一个露天的很好的一个氛围。然后第一天呢是在下午3点开始，然后5月27号是3点到9点，然后呢5月28、29都是1点开始到晚上9点结束，这是我们的汉堡节。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迪卡侬循环市集呢是在我们场内的 LG 层，它是有一个舞台，在舞台旁边的区域进行循环市集。然后呢，我们第三项的这个游牧街区，它是在我们商场的2楼，我们打造的一个主题街区，大家可以体验这种非遗手工羊毛毡等等。
0: 非常棒，尤其是这些民俗的一些体验啊，我们也希望咱们天山万科广场的长期的给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些活动，让我们在购物和享受美食的同时，享受一种不一样的在眼前的文旅的体验。非常感谢来自天山万科广场企划负责人杨柳今天针对这个活动的情况给我们做的具体介绍和给我们带来的这次视觉以及我们文旅的新体验。谢谢您杨柳，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27号开始到29号啊，这三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是可以在周边的朋友，或者是您对刚才杨柳介绍的这些活动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万科广场来体验这种文旅消费的新玩法。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此刻您在生活中还有一些事儿要说，又有话要说，有事儿想问，都可以给我们继续发送微信过来，或者是您了解哪些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通行当中有哪些想了解的道路信息状况，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去问。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警察教育培训训练支队首次呢开展了送客进校园的活动。这次活动呢是把创新的思政课带进了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这堂课程呢是由民警自编自导自演，通过情景剧、快板、诗朗诵、歌舞表演这些形式来给学生讲解。具体课堂有哪些内容，有多精彩呢？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警察教育训练支队主讲人严芳警官。严警官，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严警官。那么就这次首次的送客进校园的活动，具体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我们这次呢，我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警察教育训练支队呢，专门是编排了我们的这个思政课，主要呢是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来走进我们的校园进行教育活动。那么我们这次呢，由我们2026年全区公安机关第一批新录用人员入警培训班的所有的我们的学员们共同来自编自导自演的这样的一个思政课，主要是通过我们六个板块，比如说诵经典、学模范、共学习、谈感悟、赞英雄和同歌唱六个板块的内容，来引导我们同学们在经典当中来感悟初心，教育我们同学们能够从小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尊重民族差异，互帮互助，这样。

导自演的这样的一个私人课，主要是通过我们六个板块，比如说诵经典、学模范、共学习、谈感悟、赞英雄和同歌唱六个板块的内容，来引导我们同学们在经典当中来感悟初心，教育我们同学们能够从小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尊重民族差异，互帮互助，这样。

0: 不知道的同时呢，还不知道去哪玩，你也可以在咱们九二九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我们做了一个这趟行程的一个详细的图文以及视频的攻略啊，已经攻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同时啊，我们这次也给大家送出了一个大礼包啊，所有参加我们这次自驾游活动的朋友们，您都会啊给大家赠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市加咱们博森湖的两日游，包含了往返的大交通的费用以及当晚的住宿，可以说是非常给力实用的重磅福利了。我们也希望啊，二刀小哥你带游新疆，在今年已经是跟咱们节目组啊完成新疆九二九合作的第四年了。今年呢，我们也特别的诚邀更多的咱们旅行者，包括自驾车爱好者以及啊旅游行业的一些人士啊，跟我们加入到一起来。我们春赏草原花海，夏游山谷秘境，秋览胡杨黄金啊，冬品雪域风光，也是希望啊，有更多的这种文旅企业、旅游的从业者，也包括很多的车企啊，也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咱们的热心的听众啊，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加入到九二九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吧。如果还不知道这个假期该怎么玩，我觉得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次的一路向北的，刚才说的阿勒泰山脉的纵向穿越的自驾之行，都是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林涛，
1: 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位朋友发送自驾和自驾游了啊，扫码进群，抓紧时间了解。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维晨，就是明天就要出发了，咱们这些车友朋友在明天出发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比如说衣食住行，咱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好的，那首先呢，长途出行之前咱们的车辆肯定要检查好，玻璃水是必备的。跑长途现在也是初夏，有很多那个蚊虫会打到咱们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啊，你必须得有玻璃水，随时的把它这个清刷干净。除此之外呢，你的这个防冻液、机油都得检查好，轮胎气压是不是够啊？检查轮胎有没有磨损，有没有鼓包啊？这都是必须的。出发之前，咱们的车辆做一个全方位的、力所能及的一个检查。当然，咱们每个人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的不同，是不是常备的一些药品的带好啊？包括呢，咱们这个要往山区去的话，你比方说现在去阿勒泰这些地方。白天的温度在山里面还是比城市要寒凉一些的，也我觉得冲锋衣厚一点的衣服啊，包括你要是怕冷的朋友，秋裤得带上。当然，更多的其他的朋友跟我一样，或者说你城市里面穿什么，你在那就穿什么。这两天很多车友咨询我，那个花裙子怎么带上？我说当然可以了，穿的美美的，在那个草原里面拍上一组特别漂亮的一些照片，或者一组视频啊，就根据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和这个穿衣保暖的指数，我觉得适当的带一些增减的衣物。包括一些常备的物品，大家一定要带上，毕竟是自驾嘛，也不让你徒步。我们自驾徒步主打的就是你能带的就带上，因为用车拉又不是人扛，好吧，李哥啊。
1: 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如果咱们有车载冰箱的，因为咱们在野外会有这个野炊，有些朋友说，我能不能自己带点烤肉准备的这些东西，我用冰箱冻起来，可以带上吗？
0: 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呀，那你要大家想带我也不拦着，
1: 自己想玩一下也可以带上。
0: 对，我们订了两只阿勒泰的大尾羊，就在铁甲公路的31公里处
1: 啊，
0: 当地的牧民就人家家自己的羊，我们提前的领队已经在订好了，到了现场我们炉子一架，然后烤肉槽子一搞，两个毡房供我们使用，我们就在那儿煮大锅羊肉，现场的烤肉，然后再煮一锅肉做抓饭啊，如果各位想带也没关系，自己也可以带的，
1: 对，自己体验来试验一把就可以了啊。行，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维晨的介绍，祝明天出行一路顺利，谢谢维晨，我们先到这再见。
0: 谢谢
1: 再见。好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时间也不多了，我们节目也马上到这儿要结束了。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想了解自驾游的朋友，发送微信平台关键词自驾和自驾游进群了解详细情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1: 上午好，我是微晨。
0: 今天心情特别好吧？
1: 心情的确是很好啊。
0: 明天要出发了哦。
1: 各位啊，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明天一路向北的阿勒泰自驾游。刚才在林芳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简短的连线和介绍嘛啊。如果各位还不知道怎么玩、去哪玩的朋友，不如加入到我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玩转新疆节目啊，真的是啊。刚好借着今天这个非常愉快的日子，跟大家也回顾分享一下

0: 今年应该是第十几个年头了吧。
1: 嗯，
0: 小慧老师也坚持了一路走过来，风风雨雨啊，见过多少的大场面啊，多少的这种叫什么旅游的文旅的这种啊激情和这种欢快愉悦。
1: 突然有点觉得不适应，这是没成在夸我吗？
0: 哎，的确啊，我们俩到现在合作，你看到2019年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好多年了啊。
1: 哦，
0: 真是啊，这么一回顾，因为这两天这段时间很多
1: 朋友，我们是好像是从2020年吧2021年合作的吧。
0: 很多朋友包括咱们户外的圈里面，包括户外的一些文具店啊，不是文具店，就是户外的这个用品店用品店啊，的确是联系到我们说的，哎，你们这个活动搞得不错，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喝杯茶，然后聊聊看怎么样把更多的福利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扩大影响力。那当然可以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诚挚的邀请，你看这么多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嗯，
0: 你们身边有这种旅游行业，包括一些关于户外呀、旅行呀、装备呀、餐饮呀，对，
1: 嗯，
0: 这些的很多的朋友们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做点事儿的，把更多的福利，包括自己的一些那么流量啊，就是相互的这种啊，怎么说支持，相互的这种认识，想要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桥梁和平台，让更多的朋友认识的朋友们，您可以继续的来回复自驾游啊，回复自驾，扫码进群，加入到我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啊，
1: 嗯，
0: 联系我们吧，啊，
1: 嗯，好的，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明天呢，咱们就快乐的出行了，大家有什么安排呢？你是有什么计划吗？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好吃的？还是在家里休息？去哪里打打卡？都可以在微信上咱们互相的分享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嗯，还有就是这一次咱们所有的将近呀，所有的听众是送您，就是报名的朋友，无论是四天游还是5天游，不是送大家
1: 2日游，
0: 对，库尔勒的、天山胜利隧道的加博湖的这种2日游，包含了往返我们定制的这个大巴车啊，就旅游大巴车以及当晚的住宿嘛啊。很多朋友说了，真的有朋友其实也是跟我探讨过了解过，我说坦诚不公的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你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价格为什么不那直接给我们打折呢？首先第一点，各位看一下我们4日游和5日游，从近四年啊，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跟我们节目组合作之后，所有的4天和5天游就没有涨过一分钱，价格一直保持1880和2280，没有变。首先这个价格就没有变，你从何而来说的从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吧？还有第二，搞旅游的人，行业内部人他都清楚，我们这个钱呢，就是比方说二道桥文旅企业出一部分钱，景区出一部分钱，它有一部分为了做引流和渠道，这个渠道很重要，它从其他的行业和渠道把这个名额争取出来，那就是免费送嘛。你看来回你去那儿，增加了那边的一个影响力，包括增加了那边的流量，你得拍照，你得发朋友圈吧，这些都是隐性的。很多企业，包括很多的地方，包括文旅啊，包括当地的景区，它看重的就是这些。那当然我们就把这些福利真实的送给我们这次报名的所有的车友们，还是四年没有变过的4天和5天的自驾游，吃住行游玩不仅没有变，而且呢每一次都在不停的增高，也是不停标准不断的增加。在此基础上呢，再给大家送出到年底之前的咱们库尔勒环博湖，不是环啊，就是到波斯腾湖的那个大河口以及连海世界，包括天山胜利隧道的这样的2日游，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吧，各位。
1: 嗯，好的，这一时间呢，咱们微信上可以互动了，报名自驾游，明天就出发了，今天我们就是最后一上午报名了。
0: 对。
1: 然后呢，咱们明天快乐的计划呢，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节前呢，咱们就分享一个好心情啊。哎，这几天你还别说，这个要假期了嘛，所以很多的这个餐饮商户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菜品，还有很多新的这个甜品。这两天呢，我都吃了好多了。
0: 你吃啥好吃的？你就吃。
1: 我给大家说几个名字啊，那个冰淇淋，椰片烤红薯，还有那个生那个冰淇淋，椰片烤红薯，还有那个。生酸奶杨梅爆汁蛋挞，蛋挞，
0: 哦，蛋挞，蛋挞，
1: 这
0: 刚第一个是厚蛋
1: ，
0: 厚蛋鳗鱼饭
1: ，
0: 听起来感觉还不错，
1: 都很不错，
0: 都怎么感觉这些饭像是
1: 羊。

0: 气，
1: 小孩吃的，
0: 很洋气，但真的很好吃啊！
1: 小孩小朋友吃的呢，你怎么跟小朋友一样？
0: 就大人也可以吃啊！我觉得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嗯嗯、
0: 那个厚蛋鳗鱼饭，那个鸡蛋啊，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咱们都吃过蛋羹吧？但是它那个厚蛋呢、
1: 嗯，
0: 做出来的感觉就很像蛋羹，但是比蛋羹稠，
1: 嗯、
0: 就浓，
1: 跟奶酪一样，是吧？啊，
0: 嗯，对，有点像。
1: 嗯、
0: 然后就是
1: 怎么说呢，口感非常好，
0: 对比蛋糕又厚又硬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它就很像蛋羹。
1: 一口蛋羹，一口这个鱼儿鳗鱼、
0: 嗯，
1: 一口这个米饭，
0: 对它这个米饭里面还用海苔和芝麻拌的。
1: 嗯，你说这感觉是不是跟小朋友吃的饭？
0: 还有点酱油，
1: 它一点不辣是吧？
0: 对，我去了，发现了点这个菜的、点这个饭的人啊，
1: 嗯、
0: 都是成年人。
1: 哎呀，小朋友吃的都是好的，你们就是不是说小朋友吃的它不好？给小朋友吃的先是最好的，
0: 最好
1: 的，对，吃的都是好的，所以你的理解偏差了。
0: 你真的到店里去，你发现全是成年人，
1: 嗯，
0: 因为他消费并不低，你知道吧？
1: 嗯、
0: 除非是家长带孩子去的。
1: 啊、
0: 哦，然后我吃的那个叫冰淇淋椰片儿、
1: 嗯、
0: 烤红薯，哎，这个很有特点。
1: 这种我感觉好像是一个西餐厅，是吧？
0: 嗯。也不是西餐厅，它名字叫什么中华料理。
1: 哦、
0: 嗯、
1: 那厉害了。
0: 嗯，
1: 哦，有点意思。哎，
0: 反正就是创新菜嘛。
1: 嗯、
0: 然后最近它挺火的，因为它有很多团购券，我也抢上团购才去试的。
1: 嗯、
0: 然后它这个烤红薯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红薯，不大不小的红薯、
1: 嗯、
0: 然后从中间呢劈开，然后里边呢有一个那个冰淇淋的球球、
1: 嗯、
0: 是那种有点香草奶油味的，上面还撒着椰片，你还别说，真的很好吃。
1: 嗯，
0: 真的很好吃。然后那个焦糖菠萝有意思啊，那个焦糖菠萝呢，就是把一整个菠萝带皮切成四份、
1: 啊、
0: 就是刚好横着切下，再竖着切下，不是四瓣了吗？
1: 对。
0: 其中拿出来一半，它这个连皮带叶子端上来，感觉像个小船一样。
1: 嗯、
0: 然后把这一四分之一的菠萝呢，再切成块，切成块上面呢再浇一点焦糖，那个焦糖的感觉就有点像吃那个糖葫芦。不是糖葫芦的那感觉，它是硬的、
1: 嗯、
0: 它是硬的，就像那个糖葫芦外面那个壳、
1: 嗯、
0: 它是硬的，但是它又没有糖葫芦裹得那么满，它就裹了一点儿，就感觉哎，味道刚刚好，没有那么甜、
1: 嗯、
0: 所以很好吃的。
1: 对，
0: 然后再来
1: 说，那个经典的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还做过这道菜。
0: 真的吗？
1: 那个焦糖，包括焦糖橘子、
0: 嗯、
1: 焦糖橙子，焦糖，
0: 你是咋做的？那个糖有点硬。
1: 它不是硬，它是给你端过来的时候、
0: 嗯、
1: 它肯定凉了。我真正那套菜刚出来、
0: 哦、
1: 当着你的面去操作，它是拿那个喷枪，它就是放了一层焦糖，就是喷了一层焦糖，或者说这个得留了一层焦糖，然后呢要拿喷枪。为什么叫焦糖？要把那个表皮给你喷的要焦糊一些。
0: 对对，有点焦黄的感觉、
1: 哎、焦黄怎么焦的？它就是拿喷枪给它焦黄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吃起来呢，外皮是稍微有点酥脆的，里面就是很好吃，带点甜味，带点酸味啊，
0: 嗯，
1: 挺好的。这道是一个不错的甜品，
0: 这非常不错。然后我还最近吃的那个、
1: 嗯
0: 吃的那个趁热集合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生酸奶、
1: 嗯、
0: 杨梅爆浆，但它这个是它新产品，第一天上的时候我就排队买了。
1: 这是蛋糕吧？是吧？
0: 蛋挞。
1: 嗯嗯，
0: 然后它的那个皮是那种酥的、
1: 嗯、
0: 就感觉有点硬有点脆，它那个蛋挞皮没有那么软，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软，你知道吧、
1: 嗯、
0: 它有点酥有点硬有点脆，还挺好吃的，没那么甜。关键是它那个芯儿用的是生酸奶和杨梅爆汁、
1: 嗯、
0: 那个感觉有点偏酸，它就而且很清淡，它就不像平时咱们吃的那个，但它的芯儿不是有点腻吗、嗯、好多人吃的就太甜太腻接受不了。
1: 对、啊、
0: 它这个生酸奶代替了那个奶油，所以就非常好吃。
1: 哦、
0: 啊、嗯，
1: 你刚才那家店是哪家店吗？也说
0: 嗯，叫奇鱼食堂。
1: 哦，
0: 奇鱼食堂中华料理 CC 帽。
1: 哦 CC 帽。哦哟，
0: 嗯，
1: 可以。那 CC 帽这个业态里面的很多饭我感觉就是比较、
0: 嗯
1: 怎么说呢，潮流一些啊，
0: 时髦，
1: 走在咱们餐饮界的这个前沿。
0: 对，
1: 深受咱们很多的这种潮人喜欢啊。
0: 嗯，我最近还
1: 潮人嘛，
0: 我最近还看上了里边新开的两家餐厅，还没去打卡呢、
1: 嗯、
0: 我打算这个假期去、嗯
1: 好，那我说说我们的准备，给大家准备的美食，你看一下对比
0: 就出来了，对比就不一样了。
1: 我们这次啊，带着大家一路去阿泰吃的啥啊？特别是第二天在铁甲公路31公里处，我们提前和当地老乡一家啊，世代在那儿放牧的哈萨克族的老乡和居民联巧了，给我们准备了两只阿泰大尾羊。嗯，我们现场、啊、给大家煮肉、做抓饭、烧烤。
0: 你这个传统新疆菜，
1: 传统硬菜啊，传统硬菜。对，有条件我给大家做做什么咖啡和焦糖啊，焦糖菠萝的。

0: 你把那个焦糖菠萝来一个，
1: 给大家做个焦糖皮牙子吧。焦糖皮牙子
0: 那是个什么味儿？又甜又辣。
1: 哎，你别说，
0: 哎，说不定还会好吃嘞。
1: 有些皮牙子，特别是红皮牙子，有些是甜心的。这个时候呢，撒上一层焦糖，就是那个炼乳啊，
0: 嗯，
1: 或者说咱们做咖啡的那个，那个就是有一些焦糖，叫零什么的，哎，零什么，你看，你看，那个牌子的啊，给它轻轻的喷上一层或撒一层，然后拿喷枪这么轻轻的就这样烤一层，
0: 嗯，
1: 直接就交给你，皮牙子也切成小块，切成橙子那一块，
0: 嗯，
1: 说不定你一口下去，外皮焦嫩酥脆，里面爆汁香甜，哎，
0: 爆汁辣甜，
1: 不是，哎，不辣吧。你挑嘛，你挑那种甜甜皮牙子，
0: 再甜也呛啊！一个叫焦糖呛甜，
1: 说不定这是一道爆款的菜品、啊。
0: 有可能你试一下，你先试一下，如果你觉得真的不错的，你就推广给我们。
1: 嗯、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最近有没有吃到哪些好吃的？包括明天就是长假的第一天嘛，
0: 嗯、
1: 明天
0: 好吃的好玩的来推荐一下。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嗯、
1: 啊、
0: 嗯？
1: 有什么计划和这个出行的一些什么方案啊？包括。想在家里面做点什么好吃的，你总得有这个假期期间一些安排吧。
0: 嗯，
1: 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你的假日的故事。
0: 对，我还打算这个假期呢去排队买这个趁热集合他们家的生酸奶一系列呢。
1: 哦，
0: 我不是买到了一个生酸奶杨梅爆汁蛋挞吗、
1: 嗯、
0: 我看上了他们家的那个生酸奶的马卡龙还没有买、
1: 嗯、
0: 然后那个生酸奶的瑞士卷也没有买、嗯、因为那天我去的时候全部卖完了。哦，我都去的已经，我都已经排队排那么久了。之前说这个出来的那个生酸奶的瑞士卷和生酸奶的马卡龙早都没有了，上午就卖完了、
1: 嗯。
0: 看来我得一大早去排队啊。
1: 的确是火爆啊，
0: 嗯，
1: 非常火爆。
0: 然后还有那个生酸奶什么杨梅的那个叫坚果棒。
1: 嗯，
0: 对，那个也不错。关键是他那个杨梅酸奶我很想喝，关键是去了人家说一大早就没有了，你过几天再来吧，这几天都没有。哎呀，这一下把我胃口吊上来了。
1: 饥饿营销你可吃这一招了，我发现你可吃这一招。
0: 哎，不是我一个人吃这招，
1: 是吧？
0: 当年你看很多人排队买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不都是吗？
1: 哦，都是饥饿，现在你让他再饥饿一个，这就供不应求的都是吧。对，这当然这也是一种策略，也有可能人家真的是每天量很小，
0: 就真的就是量很小，
1: 量很小，
0: 我就看他那个后厨一直在做，对
1: 量啊，
0: 对，
1: 这也是对于买到的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和精益求精的表现。
0: 我就看他那个后堂忙的哟，一直在做，因为他是名厨嘛、
1: 嗯、
0: 你可以看他里面的师傅在现烤，你就看他忙的一直没有停，但他烤箱他确实就那么大，他一波出来就那么多量，那么多人在排队、哦、
1: 那你可以换家店，
0: 我觉得也有道理，
1: 行不行，那么多店，
0: 我就想吃那个口味新出的嘛，其他的我都吃过了、
1: 哦、不是，这家店在乌鲁木齐有好几家分店的，
0: 有可离我有点远
1: 、哦、也是、啊、
0: 关键是啥呢，我不是在抖音上团购到他家这个新产品的券了吗、
1: 哦，
0: 就很实惠，那我拿着这个券到那边扫二维码、嗯、行也不行我也不知道，再说友好确实比四星通茂离我远、
1: 嗯、啊，也是啊，
0: 是吧，
1: 好吧、
0: 嗯、
1: 既然说到吃的，也给各位即将要走咱们阿赫公路铁甲公路的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推荐，也是关于咱们餐饮方面的提示吧，特别是要走阿赫公路的朋友们，阿赫公路209公里，你别看它短209公里啊，
0: 嗯，
1: 你无论从阿勒泰市进去到和睦，还是从和睦喀纳斯那一块去阿勒泰市，你这200多公里啊，你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高速路，你200多公里一个两个小时跑到了、
0: 嗯、
1: 你一边看风景一边走走停停，而且它是山路啊，啊，这个18弯啊，不止都18弯，咱们有个歌是山路18弯，
0: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
1: 的
0: 水路9连环你捣乱我一下都不会唱了，歌词都忘掉了，
1: 对，所以就你不可能是按照正常的那种线路去估计它的时间，我给大家直说吧，如果说你当然你不是赶路为了从阿拉泰到和睦办事，正常我们
0: 去玩
1: 都是玩嘛，去自驾要玩，
0: 一边走一边看、
1: 哎，走走停停，这条路至少要走6个小时啊！
0: 嗯，
1: 那无论你几点进去，你中午饭你得在里面解决。所以，但是这条路上呢，又没有那种大规模的饭馆和餐厅，
0: 嗯，
1: 甚至像样的餐馆都没有的。
0: 嗯，
1: 它是一路风景大道，
0: 嗯，
1: 只有正规的停车场。所以，我们进阿赫公路最好把中午饭带上。
0: 嗯，
1: 啊，就带上，我们也给大家带上了。那天我们给大家买的这个就是那个牛奶啊、水啊，包括那个自热火锅。
0: 嗯，
1: 买的自热火锅、自热米饭，各种口味的自热米饭、自热火锅。啊，包括我觉得这是能吃口热乎的，在那里面我能想到的，包括给大家推荐的最好的一种解决餐食的方式了、啊。
0: 对，
1: 当然你喜欢户外露营的呢，当然可以、
0: 嗯、
1: 自己。哦，不行，阿赫公路里面严禁明火啊。

0: 上，
1: 大家可以自己这两天呢、去买点自己喜欢吃的甜品带上也可以。
0: 包括你看想吃口热乎的，现在那个自热饭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1: 很好很好。
0: 它那个水一浇，哗就跟那个
1: 热
0: 热的，
1: 热
0: 的有火锅，有辣条子，有米饭，有这个各种
1: 抓饭，各种
0: 都
1: 有，炒米粉都有
0: 啊。严禁明火啊，你不能自己吃一个炉子那个帐篷在那开始烧烤，那不行啊。那是原始生态的自然保护区，
1: 对，
0: 在停车场也不行啊，各位啊。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安和公路里面有几处是人家当地的牧民人家，人家自个儿的牧场那一块有在那个帐篷里面，或者那个自己那个牧区里面就那一块地他有在烧烤，但那供不应求，你说那停的都是车，
1: 排队
0: 等你吃上那串烤肉估计得等20-30分钟。
1: 我就跟我买的蛋挞一样排队，
0: 对，
1: 到我都快没有了，我紧张的呀。
0: 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要走阿和的话，你得提前准备好中午的饭啊，中午饭在里面简单解决一下啊。
1: 是，来看微信平台，久违说，第一次听到有人正确的读出了蛋挞，但是感觉好奇怪呀。
0: 啊，是啊，就跟那个应届毕业生一样，各位还有很多这样的词，我们啊，那当然要给大家要正确的读音，
1: 我必须读对，要不然罚款呢。
0: 真是，我刚才是给他，我刚才是故意给他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哎呦，你以为呢是吧？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是吧？真是，我这是为了，因为你看搭档嘛，要一个捧一个梗一个逗，对，我是专门给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啊。正确的读音就是刚刚小辉那样读的啊，
1: 还有那个鳗鱼饭
0: 啊，鳗
1: 有的人还会读错嘛，读成四声是吧？
0: 那是啊，
1: 我昨天专门认真查了一下，今天千万不要说错了，因为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就说顺口了。平时生活中咱们真的都不这样说，
0: 你说大家
1: 说顺口了就麻烦了，
0: 说顺口了他就正确了，说顺口了他也就正，
1: 反正大家都能听懂我说的啥，
0: 自然而然了。哎，对啊，是这样的。
1: 昨天我其实还吃了一个新型的炒米粉。这是我继那个什么铁板黑椒米粉之后又吃了一个新型的米粉。
0: 又怎么新型的？
1: 我昨天吃了一个热辣妹，最近挺火的嘛，他在那个咱们后面瑞达不是新开了店嘛，我昨天吃了一个他们家的那个牛肉干煸韭菜炒米粉，
0: 感觉不错呀、我挺
1: 真的很好吃的。
0: 现在的韭菜又窜又够味儿，
1: 对，
0: 而且很嫩，
1: 对，真的很好吃啊！我感觉不输那个铁板黑椒牛肉米粉，味道有点像哎。而且它是名厨名灶，我一看很干净，我就点了一个，感觉真的很不错。而且它用红辣皮子炒的，它不是用酱炒的，
0: 我要
1: 点用红辣皮子
0: 啊，那个不要钱的韭菜多多的放啊、
1: 要钱的那个，老板买回来也要钱呢。然后他那个是用红辣皮子炒的，关键他那个红辣皮子好好吃啊，它是那种酸甜口，感觉有点像吃那个小狮子的感觉，有点酸甜口的，没有那么辣，一点点微微辣，刚好适合我。
0: 你看这几样食材搭配起来，想象当中做出来都不难吃，
1: 真的好吃。
0: 牛肉啊，红辣皮子，咱们本地的这个三塘湖的，或者说是烟旗海的辣皮子，
1: 它是烟旗的
0: 啊，或者烟旗的辣皮子，是吧？然后再加上韭菜。
1: 韭菜
0: 哇，这本身这个牛肉辣皮子韭菜炒一道菜出来
1: 都好吃，
0: 拌辣条就米饭都很好吃，再加上把炒米粉这么一炒，那肯定
1: 香。它是炒成干煸那种口味的，
0: 干干的香香的，
1: 它把主要就是把牛肉炒得干干的，然后米粉呢有一点烫汁的，真的很好吃。它那个辣皮子我是超喜欢的，我打算这几天再去打卡一下吧。昨天我又一口气又吃完了，因为最近我发现我自从吃了那个铁板黑椒米粉，打开了我的吃辣的这个结界，突破了结界，我现在都能吃
0: 辣
1: 的了。
0: 真不辣，你适当的尝一下，就咱们本地的那种好吃辣皮子啊，它就看起来唬人的很啊，
1: 怪吓人的，好红好辣呀，
0: 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滋味的、
1: 对，还有点酸那种感觉，有点像小狮子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0: 酸是为啥？辣皮子本身不酸。
1: 对，
0: 我估计那个厨子是
1: 喷醋了是吧？
0: 对呀、出锅之前一锅叫做锅
1: 边
0: 醋，一喷
1: 唰，
0: 那个味道就窜起来，
1: 窜出来了，对。
0: 它适当的让你吃的似有非有的一点，
1: 对对对，
0: 说有点酸，但是它不是直接的酸，那种是很下饭，
1: 是
0: 很有口味的啊。
1: 所以一大份我又吃的光光的，
0: 可以呢。
1: 哎呀，我突然觉得我胃口最近打开了呀，
0: 挺好的，挺好的，略显滋润呀，最近啊。
1: 不想和你聊天了，我刚说的吃的挺美的，
0: 吃是福啊，终于喜欢吃辣的炒米粉了，
1: 我终于可以吃下去了，上次就把那个结界给突破了，是吧？
0: 好的，这种
1: 最近我老看仙侠剧，所以结界打破结界这个事儿哈，
0: 有结界结界破，
1: 看来是存在在生活中的，
0: 还是得用我们新疆的美味和这种本地产的辣皮子才能够把你的、
1: 打开结界、
0: 胃口打开，挺好，特别好啊。那接下来可以试一下那种爆辣的产品
1: 哦，那个受不了。
0: 对，有些辣是真的生辣，

0: 我现在只能是微微辣阶段，
1: 辣生辣、
0: 嗯、那不行，那
1: 我现在也吃不了那种辣，我就是喜欢吃那种啊香辣型的、
0: 嗯、
1: 对吧，香辣，
0: 嗯，
1: 看起来红红的，因为红油嘛，但是哎这个辣子不辣，甚至、
0: 还可以哦，
1: 甚至这个辣子吃起来嫩嫩的，它比肉都香的那种、
0: 嗯嗯、
1: 这就是咱们的肉辣子嘛，肉辣
0: 对、
1: 嗯、
0: 可以。我最近不是吃的那个青椒芦花鸡嘛，
1: 嗯，
0: 我在那个陕西大厦吃的那个青椒芦花鸡就是你说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它那个青椒你说它辣吧它也不辣，你说它不辣吧它也有点辣味儿、
1: 啊，
0: 但它就是你说的那个肉辣子厚厚的、
1: 嗯、
0: 它这个炒法是不放红辣皮子的、
1: 嗯、
0: 就是用青椒炒出来，味道也是很好的。
1: 对，
0: 嗯，
1: 好的，欢迎咱们微信平台各位听众啊、
0: 嗯、
1: 继续跟我们互动，看一下今天的路况。今天早上起来
0: 没啥路况吧、
1: 哎，有一些地方还挺堵的、啊、
0: 嗯，
1: 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是挺堵的，
0: 嗯，
1: 明天就是大假的第一天了，
0: 嗯，
1: 而且从今天晚上的零点呢就开始咱们全江区域内啊收费公路高速公路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咱们私家车辆啊是免通行费的。哎呀，也是一次绝佳的出行旅游的一个时段。
0: 嗯，
1: 其他外地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祖国各地的车辆啊，
0: 嗯，
1: 无论车牌号，你只要行驶到我们这个天山南北的腹地啊，这个区域内呢都是免费通行的啊、
0: 嗯、
1: 都是免费通行的、
0: 嗯、
1: 我再跟大家
0: 真的很不错。
1: 这两天有很多朋友问我，哎，我的车是外地牌照，免费、
0: 嗯、
1: 你只要在这个区域
0: 来了来了
1: 就是
0: 免
1: 费的。
0: 嗯，
1: 哎呀，绝佳的一次出行旅游的机会，自驾的机会啊。
0: 好，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吧、
1: 嗯、
0: 哇，这位听众的名字起的也很像我看的仙侠剧上的主角的名字呀、嗯、天降双侠，是不是很像
1: 啊？日月神侠、
0: 嗯、天降双侠，他叫、
1: 啊、
0: 天降双侠好运来。他发了个图片，他说听着炒米粉我就下单咯，然后他下的是新竹米粉，就是盒装的这种、
1: 哦、这种细米粉，
0: 嗯，细细的、哦、像粉丝肉一样的。他说这个上面写的是不粘锅、
1: 嗯、
0: 然后蒸煮炒凉拌都可以、
1: 嗯、这种啊得考验你家里那个大火了。
0: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吃呢？
1: 这种火不行，一放进去啊你还没炒好它糊成一团了，而且这种米粉啊适合那种炒出来干香干香，
0: 这个适合凉拌我感觉、嗯、
1: 不不要炒，爆
0: 炒吗？
1: 鸡蛋这种也是越吃越干越噎，越吃越多。对，
0: 我吃过这个，就
1: 是
0: 炒的炒不好就是硬硬的干干的，是不是？
1: 炒不好它就真的就是干成一坨子了。
0: 嗯，
1: 这还考验这种米粉的确考验你的火候和你的这个烹饪的技术了。
0: 哎呀、嗯，看来他喜欢吃这个好细的粉哦。那你这个粉儿天降双侠，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绝活是啥？给我们也说说。
1: 一般就炒嘛，你看他这个图片的那个主打的吃法就是炒，你看对吧？这就炒出来
0: 蒸煮炒凉拌、
1: 啊、
0: 都写了。
1: 对，他这就炒出来，看鸡蛋啊，它其实就是鸡蛋炒出来，
0: 辣子，
1: 啊、
0: 嗯，
1: 小米辣，
0: 嗯，
1: 啊、葱花，
0: 葱花，对，
1: 他、嗯、
0: 这种炒出来的那个风格跟我刚吃那个不是一个风格的，我感觉
1: 对，完全不是一个
0: 风格，不是一种口味的啊、
1: 嗯。是的
0: 啊，嗯，
1: 你要买那种粗的、
0: 嗯、
1: 啊，你要想吃咱们新疆炒米粉，就咱们新疆米粉那种粗的米粉，
0: 嗯，
1: 它有蘸水的和不蘸水的啊，都可以啊，
0: 嗯，
1: 但都是那种粗米粉。
0: 嗯，然后就是超市卖的那个江西米粉也可以，自己它是干的嘛，它有粗有细、
1: 啊、
0: 你可以选。
1: 那得泡上一晚上才能炒是吧、
0: 嗯、拿热水泡、哦、
1: 对、
0: 啊、拿开水泡它就不用一晚上，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是吗？
0: 然后你再用凉水拔一下。
1: 对，知道那种你现煮的话都得煮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0: 嗯、那个不能直接煮，那个是太费火了、
1: 哦、
0: 你用开水泡、
1: 嗯、
0: 开水泡
1: 你看嘛，小慧都嫌费煤气费天然气，这可想而知
0: 太浪费了，
1: 真正是费火。
0: 那个真的煮的你还热的不行
1: 啊
0: 正热的天你在那一直煮着、
1: 就是、
0: 太热了、
1: 嗯、
0: 你就是烧一壶开水，然后拿一个那个
1: 提前泡一两个小时
0: 带盖子的、
1: 啊、
0: 那先焖一下，然后再打开盖子再泡一下，然后拿凉水过一下，然后煮、
1: 啊、你最好比方说有些你比方说今天明天吃，你今天拿那个凉水泡也行的，
0: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泡也行、
1: 哎、泡上一晚上十二小时、
0: 嗯、
1: 第二天炒也是刚好嫩嫩的、嗯、滑滑的爽爽的，
0: 对，也行。就
1: 是那种米粉你不可能现炒啊，现炒你炒不熟。
0: 那个太硬了，
1: 要提前泡和
0: 那个是干的。
1: 对，
0: 对、
1: 嗯、
0: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好吃的好玩的接着来推荐和分享哦、
1: 嗯、
0: 咱们明天就是假期了，你有什么好的计划呢都可以互动互动，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在微信上互动就可以了，文字语音留言都行。
1: 你也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来获取我们明天即将出发的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系列的自驾游。我们是一路啊纵贯线穿越阿勒泰山脉，首先呢是先到我们的福海的黄金海岸，乘坐专属的我们定制的游艇啊，三层的游艇啊，我们到海心山海子上，包括到这个鸟岛上去，深入的感受一下咱们新疆自己的海，黄金海岸的这种橙色的果冻海。第二天呢是深入到咱们铁甲公路，第三天呢是到阿克公路，第四天是咱们的阿勒泰。

0: 爱是到科科陀海的阿可公路啊，有四天和五天的行程，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图文和视频的攻略。当然我们也欢迎啊广大的这个旅游爱好者啊，包括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我们一同啊这个共谋是吧，这个发展和宏图。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来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大家一起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
1: 马上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半点气象，我们重点的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3到25度，风力3级。明天啊，长假的第一天是多云，16到31度。南郊有5到6级转4到5级的风力啊。那么后天28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18到31度，西北风转西风3级，南郊有7到8级左右的东南风。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嗯，
2: 哇，这个节假日过去，马上就是迎来咱们的六一儿童节了。
1: 对哦。
2: 哎呀，各位听众，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的5月31号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播出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啊届时收听收看。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哎，我换成这个新疆米粉了，把刚才的那个退了，又换了一个新疆米粉下单。对，刚才那个有点太细了，我觉得
2: 那个不好炒。
1: 嗯，
2: 当然那个也是另外的炒法，
1: 另外一种吃法，味道不一样。
2: 那种粉是两广啊，就是粤菜。
1: 嗯，
2: 的确是粤菜的一种炒法，它用海鲜啊，
1: 鸡蛋
2: 啊，鸡蛋呀，配点小
1: 葱，
2: 小海鲜啊。
1: 嗯，
2: 小海鲜，各种的海鲜炒出来是那种鲜香，
1: 小虾米那种。
2: 哎，对，那个炒也是另外一种吃法。
1: 嗯，
2: 咱们新疆炒米粉的就是牛肉韭菜，哇，
1: 蒜苗，
2: 辣皮子，这种炒出来比较红油似的那种炒法。
1: 嗯，好吃啊。嗯，然后他说，对，因为刚才我说他的这个名字好像仙侠剧嘛。
2: 嗯，
1: 他说我觉得仙侠剧就花千骨最好看了，别的都差点意思呢。
2: 啊，
1: 哎，其实我最近看的几个我觉得都可以。
2: 嗯，
1: 入青云你们看了没？还有那个逍遥你们看了没？我觉得都不错，这是我最近追的仙侠剧。我最近一口气连追了3个仙侠剧。
2: 哦，
1: 嗯，
2: 你们都在说啥呢？
1: 你俩听不懂是吧？你 out 了。花千骨你看过没？
2: 嗯，在我的概念里面，不存在什么仙侠剧，是武侠剧啊。现在就变成仙侠剧了，
1: 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种嘛。
2: 哦，这就是仙侠剧，是不是带点什么偶像剧那种，在偶像元素在里面的，
1: 哎，带点那个仙气飘飘的感觉，就他们都是仙，
2: 哦，
1: 你知道吧？
2: 哦，
1: 仙。
2: 哦，哎，
1: 你听说过神仙吗？魔。
2: 那个啊，那我们小时候看的像是那个日月神侠呀，啊，新白娘子传奇啊，也包括风云啊。
1: 也算吧。
2: 啊，风云啊。
1: 嗯，
2: 那是啥嘛。
1: 哦，嗯，我觉得也算一点吧。
2: 哦，特别是那个风云啊。
1: 嗯，
2: 风云里面知道啊啊
1: 啥我没看过。
2: 没有看过吗？
1: 没有看过。
2: 郭富城郑伊健演的。
1: 嗯，
2: 哦呦，那属于雄鹰看到。你真没有看过风云啊？
1: 你那个不是，你那个是武侠剧吧？
2: 啊，对，武侠剧。
1: 你那个不是仙侠剧吧？
2: 不行，
1: 不一样。
2: 反正他比较硬派那种啊。
1: 不行。嗯，你说那个，原来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天龙八部》？
2: 对呀，啊，
1: 是吧？
2: 啊，对，
1: 这算
2: 是武侠剧，武侠剧。
1: 嗯，然后那个最近的仙侠剧，我追的还挺多的，我觉得挺好看的。
2: 行的。
1: 嗯，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
2: 你这个吃的啊，像孩子吃的，你这个看的剧啊，也感觉跟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青少年哦看的。
1: 难道我不年轻吗？
2: 年轻，
1: 证明我心态年轻好吗？
2: 心态好，心态好啊。
1: 这个剧我感觉我周围的朋友都在看呀。
2: 啊，都在。
1: 难道我们都很年轻？
2: 对啊，对啊，
1: 哦，看来我们这个圈子的人都年轻。我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看的。
2: 嗯，
1: 是吧？
2: 是呢。
1: 然后这个久违说，买点那个重庆的老坛酸菜，就是那个底料嘛，对吧？
2: 嗯，
1: 然后他说炒点鸡肉条，再放点开水煮开，放细米线。哦，你这个吃的就是老坛酸菜米线了。
2: 啊，酸菜米线。
1: 嗯，可以。啊，这个也很好吃。
2: 嗯，这里面再放点小米辣啊。
1: 嗯，
2: 酸辣酸辣，
1: 行，可以。
2: 嗯，
1: 然后你这个下面条也可以。
2: 对啊。
1: 嗯，面条也不错，就成了老坛酸菜牛肉面了。
2: 嗯，
1: 是吧？你这个吃法都挺不错的。
2: 然后方便面又浪费了哟。
1: 嗯，你也可以放方便面，行的都可以。
2: 啊，这个，
1: 嗯，
2: 哎，
1: 放啥都行。
2: 粉面其实它是面和粉，
1: 嗯，
2: 搭配在一块吃，口感还挺好的。
1: 嗯，
2: 我也试过，先下粉难煮，
1: 嗯，
2: 最后放方便面。
1: 嗯，
2: 就是粉面结合出来的一碗面叫粉面，其实都挺不错的，
1: 也挺不错啊。
2: 面是面的口感，粉是粉的口感。
1: 嗯，混在一起了，
2: 挺好。
1: 然后久违说了，仙侠剧就是神仙打架。嗯，武侠剧就是凡人打架。嗯，有道理，你说对。
2: 哦，
1: 嗯，
2: 哎呦，
1: 对对对对对。
2: 行的行的啊。那现在还，那西游记是不是也属于仙侠剧？那都是神仙啊，全是神仙。
1: 最近在抖音上刷到了很多小视频啊。
2: 嗯，
1: 就是有那些就唱歌的那个博主改编的歌词，
2: 嗯，
1: 扮演的唐僧和八戒， 还有悟空取经，真的是很有意思、
2: 嗯、
1: 看着还挺有意思，他改编的歌挺好看，挺好的，唱的也不错，很押韵，然后表演的也不错，我看着点赞量很高的。
2: 嗯，挺好的啊，
1: 好有天赋哦，人才啊。
2: 嗯
1: 嗯，
2: 好的，跟我们分享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咱们乌鲁木齐啊，在大驾来临之前，乌鲁木齐市文旅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和景区啊，就整合了一些优势的资源，推出了一系列的门票的减免、住宿的折扣啊等等等等啊。各位呢也可以关注咱们929的官方的微信平台，这两天都会发布乌鲁木齐节假期间超强福利来袭相关的一些报道。举个例子吧，你看我画一些重点，像是柴油铺景区啊延长开放至每天10点到19点，推出学生半价，65岁以上老人当然的必须是免门票的啊，
1: 嗯，
2: 必须免门票。然后呢，还有咱们这个阿麦隆幻想乐园也有相关的一些门票的组合，
1: 嗯、
2: 包括减免。还有咱们这个南山的海洋世界啊，也是推出了特惠票等等啊、
1: 嗯，
2: 来满足咱们亲子包括年轻群体的出游，这个的一些需求等等等等啊，包括呢，还有咱们这个很多的景区，
1: 嗯、
2: 包括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设施、游乐场、啊、线上组合套餐、跨界联动等等一系列啊。言而总而言之呢，您可以关注咱们929的文旅平台，这两天发布的节假日期间的乌鲁木齐市的文旅部门推出了相关的折扣和优惠啊。
1: 嗯，
2: 这一波羊毛，我觉得在市里面出行和游玩啊，咱必须得薅啊，
1: 还是很给力的。
2: 嗯，
1: 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从前以后说，嗨，早晨好啊，
2: 嗯，
1: 早晨好。但是今天聊啥的呢？又是酸菜，又是武侠剧的，想聊啥就聊啥。嗯，好吃的好玩的推荐，追的剧也能推荐啊，
2: 对，
1: 都可以啊。
2: 啊，这个是从前以后吗？

0: 哦，
1: 你看你就是你这个呀。
0: 哦，
1: 这个不是从前以后吗？
0: 大家的头像都好像呀，
1: 真的，他和那个飞腾的头像特别像，
0: 啊、都是风景，
1: 对，
0: 都是喜欢出游旅行的人、啊。
1: 因为我刚说完从前以后的消息，
0: 嗯、
1: 飞腾就紧发了一个消息过来，
0: 嗯、
1: 所以你就懵了、
0: 嗯，
1: 到底谁和谁呀、
0: 啊？
1: 没分清。
0: 都是咱们929的老听众啊，这路况专员啊，曾经的啊，是吧？
1: 嗯，
0: 多多给我们报路况，多多给我们来互动一下。从前以后，今天聊的就是节假日期间啊，马上到来的这个长假五天的大假，各位有什么计划是吧？
1: 嗯，
0: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的这个好的分享呢，我们刚好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互动互动啊，
0: 嗯、
1: 就是假期可能有些朋友一直在听节目，然后呢也没有参与，也没有互动，就是可能还没想好假期要怎么安排，大家呢互相说一说，也就是互相的借鉴，然后我们也都可以这个听听别人是怎么玩的，我们也可以假期体验一下啊，
0: 嗯、
1: 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飞腾发的啊，他说这个唐僧骑马当了个当，后面跟了个孙悟空，这是你刚改编的吗？
0: 嗯、
1: 但是我在那个视频上看到的，人家改编的还唱的都挺好的。
0: 嗯，
1: 这样吧，我给大家找一个有意思的听一下。

0: 他说这是小时候的儿歌啊，
1: 这不就是儿歌吗？
0: 对，但是最近改编的有意思的，我就记住了一句词儿啊，
1: 白龙马。
0: 你说你是娶经还是娶我？这是那个女儿国的说的，
1: 女儿国的国王说的啊。看来啊，这个小慧啊，真的是可以啊，吃的、看的和听的、都非常的年轻，
0: 哪个也没耽误、
1: 挺好的啊，挺好，挺好。好的，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啊，说一下咱们即将到来的长假，各位有哪些计划，有哪些安排，最近吃了哪些好吃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当然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来关注我们明天出发的阿尔泰纵向穿越的自驾游，阿克公路、阿河公路加铁甲公路，还有咱们福海黄金海岸啊，43晚和5天4晚的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的系列自驾游重磅首发，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关键词，您会获得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啊，来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包括这趟行程我们做了一个图文和视频的攻略啊，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去阿勒泰我觉得这么玩特别的完美。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书上说的，书上说的说，人家现在不都是在刷现代古代穿越剧吗？各种穿越，各种耍。对，我也看了。成何体统，今年的新剧成何体统就是那个穿越，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好看。我也推荐给大家，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穿越的。然后这个小喜说的，小喜说，我最近在重新看父母爱情，我老公刚说你们看仙侠剧，我在看爸爸妈妈的爱。我说我那叫父母爱情，这个属于我的电子榨菜剧了。
1: 就是每时不时的都要拿出来看一看啊。
0: 哎，我发现了
1: 下饭啊，
0: 好多频道都在不断的重播这部剧，
1: 因为真的是全年龄的。追不追哪一集感觉都特别的这个入戏，
0: 挺好看的是吧？
1: 都特别的入戏。反正有些时候电视是伴随性的，现在打开你看不看，反正吃着饭啊，家里面来客人了，你先放着吧，就放着。
0: 就小喜说的榨菜剧嘛，是吧？
1: 不一定非要全神贯注的看，但是你只要放这部电视剧，就感觉哎挺搭配。
0: 我跟你说，我去剪头发的这家理发店啊，这个姐姐就特别喜欢看这部剧，我什么时候去剪头发，她什么时候都在放着这部剧。她我觉得有几年的时间了吧，我啥时候叫他店里去剪发，他那个电视机就在那摆着，就在播放着，他还跟我们聊着天，那个就在演着，永远演的都是父母爱情。
1: 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早间的玩转新疆啊，真的就像这部剧一样，每天早间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无论是行驶在路上是吧，无论是的哥的姐还是咱们日常通行的各位好朋友，还是在家居家的很多的好朋友们，把这个广播这么一放啊，小慧和维琛的声音伴随大家每天早间10点到11点啊，一路相伴随行，欢欢乐乐的，听不听到底听说这么无所谓，就是听听热闹，听
0: 说啥不重要，
1: 对，就是伴随着都行，伴随着，哎，突然听到哪个好玩的呀，哪条线路啊，包括哪条哪个福利。

0: 哎，就参与一下，包括互动一下。
1: 嗯，
0: 突然听到今天聊的，哎，自己感兴趣，
1: 还参与一下，
0: 对，留个言、
1: 嗯、
0: 啊，发个语音，编辑个文字消息发送过来，我们相互的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大家的好心情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我希望这个不是奢望啊、哦，
0: 嗯、
1: 好吧、
0: 哎，一定是这样。
1: 接着来看啊、
0: 嗯，
1: 接着来看大家的这个微信上的互动，这个。从前以后发了个图片，
0: 嗯、
1: 唐僧的图片，
0: 嗑、啊、瓜子儿，
1: 嗑瓜子儿、
0: 哦，
1: 唐僧嗑瓜子儿的图片。
0: 对，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听说好像又要重拍《西游记》了、
0: 嗯，
1: 肯定会好看吧？到时候我也会看的。
0: 哦、
1: 那真的要重拍了，我也看一下，
0: 对，
1: 追一追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又发的微信，飞腾说：“哎、
0: 嗯，
1: 这个女儿国，这个拍摄点是不是也在我们美丽的新疆呢？他去了好多次，没见到美丽的国王啊。”
0: 你想多了啊！
1: 嗯，你想的好多呀。嗯、
0: 对。
1: 然后他说：“这个我喜欢、放那个《神探狄仁杰》
0: 嗯，
1: 以前打开网游听着狄仁杰，我觉得都能背下来了。”
0: 嗯，
1: 对，这个剧也挺火。
0: 一个神探狄仁杰，
1: 嗯，
0: 还有一个就刚刚说的父母爱情，
1: 还有个《甄嬛传》
0: 啊，《甄嬛传》，
1: 嗯，
0: 还有以前咱们小时候逢暑假寒假就要放的
1: 《西游记》
0: 啊，《西游记》什么格格，
1: 嗯《还珠格格》
0: 啊，对，还有包括那个《少年包青天》啊，
1: 嗯、
0: 我们小时候那都是，反正看不看，反正就放着吧。
1: 对，然后那个久违说了，久违说、
0: 嗯、
1: 那就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0: 嗯
1: 《情满四合院》，推荐给大家看看，
0: 是吧、啊？挺好的啊。
1: 哦，这个我还没。看呢、哦，
0: 嗯，听起来也是那个比较温情的一个那种家庭剧啊，
1: 听起来挺不错的啊，
0: 啊，也是属于那种电子榨菜啊、
1: 嗯，
0: 现在流行这句话，
1: 嗯，然后书上说的说，哟，小慧现在还不停的刷刷剧嘞，我一直都不停的刷刷剧，我再忙我都会刷剧，因为我觉得那是我放松的一种方式，
0: 啊、
1: 哦，嗯，
0: 对，
1: 嗯，
0: 挺好的啊。我呢就不一样了，我喜欢看看书。哎，不是，
1: 我信不信？男女说你看的啥书？给我们汇报一下，露馅了吧？你看，经不起推敲。
0: 嗯、时间简史。
1: 然后这个。嗯这个
0: 一辈子又看了一部书啊，就叫做《时间简史》。天哪、
1: 嗯，
0: 还是那种图画版的，是那种图书版、小人书版的啊。
1: 嗯，好吧，我们能不能接热线了？还一个连线呢，
0: 要接进来了，
1: 人家都等着呢。
0: 哎呦，好，来接进
1: 来，还一个人来。
0: 好的啊，接我们现在有请到的就是这次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啊，我们第一站就是重磅带着大家来到咱们新疆自己的海啊，离海最远的海，福海乌伦古湖景区黄金海岸景区的严路啊，严经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严总您好。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想问一下严总，您看过什么穿越剧吗？
2: 穿越剧，哎呀，穿越剧看的比较少。
0: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黄金海岸乌伦古就特别适合拍这种穿越的古装剧，是吧？
2: 哎，
0: 据说咱们今年有个大导到那去，这个就是看了一下啊，采风一下，要来一部叫做《乌伦古湖之恋》，是吧？哎呀，那我觉得可以把穿越的元素结合一下。你看乌伦古湖古称布伦托海嘛，布伦托它就是一个海子，也是历经啊，这个是吧，上百年上千年的这种历经沧桑变迁呀、啊，啊，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穿越从以前到现在的这种啊，交错爱恨交错的这种乌伦古湖之恋啊。我提个小小的建议是吧？好，来跟我们说一下吧，明天我们即将出发了。大假期间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做了哪些准备，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在咱们景区又能够体验到怎么样不同的风情和游玩的项目？
2: 为了应对我们的假期的到来，我们景区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在景区等待着守候着大家能够来到景区、
0: 嗯、
2: 然后我们今年新增的几个项目比较出片的啊、
0: 嗯，
2: 像沙滩骑马项目啊，骑着马可以在沙滩上漫步，
0: 嗯，
2: 和这个沙滩骆驼项目都是可以非常非常出片的一项目。我们今年还有新的萌宠乐园，有鸵鸟、羊驼、小矮马、
0: 嗯、
2: 啊，都有。包括今年还新上了一个浮潜的项目，潜水项目。
0: 哦，
2: 我们
0: 潜水，严总，潜水是在哪一块？我对这个太感兴趣了，是坐船拉到海星子上，还是在哪一块潜？
2: 在岸边，在岸边。
0: 行的，反正咱俩都是浅嘛，是吧？
2: 对，在岸边潜水
0: 是要穿装备的吧？是那种
2: 是要穿装备的
0: 装备潜水、
2: 啊、
0: 哦。哦呦，玩的太专业了，太好了！我觉得很多咱们户外的爱好者，特别是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喜欢潜水的这波人群啊，真的是啊，能潜水这一块不是说有片水你就能潜的，你一定要申报资质，你的相关的开相关的一些培训等等等等之类的。喜欢潜水的朋友们啊，喜欢这种户外运动的项目的朋友们，您可以来到咱们黄金海岸感受一下咱们乌伦古湖的潜水的。我还真不知道乌伦古湖下面长什么样，那你只有潜水能看得到了啊。
2: 那这次可以过来一览这个水下风景啊。
0: 对对对，挺好啊。这一段时间包括咱们不是在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系列招募呢，有很多听众咨询的最多的就是，哎，乌伦古湖还能坐船吗？当然能坐船了。严总跟我们说一下黄金海岸景区都有哪些这种船可以让大家去坐的。
2: 首先呢，我们如果说是客人比较多的话，我们有60多的大船，大型游轮、大型豪华游轮可以带您畅游乌伦古湖。其次呢，我们有快艇，普通的快艇，还有我们的飞沙漂移艇，我们可以在水面上感受到这种漂移的快乐。同时呢，我们还有这种水上法拉利啊，法拉利跑车的造型的快艇，也会给您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水上飞人项目今年也是我们一个重点推广的一个。
0: 对，去年我看那个水上飞人，哎呀，很可惜他限重，我体验就抱着一个人哇来回飞，跟超人一样的。总而言之呢，就是您在各位在海子上大海边能游玩的项目，在咱们黄金海岸也基本上全部都能感受得到。所以为什么说这是咱们新疆自己的海，也的确像大海，它的这个景色，它的这个日落，这种橙色的果冻海啊，包括它的这个浪打浪的感觉，它的这个沙滩的质地啊，湖水的颜色都非常像大海。我们也真诚的邀请大家节假日期间一脚游的事儿，而且过了高速公路过了还免费，您可以跟着我们走，当然也可以自己走。我们这次是自驾车加大巴车一起啊，集体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咱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当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寒暑假到金秋的黄金季的11，整个夏秋天都是黄金海岸最佳的旅游季节。阿勒泰旅游第一站一脚游 S21 到福海县，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咱们黄金海岸。严总最后跟我们说一下，在哪个平台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包括视频啊，包括买票。
2: 在我们抖音平台搜索乌伦古湖官方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票信息和景区的公示的信息。
0: 好的，严总，乌伦古湖明天见啊。还真是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1: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1: 好的，大家现在在发自驾游最后一上午的报名了，别错过这次的机会哦。那我们的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发自驾游可以得到二维码自动回复。然后来看微信平台，小喜说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小黑胖娜塔莎。对，这个娜塔莎我经常刷到，
0: 我的娜塔莎。
1: 很多人现在记了步步之后现在就开始流行娜塔莎了，娜塔莎。然后不是去年还流行那个皮卡巴拉啊，卡皮巴拉，
0: 卡皮巴拉，今年也流行我的豆顿，baby bubble，咕咕嘎嘎，停不下来了，怎么办？好魔性呀！
1: 我现在只有喇布布，皮卡巴拉我也没有，卡皮巴拉我也没有，这个娜塔莎我也没有。但这个娜塔莎，我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想起咖啡。你看过那个小品吧？
0: 看过。
1: 咖啡像不像咖啡？
0: 像的啊，
1: 特别像吧。
0: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咕咕嘎嘎？
1: 那个
0: 宝宝
1: 不知道，我都。
0: 我的刀盾，
1: 这也是个玩具是吧？
0: 又停不下来了，各位，哎呀，太
1: 这是你们家女儿玩的吧？
0: 不是，是现在广泛流行在咱们中小学生啊小朋友的那个圈子里面的一种口头禅。
1: 那个圈子进不去。
0: 我也很有童心吧。上次自驾游给大家在对讲机里面，我们不是每次自驾都有小朋友嘛，这么一说。咕咕嘎嘎 ，baby bubble， 我的刀盾。那边小朋友们就拿着对讲机跟我就不停的在一呼一应。
1: 结果人家说的你又听不懂了，
0: 很有意思啊！
1: 我真的融不到这个圈子里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围城家的孩子在上小学。
0: 哎，不，我是真的很有童心，我经常刷到，不知道大刘 大数据流量嘛，经常给我推这些啊，这些非常具有童心的。
1: 那你还笑话我？刚才笑话了我半天，闹了半天，你比我还幼稚。
0: 对，
1: 真的是。然后来看这个，
0: 哦，你终于承认了，看这个剧是幼稚啊！我都没说这个词，不好意思说啊。
1: 反正有人比我还幼稚，我担心什么？然后这个从前以后说小黄人吗？你这说的都是。

0: 时了的。
1: 小皇上真的过时了，
0: 过时了都。
1: 现在这个哪大事？嗯、然后我看啊，这个从前以后又发来信息说，两届你们都不看、啊。
0: 我爸我妈特别爱看。
1: 看呀，他也是一个电子榨菜啊。
0: 对，我们家啥时候电视剧进电视机放着的、哦，我觉得都是这个类型的，因为爸妈特别喜欢。
1: 你给我说一句，他《亮剑》最经典台词，网络上特别火的。
0: 我背不下来。
1: 啊，就那句，我的意大利炮呢？对。
0: 然后这个从前以后他肯定能说出来。
1: 嗯，
0: 从前以后说只要刷到亮剑我都会停留看，虽然这个熟悉的台词我都滚瓜烂熟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会看。
1: 嗯，
0: 那证明他对台词肯定特别了解。
1: 嗯，
0: 然后来看这个金娜发的微信啊，
1: 哎呀，这个要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0: 嗯、这个金娜说，最近两年呢我的上班时间变了，一般我都会9点到10点听百姓热线节目，10点到11点听小慧围城的旅游节目，特别的开心。等你们下播之后呢，我也开始上班了。谢谢你们的节目给我带来的快乐。9点到10点呢，是我在做早饭，吃早饭的时间呢是10点到11点，我在洗漱、洗碗、洗漱、干家务、收拾房子。出门前呢，这段时间刚好就是在听你们的节目陪伴我，我就一直开着收音机听你们的节目。前几天围城不在，我觉得小慧一个人主持会单调一点，不过声音还是依然很美，像铃铛一样。但是你们两个人一起主持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更开心、
1: 嗯、
0: 笑容呢会不自觉的挂在嘴角，我特别享受这种时光的陪伴。谢谢
1: 谢谢
0: 围城，以后你不要请假了、
1: 哦、
0: 没看到了没有、啊、你请假了不太对，我觉得、
1: 嗯、
0: 对不起听众。
1: 是是是，对，你说的我都没法接触、啊哎、
0: 答应的还是不答应的，答应好像那个套
1: 就是鲁安我家那个经典的台词、嗯、你说的这句话我都没法接，好尴尬。好的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热爱以及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真的是对我们的支持、
0: 嗯、
1: 每天早间10点呢，真的就像是电子榨菜一样，是吧？陪伴大家一路欢乐随行啊。
0: 嗯，好的好的，时间过得总是这么的快，你看
1: 明天就是长假的第一天了、
0: 嗯、
1: 当然在节目当中也要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嗯
1: 啊、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0: 嗯
1: 啊、也可以继续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嘛。
0: 嗯，
1: 加入到咱们玩转新疆的大家庭，大家庭啊、
0: 嗯、
1: 在群里面呢我们会有这个时不时的线路的自驾的分享，还有一些福利要送给大家。当然如果是这个行业的包括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联系我们，我们啊一起啊一起啊把更多的福利或更多的咱们怎么说呢，更多的流量带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啊每天和大家一路的相伴，用心的随行。
0: 嗯，
1: 节目最后还是要和大家来重点的分享一下啊这个路况讯息吧。我看了一下啊，现在还有个别的路段还是挺堵的。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这一段，哎呦，今天有点堵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还有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最后关于车上的温馨提示再次提示一下，小长假特别是节假日期间提前出行的朋友们，跑长途的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爱车检查好，玻璃水、防冻液、轮胎、机油啊都要检查一遍。
0: 嗯，好吧，那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假期之后见喽，拜拜。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0: 上线啦！
9: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9: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

0: 线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0: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0: 发现需要的，
2: 九二九同城

有朋友说王赫也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啊，最大的开心是能够抢到门票。好嘞，哎，这样吧，我给你放一首歌，但是我这没有王赫也的这个独唱的歌曲，我一首他跟张靓颖合唱的《是你》啊，也是一首非常火爆的网红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送给即将出发要自驾的小伙伴啊，我们要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呢，路况呢是我们书上说的，我们的这个热心听友发来，他说团结路北四巷路口双向依然是堵啊。哎呀，每天上班我已经不走这条路了哈、啊，我就是各种绕，呵呵，从沿路绕，从后泉路绕，各种绕绕，然后呢就是绕开这个堵点啊。所以出发之前走团结路一定要提前看一下导航的最新情况。

0: 两天其实乌鲁木齐非常热闹，大家知道吗？就是新疆民间艺术季的这个展演活动呢，最近在乌鲁木齐拉开帷幕了。昨天可能大家通过929的视频号，我们看到了艺术季开幕的这个刷屏的视频，真的有被震撼到了啊！就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艺术院团的这些演员们，哎呀，真的他们的演出太精彩了，错过的朋友非常的懊恼。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啊，我觉得真正的惊喜呢，不在聚光灯底下，而是在哪里转角遇到它。从今天开始呢，47支队伍，近1200多位的民间艺人呢，会走出剧场，走进我们熟悉的日常的生活场景啊，意味着可能您带孩子去大巴扎路上，你可能和广东的英歌舞队会擦肩而过啊。如果说您吃饭之后呢，在昌吉广场遛弯，您一抬头可能会撞见云南的孔雀开屏，甚至呢下楼取快递，能够围观到山西天神啊踩着高跷路过啊，所以它不是一场需要奔赴的演出，而是一次随时可能会发生在你身旁的免费的街头巷尾的一个精彩的喜诞。因为这两天正好是正逢我们的一个小长假了，所以呢大家如果错过了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这个演出呢，别着急啊，大家可以在最近呢我们的身旁可以看到呢很多的专业乐团，他们会走进大众生活，在我们的身旁为大家来进行一场精彩的表演。
1: 别嫌这儿漂亮，可以的漂亮，冲刺吧 1,2,3 跟我喊嘿。
0: 我们把偶遇的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偶遇，有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是去在假期每一场专门的追寻啊。非常亲切的城市巡游呢刚刚开始，那我们看一下这些这个525啊，然后说开始之后的神仙出没地图，看一下在哪里偶遇会有惊喜。第一个呢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上午的11:30到13点，晚上的8点到9点半啊，有咱们全国非遗天团啊会在这里进行巡演。这个非遗天团呢，哎，我觉得特别棒的是什么？大家可能会遇到广东潮汕的英歌舞舞者呢，画面有脸谱，手持的这个双锤，有踏步呐喊啊，击这个锤，这个手锤，千年的英雄气概能够在此刻呢穿透大家的耳膜啊，锤在每个人的心上。所以现场呢，每位的这个朋友会跟着这个鼓点去律动啊，手机会举成一片光的森林。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可能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景区内遇到他们啊。还有呢，场景二呢是昌吉的朋友专享，你可以前往哪里？昌吉市亚新广场，时间呢是上午的11:30到13点，晚上8点到9点半。

0: 昌吉朋友的专属福利，晚饭之后散步的功夫能够看到国家级的表演啊，场地开阔，适合全家出动，性价比超高的文化纳凉。还有呢，就是城北的朋友在美东区丽丽广场啊，上午的11:30到13:00，晚上8:00到9:30，你可能会看到的是精彩的表演。那另外呢，还有兵团12师这个新天润的美食街啊，这也会有巡演时间呢，跟咱们说的每一个这个巡演时间呢，展演时间都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的16子广场啊，也可能会遇到咱们精彩的这个巡演的表演。你也可能看到四川的节目啊，把川剧变领塞进了街舞，一张脸谱在动感节拍当中呢，会瞬息万变，非常的精彩啊。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好，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5月26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25度，低温10度，东北风3级。到了明天5月27号，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1度，低温14度，东南风5级。周四5月28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1度，低温19度，西北风3级。

每个假期都过成了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啊，都过成了儿童节。有朋友说这个假期真的很棒啊，你看，又应和着六一儿童节的时间，准备带孩子去看一下熊猫。熊猫来到乌鲁木齐这么长时间了，前面想着游客太多啊，所以没有去。那这次假期里面终于可以安排了，没错啊。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去了趟水墨沟公园，其实还是有点凉啊，但是你看未来几天的温度会直冲到30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到这儿呢去享受清凉。今年的水墨沟公园呢，还是啊水非常的清澈，潺潺流水，意境非常美，尤其看到那个转动的那个水墨，还是觉得很治愈的。而今年你看，在这个水墨河的这个河边上呢，之前有一个茶馆叫清未了，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这个茶馆啊，当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茶馆，它结合了咖啡啊，还有茶、茶饮，还有一些小吃食。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什么呢？两家这个户外的这种的，可以坐一下的这种营地呢，都是在水墨河依河而建的，就大家可以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座位上呢，能够听到潺潺流水，还是很惬意的。昨天去的时候有点凉啊，但是我觉得未来一周温度直升之后呢，大家去这儿享受清凉还是蛮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水墨河当中有以前我没有看到这个黑天鹅，而这次我去的时候发现了，我数了一下，我发现了应该有4只的黑天鹅啊，在这个水中呢慢悠的在这个游着啊，很好看啊，真的很漂亮啊。还有就是绿头鸭，有朋友说绿头鸭是唐老鸭吗？绿头鸭不是唐老鸭，但是唐老鸭的形象创作呢是参考了这个白头鹰尾鸭啊。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个白头鹰尾鸭呢是一种世界濒危的物种，就是它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啊。因为这个雄性的白头鹰尾鸭的头大部分是白色的，头顶有一点点黑啊，所以唐老鸭的形象是这么创作而来的。它首次发现是在湖北啊，但是目前呢咱们常见的还是绿头鸭啊，因为它的成活性比较的这个高，而且就是

灵性是很强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净土去逛公园的地方，大家今年再去看一下水摩沟公园，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另外呢，这个季节我们还推荐大家去个地方，我觉得今年五月你看啊，温度呢不是特别的高，对吧？但是呢，初夏的气息可能从本周开始慢慢的就浓起来了。如果说你已经看过了高山草原的辽阔，想换一种更加宁静的、更加有生命感的风景，我觉得去哪里，我自己特别向往的地方是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这个时候去呢，我们赶上的不是普通的观鸟季，就一年当中最热闹最治愈的鸟类幼儿园开园季。根据湿地公园管理局的最新监测，今年呢在这儿频繁的会有很多的这个鸟类啊，就是在这里迁徙，包括呢在这里呢会这个生活一段时间。你看啊，鸬鹚啊、白鹭啊、苍鹭、灰雁等等，有超过10种的候鸟，繁殖总量超过了30000只。湿地处处都是毛茸茸的这种雏鸟，跟着它的爸爸妈妈在学着走路、觅食，这样的温馨场面生机盎然。而且呢，景区今年新增了很多智能化的游玩设施，体验感还是非常棒的。而且呢，离乌鲁木齐不算远啊，门票还比较便宜，所以呢在这个假期里面，就这个路线呢我们可以跟哪里串联起来，跟肯斯瓦特啊串联起来，我们去感受一下。给大家攻略一下啊，这个马纳斯湿地公园呢就是在昌吉州的马纳斯县，你可以直接导航就到了啊。到东门，开车的朋友到东门是最方便的。目前的门票，成人和学生门票呢都是这个有优惠的啊，还是非常划算的。观光车呢是5块钱到15块钱不等，有很多的车型可以选择。1米3以下儿童、65岁以上的老人等等符合政策的人群是免门票的。那开门时间目前呢执行的是夏令时，就是10点钟开门啊，晚上呢是19点钟会闭园。从乌鲁木齐出发，大概呢是1.5小时到2.5小时的车程啊，具体呢取决大家的这个车况，还有呢路况的情况。那假期里面呢，可能车流量会更大一些。有朋友说能不能带宠物呢？啊，给大家说一下，昨天我在水摩沟公园特别看了一下，水摩沟公园呢是不能带狗狗进去的啊，马纳斯湿地公园也是不能够带宠物入园的。为了湿地安全啊，生态和鸟宝宝的安全，大家可以理解并且遵守相关的规定啊。那五月底咱们到这儿有什么样的限定的景色可以看到呢？首先闯入了鸟类的幼儿园，我们可以去见证一下生命奇迹，这是五月底最大的彩蛋。因为这时候呢是大量候鸟的这个繁殖育雏的高峰期，你可以看到这些雏鸟破壳而出，毛茸茸萌哒哒的啊，非常的可爱啊。我觉得生机勃勃的场面比任何看这个电视或纪录片要更加的震撼一些。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片湿地呢属于世界候鸟迁徙的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的栖息地和这个繁殖地。在近年来呢，通过持续的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生态修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环境是越来越好，也吸引了很多很多候鸟来此安家。所以工作人员呢已经连续4年监测到了野生大天鹅在此繁衍，所以大孩儿来啊，本身它是一堂很生动的生态的环保课。还有就是五月底的湿地啊，芦苇开始逐渐的返青了，随风在摇曳，水波呢也是波光粼粼，各种野花竞相的开放，整个公园呢是充满了初夏的活力。今年景区投入了200多万，新增了20条的水上游船、50辆的自助扫码观光车，还有新能源的摆渡大巴，就大家可以乘坐船穿梭在芦苇的迷宫当中，或者您可以租一辆小车自由浏览，比之前还是方便太多了哈。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地方，看看有没有朋友心动。心动啊，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回复一个一，我们会更多更多为大家解锁更棒的路线，在这个5月到6月份的夏季的时候呢，咱们一起去探索，去发现身边的美好。

嗯。

0: 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

暗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这个假期能不能静下来去找找自己啊？有朋友说，叮当，你经常上南山，会去哪里玩？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目的地的一个特别的攻略，因为南山我觉得是一个不用规划的地方，就是走到哪算到哪。如果说你不进景区的话，真的是啊，停停走走去，有时候发呆看一朵云啊，然后呢到隔壁的农家去买一公斤的牛奶，还有的时候呢就去看一看那儿的小羊啊马，都觉得很放松。如果说非要有这个路线的话，你看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我应该都走过啊。比如说第一条路线走天山大峡谷景区，那一般呢大家会从板房沟镇啊会经过。如果经过这个镇子的时候呢，假期里面或者是每个周末的周天有一个天峡百姓市场集市。这个天峡百姓市场集市呢，以前是一个大大的粮站的一个院子啊，现在呢改成了集市，就是满满的烟火气息。想要这个就是吃吃喝喝啊，干果包括呢很多的这个农副产品到这儿都能够采购到。就算您不买东西，就去逛下这儿，满满的烟火气息也会感染到你，啥都不买都很快乐。然后在门口呢就要两个烤包子或者是吃几串烤肉，都会觉得超级开心啊。想采摘的朋友呢，可以到板房沟镇的八家户村，因为这有这个生态休闲农业园，很多的草莓基地，现在呢有种蓝莓了，你可以到这儿呢去看一看。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了，比如说一亩这个草莓园啊，也是在这个位置，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啊，还可以去喝一喝他们做的这个草莓奶昔。这是往大峡谷的方向，板房沟镇啊，我觉得到这儿好玩的地方。如果你到了八家户村，一定要记得雪岭阴谷，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大家经常说的南山阴沟，从这呢有一个入口，您从这就自驾开车进去。如果你要进景区呢是有门票的，如果说您只是从这儿要穿到这个萨尔达坂的这个镇上呢，整个这个沿途呢是没有收费站的啊，就是去逛一下乡村乡土的气息，感受一下就很好了。那第二条路线呢，就是咱们去一下木须台子生态公园，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去这个白涧沟村的星空露营地，还有一些房车的营地。我一直觉得木须台子是我见到就是生态保护哈，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地方，真的是一个绿油油的一个大草坪。那就是整个呢你把自己扔在这个绿色的大毯子里面怎么滚都可以啊。第三条路线呢，水西沟镇吧，比如说咱们可以去一下庙尔沟景区去看个瀑布。然后呢上周末就天气特别冷的周六的时间，我去了一趟野鹿子营地，我想去看看这长什么样。它有一家熊猫主题咖啡馆，确实啊，头顶上有一只大大的熊猫，店里面呢做了很多饮品，比如说它的这个桌子上做的这个放的这个桌垫呀，包括呢毛绒的玩具，全部都是熊猫特色的啊，还会放一些来自于全国各地，我觉得是老板收集来的这种手鼓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当然我提个建议，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饮品还可以再加强一下啊，饮品的数量就是品类比较丰富。但是对于咖啡爱好者呢，去品鉴一下，你可以给老板给点更好的建议。然后呢闲来小镇可以去看一看这儿啊，因为方家村在这儿嘛，买锅盔啊，买牛奶，包括呢去吃一个当地的特色农家乐都是可以的。这是这儿啊，大快朵颐啊，踏上野鹿子营地亲近自然啊，晚上呢不想回来可以在这儿住个民宿去舒缓一下。这是我在南山啊，基本上去就是这些地方我应该都走过啊，有的时候就是在路边停车，然后呢去走一走路，微微的出出汗，在这晒晒太阳都会觉得很舒服，就大家的这个行程安排可以自由且松散一点，好不好？11:55了，那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那在五天的假期当中享受不一样的好时光，把自个儿呢这个整个的梳理一遍啊，去发现新鲜的这个事物，去有一颗发芽的心情啊，去品尝美食。到了假期之后呢，我们再次相聚在上午的11:00的同城转转，咱们再次来这个沟通，再次来交流您发现的以及我们发现的。同时呢在五天的
小长假期间，我们929为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也敬请期待。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假日版的929的特别节目，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929。那我们就相约在小长假当中，继续一起同城转一转。

0: 进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幺四零七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3: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4: 你带着五百块，2毛钱你不要收我噻。
3: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3: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3: 你好，知识家。
5: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6: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不知道大伙每天在出门前是不是都会养成一个习惯，打开手机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哎，我就有这样的习惯啊，看看今天的气温是多少，需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要不要带伞啊之类的，甚至周末能不能出游都得靠它来拿主意啊。
5: 嗯，是的，很多热心女啊肯定也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猜出来明天甚至一周之后的天气呢？为什么有时候说下雨结果没下，有时候说没下雨却突然淋成落汤鸡呢？
6: 其实啊，天气预报可不是瞎猜，它背后呢是人类上千年探索自然的智慧结晶，更是现在最尖端的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共同完成的一项超级工程。今天啊，在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带大伙儿揭开天气预报的神秘面纱，看一看每天拿到的短短几十字的预报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科学故事。

0: 其实天气预报这件事儿啊，人类已经做了几千年了。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靠打猎和农耕生存，而天气直接决定了一年的收成，甚至族群的生死。所以啊，大家从很早就开始琢磨怎么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1: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很多天气谚语啊，就是古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日运三更雨，月运午时风，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天上高高云，地上雨淋淋。这些谚语啊，直到今天有些地方的老农还在用。
0: 除了谚语啊，我们熟悉的二十四节气其实也是古代预报气候的智慧结晶。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定出了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农耕，告诉大伙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这其实就是最早的长期气候预测了。
1: 在西方呢，同样也是先从经验观测开始的。大约在公元前340年，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气象学专著《气象通论》，里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人

0: 们对各种天气现象的认识，从飓风、风的成因到云雨雷电的形成都做了梳理，可以说呢，奠定了古代气象学的基础。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观测仪器，所有的预报呢都是靠经验，所以预报的准确性也很低，遇到极端天气更是没有办法提前预警。
1: 真正让天气预报从经验走向科学，其实是到了19世纪。19世纪初啊，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气压计、温度计这些气象观测仪器慢慢的发明出来了，人们开始能够定量的测量温度、气压、湿度这些气象要素。科学家们慢慢发现，原来天气变化是有规律的，比如气压突然下降，往往就预示着风暴要来了。

0: 在1946年啊，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也就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诞生了。美国的气象学家冯诺依曼马上就意识到啊，计算机呢可以用来算天气预报。1950年，他们用这台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做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数值预报天气图。虽然只预报了24个小时的天气，而且呢花了好几十个小时才算出来，但是呢，这标志着数值天气预报正式诞生了。从此，天气预报进入了算出来的时代，准确率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
1: 后来呀，随着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强，气象观测也是越来越发达，我们国家也一步步跟上了。我国从1955年开始摸索数值天气预报，1969年正式发布短期数值预报，之后啊，不断的改进，到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数值预报核心技术的完全自主可控。2024年底啊，我们自主研发的 CMA GFS 全球12.5公里集合四维变分同化系统正式投入业务运行。

0: 报精准度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1: 而且呢，现在我们不光自己用，还把我们的技术啊分享给世界。今年四月份呢，我们新一代妈祖早期预警平台云端公共版发布，现在已经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七个国家落地应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灾害预警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中国气象技术为世界做的贡献。
0: 说了这么多，大家伙儿应该明白了啊，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天气预报，其实是从古人看云识天一步步走到今天用超级计算机来算天气，中间啊跨越了3000多年，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心血，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历史啊，大家肯定会有所好奇，我们手机上短短一行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其实啊，一份天气预报的诞生是一场覆盖陆海空天的全球协作，要经过多个完整的环节才能最终送到我们手上。
1: 第一步啊，就是摸清当前全球大气的真实状态，相当于给大气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覆盖全球的立体观测网，无数设备像千万双眼睛时时刻刻盯着大气的变化。最基础的是地面自动气象站，我国啊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布设，全球总数超过上万个，会实时的采集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降水量等基础数据，每分钟自动传输到气象中心，构成了预报最核心的数据底座。
0: 而且呢，光有地面数据还不够，天气变化往往从高空开始，因此啊还要获取高空大气的状态。每天早晚8点，全球所有的探空站都会同步释放探空气球，气球带着仪器能上升到3万米的平流层底部，一路上逐层测量不同高度的气象参数，数据实时传回地面，相当于给大气做了一次全身的 CT， 把内部每一层的状态都摸得清清楚楚。
1: 太空中啊，还有气象卫星这双大眼睛。我国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目前有8颗在轨运行，组成了完整的全球观测网络。从太空俯瞰地球，不仅能够拍云图、追踪台风和沙尘暴的移动，还能够测量全球大气的温湿分布。哪怕是大洋深处、无人荒漠这些没有地面站点的区域，卫星也能够拿到准确的数据。如今没有卫星支撑，根本做不出来精准的预报。针对局地强对流天气，还有天气雷达向给大气做 B 超，几百公里范围内哪里有雨、雨多大、云往哪儿移，雷达都看得一清二楚。夏季突发的雷阵雨、冰雹，全靠雷达实时监测，提前1-2个小时就能发布预警。
0: 除此之外呢，海洋上有自动浮标，远洋轮船、民航飞机也会源源不断地传回数据。所有设备每天收集的数据总量可达好几个 TB， 这些数据呢会实时的汇集到各国气象中心，并全球共享。毕竟啊，大气流动不分国界，今天本地的天气可能就来自几千公里之外，必须全球协作才能拿到完整的数据。

0: 收集完数据之后啊，第二步就是数据同化，因为数据来自不同的设备，分布不均，还有可能有误差。这一步啊，就是把零散的数据整理校正，拼出一张最接近真实大气的初始状态图。这张图越准，后续预报结果也就越可靠。
1: 第三步呢，是最核心的超级计算机计算，也就是数值天气预报。大气运动遵循物理定律，把这些定律写成方程组，再把大气切成细小的三维网格。填入初始数据之后呢，超级计算机就会一步步的解出方程组，模拟出未来的天气变化。
0: 现在啊，我国全球预报模式的网格已经缩小到了12.5公里，区域预报更是能够达到1公里，甚至几百米。网格越小，能捕捉的天气系统就越精细，预报也就越准。因为大气是混沌系统，初始数据微小误差都会随时间放大，也就是蝴蝶效应。所以啊，现在会用集合预报，给初始数据加微小扰动计算几十上百次，最终根据不同结果的概率得出结论。我们常看到的降水概率就是这么来的。
1: 计算完成之后呢，还要经过预报员的人工订正。城市诱导效应、山地降水差异这些本地的特点，计算机无法自动识别，需要预报员结合经验来调整。不同模式结果不一致时，也需要预报员判断。遇到重大天气，还要多级会商。最终，
0: 数据收集、超级计算机的意义次计算，再加专业气象工作者的分析调整，数据收集、超级计算机的意义次计算，再加专业气象工作者的分析调整，真的是称得上一行预报字背后万钧力。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风向风力三级。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继续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哎，我们平时看天气预报啊，有的时候看明天的，有的时候看一周的，还有的时候啊会看看下个月大概是冷还是热。其实啊，天气预报根据预报时间长短分成好几种类型，就像不同焦距的望远镜，各有各的用处，我们也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0: 首先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短期预报，预报的是未来一到三天的天气。这种预报呢，现在的准确率非常高，因为时间短，不确定性小，再加上现在观测和模式都非常的先进，所以啊，温度降水的预报都非常准。我们日常出行穿衣安排活动，主要靠的就是短期预报。
1: 再长一点就是超过15天的气候预测了。这里要给大伙澄清一个误区，超过15天之后，因为大气的混沌特性，根本不可能准确预测哪一天会下雨。所以啊，气候预测不预报具体哪天的天气，它只预报未来一段时间整体的气候趋势，比如未来一个月整体是偏暖还是偏冷，降水是偏多还是偏少。这种预测啊，在农业种植、水资源管理、电力调度这些方面非常有用。
0: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预报叫做短时临时预报，预报的是未来零到六个小时甚至未来一小时的天气。那这种预报呢，就像是天气放大镜，专门盯着局地的强对流天气，比如夏天突然来的雷阵雨，还有冰雹、雷暴、大风这些。这种天气呢，空间范围小，变化快，几个小时就生效了。那所以啊，需要用雷达、卫星来实时的监测，不断的更新预报。有的地方呢，能在几分钟做到更新，告诉你未来一个

0: 好时哪个街区会下雨，能下多久，对大家出行非常的方便。比如你出门的时候看一眼就知道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还是赶紧找地方躲雨。
1: 现在我们国家从短时临近的分钟级预报，到短期的日常预报，再到中期的趋势预报，再到长期的气候预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预报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场景的需求。不管是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生产，都能得到对应的气象服务。

0: 那很多人会好奇啊，那为什么有时候天气预报还是不准呢？说好了晴天，结果下了雨；说好了下雨，结果晴天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问题非常的正常。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讲清楚，天气预报本来就不可能做到100%准确，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客观原因，我们来给大家一一解释。
1: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气本身就是一个混沌系统，我们刚才说了蝴蝶效应，初始观测哪怕有一点点误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误差会被不断的放大，最后啊

0: 结果就会差很多。我们现在的观测网络虽然已经很发达了，但还是有盲区，比如海洋上、高山上人烟稀少的地方，观测站点比较少，数据本身就不是特别全，初始数据有误差，计算出来的结果自然也就会有偏差。
1: 其次呢，很多天气系统本身就很难预报，尤其是我们夏天常见的局地短时雷阵雨，这种天气范围非常小，可能就只有几平方公里，也就是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城区的大小，生命史呢也只有几个小时，生成和消散都非常快，就像是开水锅里随机冒出来的水泡，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在哪里冒出来。所以呢，这种天气预报呢难度非常大，有时候确实预报不准。但现在我们有了雷达和分钟级预报，能提前一两个小时预警，也能帮大家做好应对。
0: 还有一个大家经常误解的点啊，就是降雨概率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看到预报说降水概率40%，就理解成40%的地区会下雨，或者40%的时间会下雨。其实不对，降水概率大约40%的意思是在历史上和今天一模一样的气象条件下，100次里面有40次会下雨，它本质上是一个风险提示，告诉我们今天下雨的可能性不算低，出门最好带伞，而不是说肯定下或者肯定不下。

0: 我们继续来聊为什么有的时候天气预报会有些许的偏差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局部地区有误解，很多人调侃说局部地区天天下雨，其实局部地区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面积太大了，一个省啊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平方公里，不可能每个小村子都单独预报，所以只能说是部分地区局部地区有雨，其实你所在的地方没有下，别的局部地方确实下了，不是预报不准，是我们的预报还没有精细到每一个点。当然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啊，已经能够做到公里级的预报了，以后啊每个点都能拿到精准的预报。
1: 不过大家也要看到，这些年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其实提高得非常快，几十年前呢，我们国家三天预报的准确率大概只有五六成，现在三天的预报准确率啊已经超过了90%了，哪怕是一周的预报准确率也能达到80%左右，这个进步啊其实非常大。哪怕是大家觉得很难报的暴雨，现在提前24小时预报的准确率也很高了，能给大家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应对。
0: 而且啊，现在天气变化快，预报也会随时更新，所以啊，遇到重大天气过程，大家伙要及时的看最新的预报，不要拿着一天前的预报说不准，因为天气变了，预报也会跟着调整。比如预报本来说明天有雨，结果今天天气系统提前来了，或者走偏了，预报员就会马上更新预报，大家只要看最新的就可以了。
1: 所以总的来说呢，天气预报不准是有客观原因的，现在人类对大气运动的认识还在不断的深化，技术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准确率也在不断的提高，大家要理性看待预报的不确定性，它给我们提供的是概率意义上的参考，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这就已经足够了。

0: 说到天气预报，那未来的天气预报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的技术发展的这么快，会不会让预报变得更准呢？
1: 其实啊，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到天气预报里面了。我们国家今年4月份刚立项了 AR 智能气象预报应用示范项目，就是要结合传统的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做更精准的预报。
0: 不过现在人工智能预报也还有挑战，比如对极端天气的预报，还有对物理过程的解释，现在还不如传统的预报数值。所以未来的方向啊，应该把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用数值预报做基础，用人工智能做定证，这样既能保留物理规律的可靠性，又能够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的优势，进一步提高预报的准确率。
1: 除了预报更准，未来预报也会更精细。现在啊，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分钟级、公里级的预报了，以后啊会更精细。那甚至能够查到，哎，你家小区未来一小时会不会下雨，能精确到哪个街道？这对我们日常出行来说简直是太方便了。比如你要从家开车去机场，就能够提前知道路上哪一段会下雨，要不要提前出发或者调整路线。
0: 还有呢，就是极端天气的预警会更早更准确。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多，强度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对极端天气预警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我们现在的妈祖预警平台就是把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能更早地发现台风、暴雨这些灾害性的天气，给大家留出更多的应对时间，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1: 另外啊，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天气预报也在从传统的预报天气延伸到更多领域。比如现在我们有空气质量预报、紫外线预报、花粉预报，甚至还有疾病气象预报，告诉你什么样的天气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或者关节炎，提醒大家做好防护。可以说啊，天气预报已经从单纯的晴雨预报变成了覆盖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综合气象服务。
0: 当然了，不管技术怎么发展，天气预报本质上还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自然相处的一种方式。从3000年前古人看云识天，到今天我们用超级计算机和卫星探测大气，我们一直在探索大气运动的规律，一直在努力提高预报的准确性，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天气的变化，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安稳。今天我们从古代的天气谚语讲到现代的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带大家走了一遍天气预报的发展历史，也讲清楚了一份天气预报背后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相信大家现在对天气预报应该有了全新的认识。
1: 没错啊，原来我们每天随手看的天气预报背后竟然藏着这么多的科学知识，这么多科学家的努力，其实它就是人类科学进步的一个缩影。从经验猜测到定量计算，从模糊到精准，每一步都是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面目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
6: 精彩不止1点点。
5: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我们是
5: 东西组合。
6: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喽。
5: 接下来进入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来听歌猜歌手，好吧？因为这首歌啊，它的这个歌名是英文，而且这个单词呢有一点难，不为难大家了。咱猜猜看，这位歌手他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
6: 是的，那如果说您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啊，依然是非常给力的福利，那就是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要带来的这一次这个
5: 精彩的演唱会了。
6: 对，那这次演唱会就是心动亚细这个潮流巨星演唱会啊，里面呢会有这个比如说萧敬腾啊、王鹤炎啊、余文文啊、Wonder 组合啊、袁一琪啊，所以呢马上要到来了，假期还没有计划安排的朋友，想要获得这一次非常给力的福利的朋友们就要加入进来了。来猜猜看这首歌的
5: 演唱者是谁？
6: 是的啊，
5: 他也是刚刚在刚开播的一档综艺节目叫《歌手2026》当中演唱了这首歌啊。当时还没开播前一个月，就有各种猜测说首发歌手都有谁。其中就有人写了说是萧敬腾，连他的这个图片都做出来，海报都做出来。我说不可能，因为萧敬腾要来这里开演唱会。
6: 好，所以我们就要猜猜看，只用猜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就可以了哈。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这一次演唱会的福利哦。这是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喽，等你哦。

0: 哇、哦啊，非常劲爆的一首歌曲啊！
1: 嗯，那他的演唱者是
0: 张碧晨
1: 啊。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非常有意思，声乐课代表刘无双是说窦靖童，怎么听出来的啊？然后包括很多朋友都用语音的方式来参与了，我们来听听糖醋里脊啊。
2: 张碧晨，
1: 嗯，
2: 三里河，
1: 嗯，
0: 门，
2: 张碧晨。
1: 哎呦，你看你就像那种就是在考试的时候答答案的时候，就本来选的 A 不对，应该选 B 是不是？
0: 对，最后选了 AB。
1: 就是只有张碧晨一个人演唱的啊。这个同样呢，蓝宝石也是猜的两个人啊，张碧晨和潘玮柏。嗯，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歌曲哦，他就一个人在演唱啊。请问潘玮柏在哪里呢？他在后面说唱吗？
0: 是和声
1: 啊。潘玮柏不是最近就是说要来我们新疆开演唱会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呢他应该不会出现在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吧。
0: 对，王鹤爷也没有出现在歌手，因为他也要来开演唱会、
1: 啊、对，还有这个乐之者啊，
3: 张碧晨，
1: 嗯，还有赵军也是用语音的方式参与的，
4: 张碧晨
1: 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梦幻楼兰、拌面爱加面、阿尔卑斯的山、柠檬 C、 北方狼、爱喝茶的猫、七七，还有这个坐看云起时，还有远航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远航是最快也是最正确的答案啊。大家的答案多多少少、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有了潘玮柏多了一个人就有点不太对咯，所以我们啊要把这份福利最后的一波福利啦送给远航，恭喜恭喜、
0: 嗯、
1: 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其他非常热情参与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啊，因为下半段包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有很多给力的福利送给大家哦。
0: 嗯，开场的歌曲啊来自张碧晨演唱，叫做 Interstellar，
1: 嗯、
0: 就是星际穿越的。

0: 意思啊。一听以为是科幻歌曲，其实不是的。在创作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他自己填词的，他呢是以宏大的主题来作为切入点，把内心世界比拟为浩瀚的宇宙，通过音乐表达宏观与微观、回望和展望等多重的思考，可以说是一首很有深度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现场版，出自哪里呢？就是咱们心心念念的王牌音乐综艺歌手2026。
1: 哇，这个应该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因为就是可以这么说哈，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呢是还蛮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潮流的哈。比如说我们会为大家推荐很多热播的电视剧、热映的电影，还有这个综艺节目嘛。在这个歌手2026还没有播之前呢，小东就一直在追，说哇就太高兴了，哇明天就要播了，
0: 对，
1: 然后说哇就是一直在提，所以呢也是紧跟着我们综艺节目的时尚潮流呢，跟着歌手2026啊，然后也是打开了它其中的精彩的看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东一起来走进歌手2026啊。
0: 说得很好啊，真的我觉得这一场这个音乐综艺啊，歌手2026啊，有点像乐坛的神仙打架现场。今年呢第一期直播呢，我跟你这么说吧，牌面拉满，看点十足，
1: 是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歌手啊返场，包括还有新生代的实力派的歌手高能开唱。听说今年的赛制也是也是蛮激烈的哈，所以呢就是大家特别害怕遇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被淘汰的情景啊。
0: 是的，真的刚刚你说这个赛制也很厉害，因为这一季的终极赛制啊，咱们一起来说一下啊，是怎么个厉害法。就节目组推出的是首创的全新月度联赛制，开局直接就奉献出了9进7的魔鬼淘汰制，听完当场就走人，这也太刺激了吧，简直就是把这个容错率降到了负数。而且在月度赛的这个里程里面啊，一共是打4轮比赛，第一轮是拉位赛，中间有2轮神秘的对决，到最后一个月度决赛直接就是生死 PK 啊，月末末位直接出局，月度冠军呢则是能够无缝的衔接直通总决赛。
1: 那也就是相当于每一个赛段都在推倒重来啊。所以给大家了一个重新开始的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就是保证全开麦无修音，对吧，
0: 就是 one take 协议，
1: 它也其实是主打的一个真实，对吧。所以呢这档综艺节目也是备受关注哈。
0: 对，声音瑕疵啊，情感的爆发将会在现场实时的暴露出来。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算了，节目组呢大招还在后头呢。
1: 大招是什么呢？
0: 就他们在这一次的赛场里面啊，架起了500个 4K 镜头，专门用来扫描台下观众的表情来进行微表情的分析
1: 啊。
0: 对，然后把这个数据作为量化指标录入打分系统， AI 评分占到了选手总权重的15%。
1: 哇，你不得不说科技改变生活啊。这么高科技就能够通过观众的表情来分析他到底喜不喜欢这首歌，对不对？
0: 对呀。
1: 有人他可能就是虽然投了一票，但是他在皱眉头，就是他不喜欢，对吧。所以呢这个非常厉害啊，我觉得下面的观众朋友们也是这个挺不容易的啊。要通过表情来表达自己是否喜欢。所以呢这一次的非常厉害的舞台啊，我觉得是星光级的阵容。9位首发歌手每一个都非常厉害啊。可以说有歌坛的实力派歌手，也有中坚力量，还有新时代的歌手，都有谁呢？
0: 你比如说齐豫。
1: 哇，
0: 民谣歌手代表，对吧？
1: 就是齐秦的姐姐嘛。
0: 对，还有庾澄庆，音乐老顽童嘛，对吧？魏如萱，就是非常新潮的音乐的创作人的这个代表，然后还有胡彦斌。
1: 我年轻的时候是听胡彦斌的，我上学那会儿是在听的啊。
0: 是吧？他是改编能力超强，现场高音很厉害。
1: 对，他作曲就是写的歌曲都是蛮高产的哈。
0: 对，还有张碧晨，就我们开场听到这首 Interstellar 就是张碧晨带来的。另外还有来自美国的歌手斯纳吉 Snatch， 还有马来西亚的歌手尤长靖，还有就是
1: 周兴哲。
0: 对，你知道周兴哲最著名哪首歌吗？
1: 很多，我很喜欢他的歌曲。你哪首歌？
0: 永不失联的爱
1: 啊。对，就是 单依纯翻唱的那首吗？
0: 啊，对对对，哎呦，就是以及自带话题和流量，就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
1: 哎，最近呢。

0: 就是歌手这档节目当中的每一个选手都可谓是很有看点，更值得一提的就是窦靖童最近的唱的这首歌也是特别火哈。
1: Don't break my heart, 对吧？
0: 对啊、嗯、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首发阵容的九位歌手啊真的都是实力很强，而且呢这一次歌手2026啊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那节目的主持人其实是作为我们这一行也是蛮关注的，比如说以前会是胡海泉呐、会是何炅啊，这次是谁呢？
1: 啊，这次是谁呀、
0: 啊？
1: 何炅呢是常驻主持了嘛？
0: 对。
1: 然后呢，歌手那英成为了这一季节目当中的串讲人。
0: 哇！
1: 他这次是卸下了战袍，拿起话筒嘛，换了个新的身份嘛，对吧？连主持人都这么有看头，你想音乐综艺直接变喜剧专场，
0: 是还有这个互动主持人沈梦辰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一次是老搭档加新成员，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着歌手2026哦。
1: 对，说到这个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何炅和那英在第一期节目的开场的片段。

0: 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也谢谢我们往季的歌王们送来的珍贵的礼物。大家好，我是何炅，很高兴今年又继续陪大家听歌，让我们掌声热烈的欢迎我身边的特邀唱奖人那英。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奖人那英。
0: 来，我看看你，非常好。他有点紧张，你知道吗？他说如果我上去那个五官有点错位，你告诉我一下。但是因为今年是这个歌手2026，是今年的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场直播嘛，其实我跟娜姐我们在底下都有兴奋和紧张的感觉。但是当刚刚这个开场的音乐响起，特别是钢琴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可能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它会抚慰人心，它会给我们勇气。纯粹的音乐就是这么美好。其实这些年啊，浪潮在变，世界难免会有一些纷纷争争，也会有一些不安。就好像我们歌手这个节目也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变化挑战。但是每年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时候，当大家的欢呼和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都拥有音乐不变的意义，那就是为美好而存在，为人类而歌唱。朋友们，歌手第十一季我们又相聚了。
2: 真的，我觉得那英作为串奖人开场这两分钟他一共说了三句话，是吧？
3: 对啊，那特邀串奖人嘛，所以呢他话不多，人狠话不多。
2: 好，说到这一季的这个歌手2026啊，开场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每一季开场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先导片。
3: 嗯，
2: 这次没有用先导片，
3: 嗯，
2: 直接是用现场的镜头，然后用了往过往的十季获得歌王的歌手的声音，
3: 嗯，
2: 对这一季的这个所有歌手做寄语，做了个开场。
3: 哦，
2: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我觉得人最珍贵的就是想象力吧。
1: 我们会把所有的爱、希望、感染人的东西都放在音乐里。
2: 我想象我们都在音乐中看到更好的世界，因为它没有纷争和不安。
3: 我想象有一天人们可以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4: 人类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已经很多了，不应该还包括彼此。
5: 我想象每一个人都能感受音乐的珍贵。

0: 本身就是像一个药一样，它是可以治疗灵魂的东西。
1: 不管哪个时代

0: 真的很棒哦。而且呢，你知道现场这个歌手出场顺序跟以往都不一样，
1: 嗯，
0: 直接放了一个抽奖台，然后抽奖台对着镜头是透明的，但是呢，现场的串奖人和主持人看不见，然后里面就放着银色的球，贴着金色的名字，抽到谁就谁第一个唱。
1: 哇，
0: 你知道谁抽吗？
1: 是那英抽吗？
0: 对，
1: 你刚才给我剧透过了。
0: 然后那英现场有点错愕，他说啊，不是歌手自己抽吗？然后何炅说不是，就是你抽。他说怎么你不敢抽吗？是你的团队没有帮你拒绝这件事情吗？他说我的团队给我的台词不是我抽啊。
1: 那我觉得那英在里面的这个作用很重要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比赛他的出场顺序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如果第一个出场他可能就会难一点，
0: 嗯，
1: 如果最后一个出场其实也比较难，因为大家都唱完了嘛，都有对比了，
0: 嗯，
1: 就是所以呢，我觉得那英其实也可以说是压力山大，他取决于歌手什么时候上台，
0: 嗯，
1: 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那英。那英是怎么抽的呢？
0: 就是，抽了然后又放回去，抽了放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知道，他可能制造点悬念吧。
1: 哦，
0: 然后结果抽了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魏如萱，
1: 嗯，
0: 哎呀，有人说魏如萱真的现场稳如吞 CD，
1: 嗯，
0: 啊，他选的曲目不是大热的歌曲你呀你呀，而是选择一首十年前的实验性作品《末路狂花》，都很特别，他的实验性。
1: 我啦啦的哇哇哇，我不想听你唱，我想听他唱啊。
0: 回头再说啊。
1: 我大家可以去节目当中听一听啊。
0: 嗯嗯，
1: 魏如萱呢，她在现场是用稳稳的气息，把这一首歌曲当中的怒音啊、气声啊，再加上她的
0: 唱腔
1: ，然后唱出了很独特的一种文艺范儿啊。
0: 嗯，
1: 所以呢，这首歌也是充满了古灵精怪又细腻的艺术感，让现场很多的文艺青年是大赞说好听。可能会比较小众、比较独特，但是会比较就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
0: 嗯，
1: 所以他在现场演唱的还是不错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我是给他打满分的，
1: 嗯，
0: 但最后他拿到了第八名，
1: 嗯，
0: 惊险的晋级了。
1: 嗯，
0: 哎呀，敢选硬骨头啃啊！
1: 啊，对，
0: 所以说成绩稍微有点危险，但是整场的竞技开了个好头。
1: 嗯，那第二位出场的是谁呢？
0: 尤长靖。
1: 嗯，
0: 啊，他带来自己的歌曲《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1: 啊，
0: 现场唱哭了很多人呢，啊。就是我觉得他这首歌大概表达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我站在此刻有两个时间点，
1: 嗯，
0: 都可以理解这首歌，就是站在此刻我们已成为大人，对吧，
1: 嗯，
0: 回望曾经期盼成为大人的那个曾经的我们，
1: 嗯，
0: 对他说我现在成为了你想成为的样子，
1: 哦，
0: 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小孩子想快快长大，然后问一问未来的自己，我能成为那样的
1: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啊？
0: 对，嗯，其实这首歌共情点就很大了，尤长靖现场的发挥是非常惊人的，嗓音一亮出来，高音啊透亮而极具分量，娓娓道来是把观众带进他的故事里啊。
1: 嗯，而且呢他在现场的演绎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应该是第
0: 二
1: 名，
0: 嗯，
1: 对，也可以说是完美的自我突破了。
0: 嗯，
1: 所以呢尤长靖在歌手的舞台当中这个一步一步应该会是磨练的非常厉害了啊。
0: 嗯，那说到这个情歌啊，那不得不提的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
1: 嗯，
0: 这首歌从发行到爆火，哎呀，在很多短视频平台啊是刷屏不断，
1: 嗯，
0: 按理来说是极稳妥的一首全场大合唱的歌曲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周星驰呢，这样一个
1: 周星哲，
0: 周星驰
1: 怎么周星驰也出现了
0: 啊？
1: 周星哲
0: 啊，这不是
1: 太激动了啊？
0: 不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啊。然后周星哲呢，就是这样一个全开麦无死角的直播环境里面，暴露出的短板也是比较明显，就是他像唱歌的时候啊，现场唱歌时候气息有时候不太均匀。
1: 嗯。

0: 副歌非常需要情感爆发的地方稍微有点紧。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少的参加这样的比赛，或者说在这样的舞台当中会比较紧张，所以呈现出了可能不太稳定的状态。但这也就正是这档节目最真实的存在啊，就是让大家真实的看到吴秀英的直播的状态。
0: 对，最后他拿到第六名啊，
1: 哇，那还是不错。那其实呢，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啊，这些歌手都表现都很厉害，还有就是这个胡彦斌啊，刚才我说了，我还是蛮喜欢他。他作为创作才子，创作了很多歌曲。时隔11年，重新回到歌手的舞台，不知道选了当年遗憾没能唱出的一个大热单曲，就是《你要的全拿走》。唱完之后的感觉不一般哦。
0: 他冲到了第三名。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谁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了，张碧晨他带来的《Interstellar》。怎么来说呢？就是他只拿到了第七名。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挺稳的哦。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说的就是美国传奇摇滚乐队的一首歌《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这首歌呢是由国外的一位歌手斯纳吉他来参与到这第一场的 PK 当中演绎的歌曲。
1: 对，他作为歌手首发阵容当中的唯一的一位外国歌手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演唱体验啊。
0: 的确如此。然后他最后呢是停留在了第五，就是无功无过吧。后来在一些这个片段当中才明白，原来他为这一期节目准备了20首歌，被导演组全部否掉了。这首歌是他提前3天学的。
1: 是，可见这实力还是蛮强的。
0: 对，
1: 但我觉得第一期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有点遗憾的地方，意难平，就庾澄庆被淘汰了。其实庾澄庆呢也是被称为音乐顽童，也是有很多经典的歌曲，而且演唱会上啊，包括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那个爆发力还是蛮厉害的。还有那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的曲调几乎是刻进了几代人的 DNA 里，听了大家都想蹦起来。但是他这次为什么会被淘汰呢？
0: 因为他拿到了最后一名
1: 哦，
0: 因为现场投票嘛，对吧？还有很受关注的就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
1: 哇，那真的是最近大火了啊。
0: 对，她选择联手自己的姑姑窦颖，在她老爸的传奇乐队黑豹的曲目里面 Don't Break My Heart 上做了一番惊艳的混搭和改编。我们说这么多，不如来听听她演唱的这首歌曲啊。
1: 太好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

0: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到最近呢，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号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2: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1: 你过来呀、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每天中午1点，
1: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
1: 萨，莱
0: 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
1: 西
0: 组
1: 合。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当然了，也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说到互动，马上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来听歌猜曲。那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老歌，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呢因为呢它出现在了歌手2026的这个舞台上重新编曲了，所以猜起来有点困难，我们得给大家一些提示。
1: 就是在上半段我们讲到了歌手2026嘛，对不
0: 对？
1: 那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歌手唱的什么歌，包括窦靖童的这首歌。那这首歌是出自于哪位歌手的什么歌？可以讲一下他的排名吗？
0: 第一名。
1: 好
0: 了，这样够不够清楚？
1: 够清楚，马上就要说出答案了啊！好，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啊！猜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的电影票2张哦。

0: 哇，很好听，很有意境，也很有回忆感的一首歌曲哈。
1: 是的，这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你知道，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年纪很小，那个时候还是
0: 不是年纪很小，是我还没有出生。这是1979年齐豫唱的歌曲，你已经出生了吗？应该也没有吧？
1: 没有，因为它不是不仅是发行之后那一年火，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火。
0: 对，
1: 我记得磁带转动的年代啊，听这首歌的人有这样一句话，就说每一个在他乡奋斗的游子心中都有一棵橄榄树。
0: 是，所以听到这首歌曲很有感触啊，而且我特别喜欢看三毛的作品。我当时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就知道这首歌不是三毛写的嘛。再加上用齐豫的这个唱腔来唱，就是特别怎么说，有那种三毛的那种洒脱的感觉哈。所以呢，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再次重现，哇，也让人大呼，那就是很有回忆啊，
1: 就是名副其实的拿到第一名。但是齐豫呢，在赛后接受采访说，他说：“哎呦，这拿到第一名绝对不是因为我齐豫，是因为这首歌足够经典。
0: 其实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啊，除了作词作曲演唱者之外，都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参与互动，那微信平台当中的洛洛蓝宝石阿牛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声如夏花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声如夏花，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看到了，你也是我们929的老听众啊，但是是不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呢？就是以后呢可以多多的参与进来哦，因为都会有很多的惊喜福利送出。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比如说蓝宝石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因为今天我们猜的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蓝宝石只回答了演唱者，要把歌名也要说出来哦，差一点点。还有其他朋友，那我们可以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持续关注了哈。
1: 说到音乐综艺啊，其实呢你知道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国乐无双
0: 哦，
1: 是央视6套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上周六呢，也就是5月23号晚上的

0: 7:35正式开播了，你关注了没有？
1: 对啊，有关注。其实在里面呢，它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创新啊，比如说成龙大哥，他其实也唱的歌不多嘛，但是他这一次呢有创新的改编，他唱了一首《小美满》。
0: 哎呦，
1: 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挺有意思的哈，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说啊，听到成龙大哥唱歌很暖，而且其中还把很多的歌曲进行了串烧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也可以说音乐这个节目叫做国乐无双啊。阵容也是非常的厉害，比如说成龙、雷佳啊，这个还有李宇春、梁咏琪、单依纯，还有宋亚轩、王婉之、张杰等等啊。你看这么多的这个歌手放在一起，我就感觉到这个节目应该会很好看哦。
0: 就是简直是把乐坛三代人都请来了，是吧？从60后到00后，哎呀真的
1: 横跨了三个时代啊。
0: 是，而且张杰不仅呢是唱将之一，还担了一个特别的身份，叫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
1: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这个身份不是虚的啊，就是说他深度的参与了节目的设计，而且呢把曾经的一些想法变成了一档节目的推动者之一哈。
0: 挺有野心的，是不是？
1: 对哈。
0: 你看现在音乐综艺啊，说实话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种，就是要么素人唱歌比赛，要么是成名歌手互飙高音，对吧？要么是老歌新唱怀旧赛道。做了这么多年，观众确实有时候有一些的审美疲劳了，而国乐无双想走的路是在熟悉的旋律里巧妙的来填新词，让代代流传的金曲生出全新的韵味来。
1: 哎，那就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啊。那这次的玩法还是挺厉害的，比如说它不是简单的换编曲，而是一曲双词。那一首歌的旋律不变，它分为了这个普通话版和粤语版两种不同的版本啊。那我觉得这个唱出来就很有意思，同一段旋律唱的可能是两种意境、两种感受的状态吧，
0: 就两个故事一样，是吧？
1: 对，
0: 所以节目组把这个理念叫做一曲两境同生共情。
1: 我突然想起了一鱼两吃一鸭两吃，对不
0: 对？
1: 对，
0: 那这样子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林夕也说了，对吧？就下半段开场的时候说成龙大哥演唱了《小美满》，
1: 对，我特别期待，
0: 咱们来听一听
1: 好。

0: 哎呀，你看这个粤语填词真的把这首歌原来的故事重新编曲以后换了一个故事、啊、
1: 对，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嗯、然后成龙大哥也唱得很可爱啊，
0: 对，就是很飒爽，对不对、因为他唱这个歌词第一句又走过浪迹寒，
1: 什么意思呢、
0: 周深第一句是什么、
1: 没什么大愿，没什么大
0: 什么
1: 大愿望吧啊，
0: 没什么大目标是吧？
1: 没什么大愿望啊
0: 啊，没有什么事要干。然后他成龙大哥是要做个男子汉
1: 哦、啊，就是他把那个歌词也是改了，对不对？
0: 换了一个故事
1: 啊，是。
0: 好，说到换故事啊，其实呢，李宇春的《无价之姐》这首歌在这个舞台上也很有趣啊，因为这首歌的原版呢是普通话啊，你听的就是那种飒。我就是我的这种气场，但是到了国乐无双的舞台上，这首歌被填上了粤语，那这歌词重新演绎，哎呀，一开口味道完全变了。我觉得是这么说的，就是以前唱的是态度，现在隔着时光在唱，多了一层审视自我的清醒和坦然。
1: 对，那这次好像是唱出了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啊，那这也可能是既是原版的点睛之笔吧，也是他这个新的粤语版重新唱出来的核心的情绪啊。
0: 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李宇春的这首全新演绎的《无价之姐》。

0: 嗯，都说山高水长，莫负好时光啊，音乐就是这样的。你看一首好歌，值得我们用半辈子的时间去反复听，而国乐更是这样，它是刻进我们骨子里的声音，是我们不曾走远的根脉哦。
1: 是啊，那国乐无双这档节目正在努力做的事儿啊，就是去唤醒那些藏在旋律里的记忆，让他们有新的词、新的表达、新的温度。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档节目《国乐无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句符合自己心境的词哈。
0: 嗯，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两档都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听的综艺节目，一档是歌手2026，一档是国乐无双啊。那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那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呢，为大家继续因为窦靖童的这首歌最近还是蛮火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聆听一个完整版，来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假期快乐咯。
0: 嗯，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假期快乐，
0: 拜拜。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

0: 6.0 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开篇进入到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不知道各位听众啊，各位车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啊？为什么总感觉生活里这个身边的朋友能拿出30万现金的人不多，但是大街上售价30万的车却随处可见？那今天呢，咱们根据一篇网络上的文章啊，来聊聊这个问题背后的心理现象和消费现实。首先呢，这很可能是一种叫孕妇效应，或者叫视网膜效应。很多人说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啊，一位女士怀孕了啊，可能忽然就会觉得，路上好像总是能够看到很多孕妇。其实呢，孕妇并没有增多，只是你自己开始特别关注这个特征了。买车呢，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您自己买了，或者是开始留意某款30万左右的车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路上，有那么多价格相近，这样的一些车型，实际上那些车型的绝对数量可能并不像咱们感知当中的这么庞大。其次呢，从数据上来看，真正在30万价位畅销的新车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那么根据近一年的汽车销量榜的数据，在轿车销量前20名当中，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极少数的车型的顶配版或者是个别特价车型售价超过30万。在 SUV 销量榜的前20名当中，情况也是类似。简单来说，卖的最好的仍然是10万到20万区间的家用车。再者呢，咱们对于车价的印象也需要结合市场的价格动态来看。路上行驶的车包含了存量，也就是很多年前购买的旧车。比如说一台10年前落地30万的车，那如今在二手车的

市场可能它也就值个七八万块钱吧。即使是五年前售价超过35万元的 BBA 奔驰宝马奥迪的车型，如今的新车价格门槛也已经降低了，因此咱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新车价格去衡量现在街上看到的每一台车了。最后呢，就是为什么总是感觉很多人能够开上30万的车呢？这其实主要是和消费方式有关。对于购车者来说啊，除了确实经济实力非常的雄厚的这么一部分群体，很多人呢是通过有吸引力的金融方案来实现的，比如说厂家提供低首付啊、零利息等等一些优惠政策，降低了短期支付的压力。同时呢，这也被称作叫做口红经济。这种消费心理啊，和它是有关系的。那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们难以攒下大钱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比如说买房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将积蓄它用于能够带来即时愉悦的体验感的消费，比如说买一辆好车啊，享受它带来的生活品质。所以说综合来看啊，路上30万的车很多，其实更像是一种因为关注度提高而产生的一个感觉。那汽车消费市场的主力仍然是经济适用的家用车型。而消费升级的背后呢，则是金融工具的普及和人们即时满足消费心态的一种折射。哎呦，听众就问到了这个问题，那咱们从几个层面也给您说了说，希望给您做一个参考。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17，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台车啊，是近期即将上市的一台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系列。其实作为问界品牌的旗舰 SUV 吧，这款车其实从预售开始就的确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结合官方公布的信息，带大家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台车。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它的一组基础数据，初代的问界 M9 上市到今天已经累计交付突破了28万辆，稳居2025年50万级豪华 SUV 全年的销量冠军。那全新一代的车型呢，是从4月22号开启了预售，那截止到目前订单已经突破了5万台，预售价格区间是49.98万元到66.98万元，市场接受度还是不错的。那下面我们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尺寸和空间。全新一代问界 M9 呢，是采用了双尺寸的战略啊，给消费者会带来更多的选择。标准版轴距是3125毫米，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285/2026/1845毫米，而这次新增的领事加长版呢，车身的长度达到了5402毫米，轴距呢是3236毫米，也是目前咱们中国量产尺寸最大的新能源 SUV。空间布局上来说呢，新车是提供了4座、5座、6座三种选择。6座满员的状态之下，后备箱依然可以容纳3个28寸行李箱。5座版呢，最大的储物容积可以扩展到2318升。加长版呢，还首发配备了2排的旋转座椅，可以切换到4个人对坐的模式。那因此，不管您是商务接待啊，还是家庭亲子出行，都能够适配。6座版呢，还配备了3把零重力座椅，副驾折叠之后可以解锁超过2米的纵深的空间，配置上非常的灵活。智能座舱的部分啊，这台车的新车搭载了小艺语音呢，也接入了 Agentic 自眼镜架构，可以识别模糊的指令，还能够记忆车主的使用习惯。硬件上配备了前排窄边框的超宽三连屏，还有双焦面的 ARHUD， 远近焦它的显示可以说是互不干扰。而且这台车还首创了智能激光投影一镜双头系统。那车内呢，可以投射32英寸的巨幕，车外露营的时候还可以实现64英寸的后头。在音响方面呢，最高配搭载的是华为Sound的非凡系列，配备了43扬声器、9.5.8声道，而且还支持头枕独立音区，前后排娱乐互不干扰。操控和底盘方面呢，全新一代问界 M9 全系标配的是正负8度的后轮转向，搭配猫头鹰增强转向技术，前轮转角呢可以达到正负41度。即便是加长版的全尺寸车身，最小的转弯半径也需要5.1米啊，只需要5.1米，灵活性和紧凑级的轿车可以说是比较差不多了。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呢？就窄向掉头、地库停车都是比较方便的。悬架方面，新车搭载了800伏全主动悬架，搭配了智慧预瞄 2.0， 可以提前感知路面的起伏，实时的调节悬架的刚度，抑制过弯侧倾和加速的俯仰。加长版呢还专属配备了线控转向、三电机动力和 2.0T 的增程器，百公里的加速进入到4秒级，那保电的车

速可以超过165公里每小时，动力储备是比较充足的。动力方面呢，新车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纯电版呢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补能效率也是符合当前的旗舰定位。智能驾驶啊，也是这款车的核心升级点，也是一大卖点。全新一代问界 M9 呢，是行业内的首搭6颗激光雷达的车型。其中呢，前向配备的是全球量产最高规格的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对于14厘米高的小型障碍物，感知距离可以达到120米。整套系统一共搭载了40个传感器，包括3个分布式的4D毫米波雷达，11个视觉摄像头。C 柱呢还新增了高位感知摄像头，优化了那辅路绿化带车辆切入的一些识别效果。那前向激光雷达还自带高压自动清洗功能，解决了脏污影响感知的痛点。那这套感知硬件搭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那从高速到城区都可以实现全场景的辅助驾驶。那整体的这个能力啊，当然在行业当中啊，的确是第一梯队的，一直以来几乎都是啊。最后呢，说说安全啊。新车是基于玄武架构 2.0 打造，车身呢采用是13横11纵的结构，应用了2200兆帕加的热成型钢，高强度钢的占比达到了91%，最大顶压可以达到16.8吨，全车最高配备13个安全气囊，包含了2排的远端气囊，还为零重力座椅配备了预碰撞的主动回应。腰部防下潜，还有头胸一体式气囊等等一些专属的防护。那车内所有可接触的面料都通过了 OEKO-TEX 认证，达到了婴儿级健康座舱的标准。总结一下吧，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这次一共带来了超过140项的技术创新，不论是从空间也好，座舱也好，操控也好，甚至到智驾也好，都做了全面的升级。目标呢，就是巩固自己在高端新能源 SUV 市场的标杆的位置。那最近呢，这台车也将正式上市，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它上市后的市场表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t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车联分会发布了五月狭义乘用车零售数据的预估，最新的调研结果显示，占市场总销量70%以上的头部厂商五月零售目标环比上月增长了10%左右，符合常规季节性走势。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五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9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2%。消费者购车预期趋于理性，车市温和修复。乘联分会表示，随着节后限时补贴陆续的到期，客流自然回落，市场呈现典型的前高后低的走势，新车产能爬坡与交付提速推动新能源渗透率再进入增长的通道，燃油车节后到店客流购车订单回落明显，全月销量虽受益于月初冲高而实现了环比增长，但与新能源车型的市场分化持续加剧，新能源零售率有望突破62.5%。五月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集中的调价潮，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陆续上调售价或收紧购车权益。根据不完全统计，此轮调价涉及长安起源 Q07、广汽iNY Younger、iNS Plus、蔚来旗下三款车型、比亚迪旗下六款车型、大众系列部分车型 ID3、ID4X、ID6X 等，以及丰田的 BZ4X 等接近20款的车型。此轮多款新能源车型集中涨价，核心的原因是上游供应链成本持续走高，各类车用核心的原材料、车规芯片、电池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直接推高整车生产制造成本。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全面涨价难度较大，从市场格局来看，高端新能源

元车企，毛利率普遍维持在20%以上，成本承压能力相对较强，中低端车企则面临市场竞争加剧、消费需求收缩的双重压力，一旦大幅涨价极易流失客户，全面涨价可能性极低。同时呢，大量全新车型以低价策略切入市场，进一步压缩了存量车型的调价空间，多数车企涨价仅停留在舆论层面，实际的落地困难重重。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进入佳境的蔚来在今年的一季度又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财报。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一季度实现了总营收 255.3 亿元，同比增长了 112.2%， 净亏损 3.3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净亏损 67.5 亿元大幅收窄。在非通用会计准则口径调整后，净利润实现了转正，录得盈利4350万元，这也是蔚来继去年第四季度之后连续两个季度实现调整后净利润的转正。营收的增长和盈利主要得益于销量规模的持续扩大。今年一季度，蔚来公司交付新车 8.35 万辆，同比增长 98.3%， 其中蔚来品牌交付 5.85 万辆，乐道品牌交付 1.33 万辆，萤火虫品牌交付 1.16 万辆。毛利率方面，一季度蔚来综合毛利率为 19%， 创四年以来的新高。日前，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公布了一项规模达600亿欧元，约合700亿美元的宏伟蓝图 Fastlane 2030 战略目标。新战略将广泛建立全新的行业合作关系，聚焦核心品牌发展，并盘活闲置工厂产能，创造收益。这项由上任不到一年的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主导的5年计划，标志着这家拥有14个品牌的汽车巨头与前任 CEO 唐维石时代的彻底告别。产品层面，斯特兰蒂斯计划到2030年推出60款新车，覆盖内燃机、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全技术路线，并特别强调了价格亲民的车型，旨在打开被许多竞争对手忽略的大众市场。公司预测，到2030年，其全球年产量的 50% 将来自3个高度模块化的全球平台，旨在通过提高零部件复用率，在2028年之前实现相较2025年节约60亿欧元成本的目标。14个品牌，四大区域，700亿美元的投资，斯特兰蒂斯能做好吗？我们拭目以待。蓝图汽车大五座 SUV 蓝图泰山 X8 上市，推出了插混纯电两种动力版本，一共是5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格是 29.29 到 37.99 万元。新车尺寸比蓝图泰山稍小，外观造型整体延续蓝图泰山，差异为前格栅采用车身同色的设计，取消传统的镀铬装饰，车内搭载双 15.6 英寸华为车载智慧双联屏，二排 21.4 英寸吸顶屏，13升双开门冰箱，后排双零重力座椅、2.1 米全自动一键乘床功能等豪华配置。辅助驾驶方面，搭载华为最新的896线激光雷达，采用4颗激光雷达方案。在动力方面，插混版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和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提供800伏高压平台加 5C 超快充，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370公里，纯电版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727公里。底盘搭载了3腔空悬，空悬行程可以达到105毫米，支持5档的车身高度调节和4档的缸度一键切换。

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极狐全新中型纯电轿车极狐贝塔 S3 近期迎来了上市，推出了换电版和充电版，一共是八款配置，限时优惠价是 5.98 到 12.08 万元。在外观方面，前脸采用分体式大灯组搭配贯穿式的灯带，溜背车身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无边框外后视镜，车尾配备了随速电动后扰流板，整体造型偏年轻运动。车内搭载 15.6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 8.8 英寸的液晶仪表，北汽元镜 OS 系统支持四驱语音识别唤醒，应用商店、手机 APP 远程功能，主流手机互联等功能。北汽元镜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城区、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基于400伏平台打造，全系采用单电机前置布局，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60公里。吉利银河新剑 7MAX 推出了五款车型，限时价是 9.88 到 12.98 万元。该车呢是诞生于吉利 GEA EVO 架构，车长4958毫米，轴距是2852毫米，定位中级轿车，搭载神盾金砖电池、雷神 EM 混动、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EAWD 智电四驱技术等。车内采用大面积的软包覆盖，浮雕打孔工艺，座椅水晶按钮，256色氛围灯进一步提升了整车的质感。银河 Flyme Auto 2智能座舱系统首搭吉利伊瓦机器人，15.4英寸的中控屏能够支持多种的手车互联方式。在辅助驾驶方面，支持 NOA 高速领航辅助、全场景泊车等功能，以及记忆泊车、遥控泊车、离车泊入等功能。动力搭载雷神 AI 电混 2.0 系统，两驱单电机版 CLTC 纯电续航是230公里，四驱双电机版是220公里。逸派 M8 实车首发亮相，将在今年的三季度正式上市。该车是东风逸派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的首款车型，将搭载包含乾坤智驾 ADS5 Pro、 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乾坤车控、乾坤车云，还有京奇通信、华为 Sound 在内的华为乾坤六件套。外观方面，前脸配备了贯穿式 LED 灯组和封闭式的格栅，车身侧面采用了较为标准的中大型 SUV 结构，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贯穿式尾灯的两侧主体呈现点阵式像素光源设计，点亮后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在内饰方面呢，中控台呈现阶梯式的设计，配备 16.1 英寸的 3K 华为智慧中控屏、悬浮式全液晶仪表和50英寸的 HUD。 座椅采用了六座布局，二排提供独立的头等舱座椅，后排还配备了 17.3 英寸的 3K 后排屏以及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等。动力上，纯电版基于800伏平台，CLTC 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加电机组成的增程系统，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那以上就是本期爱车有话说的资讯部分，当然稍后的时间还有非常好听的爱车音乐陪伴您的路上时光，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迎锁定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那么进入到盛夏之后呢，手持无线的电风扇也成为了通勤、逛街、户外办公甚至带娃的随身降温神器。但是呢，这市面上的产品五花八门，价格从十几块到几百块不等。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选呢？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优选百分百来帮大家一起优选手持的风扇，那么帮我们有一个便携的好帮手度过清凉夏天。

先呢，对于这个小风扇啊，看着小，但是它也有选购的一些逻辑啊，比如说要先看安全，再看体验，然后呢再匹配场景和预算。手持风扇呢是贴身使用的小家电，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其次呢才是风力呀、噪音呀、续航、便携、持握这些的体验指标。那么安全底线要讲透，而且这也是选购前提。首先必须认准 3C 的强制认证，这是我们国家家用电器的准入门槛，没有 3C 标识的产品一律别买。第二呢，电池必须符合 GB31241 锂电池安全标准，具备过充、过放、过流、短路、过热四重保护，杜绝鼓包起火的风险。第三呢，就是防护网罩必须细密坚固啊，网孔间隙不小于5毫米，防止手指、头发、衣物卷入，尤其是有小孩宠物的家庭，这条不能妥协。还有就是机身呢，一定要没有尖锐边角、无毛刺，材质耐高温，长时间运行不发烫、不变形，拒绝三无产品，不买无品牌、无厂址、无说明书、无售后的低价风扇。看似省钱，其实上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会寿命很短啊，用不到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出现一些问题啊，没伤人还好，但是呢这个把那个钱花在这些三无和低劣的产品上，对于我们消费体验来说也是不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一下手持风扇的心脏和灵魂。电机、扇叶、风力和噪音，这四项直接决定了降温的效果和使用的舒适度。先讲电机，这个是风扇最核心的部件，直接影响风力、噪音、寿命和发热量。目前市面上分两种，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无刷电机呢是优选的标准，运转平稳，噪音低，风力柔和持久，使用寿命长，长时间运行不发烫，能耗更低，属于中高端的配置。而有刷电机成本低，风感生硬，噪音偏大，容易发热，寿命较短，长时间使用呢会感到手发烫啊，属于啊又会感到烫手啊，手感会发烫，属于入门的低端配置。所以呢优先选无刷，避开有刷。那么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呢，这个体验感来说，有刷和无刷还是区别挺大的。

今天呢，我们讲讲扇叶。扇叶的数量和设计呢，决定了风感是柔和还是生硬。那主流选择579叶的仿生叶片。那么叶片越多，出风越细腻、柔和、均匀，吹久了不头痛、不皮肤发紧。尽量避开两叶、三叶的简易扇叶，风感更集中、生硬，直吹不舒服，噪音也大。还有呢，就是风力，不要只看商家宣传的档位数，要看实际的风感和风速。那日常使用呢，风速每秒2.5到4米就比较合适了，兼顾了降温的效果和舒适度。档位呢最少选三档，低档微风适合办公学习室内久坐，中档是均衡风适合通勤逛街，高档呢是强劲风适合户外高温暴晒环境。部分高端的产品使用无极调速，可精准的控制风力，这样的体验感也会更加的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续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看选择手执的电风扇啊，应该看哪一些细节。接下来我们讲的是续航、电池充电。夏日外出呢，其实很担心风扇没电。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电池的容量，这也是续航的基础了。日常的通勤办公呢，那么2000到3000毫安；半天的户外逛街3000到4000毫安；全天户外旅行露营4000到5000毫安以上。当然呢，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最低档的续航，也要看中档高档的一个续航。那么商家宣传的长续航呢，通常都是低档位测得的。那么参考标准呢，中档的续航大约等于4小时为合格，大约等于6小时为优秀，大约等于8小时为超长续航，满足整天的外出需求。电池安全也要强调，必须要有过充、过放、过流、短路、过热5重保护。那么充满自动断电，避免长时间的插充，给电池和这个风机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充电接口了，必须选择 Type-C 的接口，通用性强，和手机、耳机、平板充电器可以通用，外出不需要带多余的数据线，也是方便和快捷的。当然呢，要提示大家尽量避免老式的安卓的接口插拔麻烦，易损坏，充电速度慢，而且还得多配线。充电速度呢，当然这是快充的是更好，充电一小时能用大半天，充满电的时间呢最好控制在2到3个小时内为最佳，应急充电更高效。当然从实用跟功能上来说呢，电量的显示是比较重要的，优先选带 LED 电量显示灯、数字电量显示的款式，随时知道剩余的电量，提前充电，避免外出突然没电了。当然呢还有低电量的提醒，电量不足时呢会自动提醒，这个时候呢

就不用去猜这种电量的一个状况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等我感受到电量不是很足的时候，基本也就用不了多久了。还是要建议大家，充电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禁忌啊。那这些禁忌呢，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就是呢，不要边充电边吹风，这样的话呢会比较不安全，也会损伤电池的一个寿命。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尽量不要去选择不匹配的或者功量过大的充电头来进行充电，这样的话呢也会对咱们的这个机子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一定避免在高温环境下充电，比如说暴晒的车内啊、暖气片旁边啊等等。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选择手持的电风扇需要的一个要点，这就是便携、握持尺寸、重量啊，还有一些还有附加设计哈。尺寸的重量和手持的这个风扇是否适配，是否能够长时间的使用也是比较关键的。好不好握，轻不轻，好不好拿，也决定了使用的频率。讲重量吧，长时间手持不累，这是关键。

选择150到250克，那么现在最轻的呢会有100克左右的，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单手拿举着吹都不酸手。尽量避开超过300克的厚重款式啊，拿一会儿就会觉得累，反而成了负担。尺寸选择掌心大小最合适，长度10到15厘米，能够轻松地放进裤兜、背包、化妆包、手提袋，不占空间，随身带，无压力。握持的设计呢，手柄人工学啊，人体工学弧度，表面哑光防滑，夏天手出汗也不滑手不黏腻。机身呢要圆润无棱角，不硌手，不刮衣服，不刮包包。那附加便携设计啊，最好带一些，比如说挂绳孔、挂绳，可以挂在手腕上，挂在包包上，解放双手，防止掉落丢失。第二种呢，也是可以选择带底座和支架的，可以立在床头啊，还有桌面等等啊。学习办公的时候也不用一直拿在手里。现在还有呢，就是折叠设计，那收纳会更加的小巧，携带更加方便。当然呢，还有多种形态，部分产品支持手持、台式、挂脖三合一，以及多用，适配更多场景啊，性价比比较高。材质选择呢，机身优先选择 PC 加 ABS 的防摔啊，耐高温不易变形的环保材质，坚固耐用，不留指纹，质感好且安全。还有一个细节呢，是关乎到体验的，按键位置要合理，单手可操作啊，盲按也能切换档位。那么开关机啊或者是这个调档的时候，不用盯着按键，也避免按键过小过紧难按的一些款式。

接下来再讲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也会在日常购买过程当中手持的这种风扇会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防水防汗了。这点来说呢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等级的。夏日出汗呀，进水呀，或者雨天呀，都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这个风扇进水，毕竟是电子产品。日常选用 IPX4 以上的防水防汗防进水小雨淋都没有问题，不用怕汗水腐蚀到内部的电路。那当然呢，这是基础防护了，更高级的 IPX5 可防喷射水洗，清洁更加方便，一定避免不防水的一些款式，汗水渗入呢容易短路损坏，甚至是滋生细菌。扇叶和网罩容易落灰沾汗渍，要选择网罩可拆卸易清洗的款式，可以定期的用清水擦拭晾干，保持出风干净卫生，避免吹出来的风有异味。那当然呢，清洗前一定要关机断电啊，晾干之后再来使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于耐用性方面呢，要看看电机的品质呀，材质的厚度呀，还有做工的细节呀，这些呢我们就不赘述了，因为正规的产品，然后呢好的一些厂商呢在这点细节上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们消费者呢可以直接通过感官或者通过试用来去判定。这个是比较直观的，当然建议大家这个也要保留发票包装啊，有一些产品它会是有一些官方的保修服务，出现一些问题呢可以及时售后检测避免个人拆机。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明天就放假咯，那很多朋友现在已经选择了出去游玩，那么也祝大家游玩的路上一路顺心到了目的地之后呢能够和自己的家人亲友爱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这样一个五天的假期。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假期后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诸此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

0: 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

0: 哎，一首这个二道桥的眼睛啊，我不知道为啥他说的眼睛，我就饿了嘛，直接。
1: 眼睛为啥会饿？
0: 这到了二道桥，我觉得全是吃的嘛。
1: 这个，但是好像就是大家伙儿，如果说一定要吃很多东西的话，我觉得新疆能吃的东西特别的多，二道桥呀、林管巷呀、和田二街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吃到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
0: 反正不管说在哪一个，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吃带什么那个烤全羊、烤包子。
1: 第二，你的开场白继续用白来进行了，是不是？
0: 白来白来。那今天呢也是啊，就是大家知道明天都要放假了是吧，又是一个五天，我感觉我们新疆人咋这么多假，
1: 高兴
0: 高兴啊，太
1: 高
0: 兴了
1: 啊，
0: 兴
1: 啊，五天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天五天，
0: 然后这个五天大家准备是吧，有的朋友就是直接安排到外地玩去了，有的朋友直接就是我今年独库是不是还没有开，
1: 目前来说还没有，
0: 我记得好像有一年独库在古尔邦节的时候就开了，然后那个堵啊、哦、
1: 我估计啊、
0: 哦、
1: 这个今年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开不了，
0: 今年天气比较冷，
1: 因为如果要开的话那肯定这周就开了
0: 啊、
1: 开了之后呢这个古尔邦节肯定这个车呀、什么的就已经过去了，但是明天就放假、今天还没有独库公路的任何消息，所以说我估摸着可能也得等到六月的中旬左右的时间了，可能
0: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啊，马上这个五天的小长假你准备去哪玩，
1: 哎，这是非常朴实无华的一个问题啊，
0: 太朴实无华了。这两天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两天就有人问我说，哎，我有朋友要来，然后我想带乌鲁木齐周边两日游或者是当天去当天回，除了南山能不能去别的地方，他把我给问住了。
1: 食人沟啊，
0: 不是，他不是说能不能
1: 熊沟呀、
0: 对，就是这些地方它看起来都一样呀，主要是、
1: 就除了上山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0: 对，而且当天去当天回，我觉得
1: 天池呢也是上山上山吗？
0: 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的话带上天池转一转我觉得还可以
0: 啊，
1: 所以说可能选择也比较多吧啊，这个大家伙儿今天来都说一说，马上就要迎来了五天的小长假，咱们怎么样去度过啊，就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因为我们好像新疆人的假期就是上山上山再上山，是不
0: 是？
1: 是，
0: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乌鲁木齐周边的一些景区的优惠，好吧、
1: 没错，
0: 然后也分享一些这个能出去玩的一些线路，玩点

0: 不一样的。
1: 哎，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集思广益，给我们说一说这五天你打算到哪儿去。
1: 哎，没错，那稍后的时间呢，好听的歌为您送上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各位听友能够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来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即将迎来的5天的小长假，大家伙是怎么计划、怎么安排的啊？这个我们的先要问问身边的张文。张文五一这几天是怎么安排的？
1: 上班吗？咋了？
0: 哎呀，咋感觉你这好像言语当中流露着一些不悦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1: 还可以吧。这两天其实我打算带家里人到周边去逛一逛。
0: 周边，
1: 你看，就是我研究了三个线路啊。一个是到亚新花海。
0: 亚新花海。
1: 对，听说就是那个大运会的那个鳌鱼，天飞的那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时是用的这个音乐吗？这是抖音后来配的 BGM 吧？
0: 哎，这个东西其实看上去还是挺震撼的，而且呢就是有点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1: 但这个鳌鱼我在网上研究过，你知道吧？大运会的那个鳌鱼是特别大，几十米的那种
0: 啊！
1: 我不知道它这个会不会缩小。过来以后看了以后啊，6米啊，我啊，
0: 人家是鳌鱼，就是、
1: 那真的是鱼了，就是
0: 鳌虾米啊。
1: 等我看完了跟大家分享。
0: 鳌虾米，
1: 哒哒哒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阿麦龙，
0: 阿麦龙，
1: 有一个山海经巡游，晚上的有一个就有 NPC 互动啊，有节目啊，然后有那个大的那种花灯啊，等等等等。
0: 哎，这应该也还可以。
1: 这个我想去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叫丝路游戏
0: 啊，又是你的最爱。丝路
1: 对丝路游戏最近也是有 NPC， 有打铁花，有等等等等的东西，就是、就是专门晚上的一个夜场，还有大篝火啊什么。我打算就这三个地方，就是选上那么一个两个地方带家里人去逛
0: 一逛。我觉得你可能更加倾向于这个鳌鱼，
1: 为啥吗？
0: 因为或者是因为丝路游戏你去过好多次吧？
1: 那个是我去的是就是演出的那个，演出的那个我就不看了。就只看那个外场的活动，还有天山明月城。
0: 天山明月城
1: 和丝路游戏连在一起嘛？
0: 就是最近
1: 要去一起去嘛？
0: 哎呀，这样说完之后，我感觉好像也很难。就怎么说呢？这几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好像
1: 因为你可能不太愿意带家人去吧，就是
0: 我还不太愿意带家人去。你带家人去玩过几次？我带家人去玩过几次？我想
1: 咋还比开了还？
0: 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就是人造氛围太浓厚了，我不太喜欢人造氛围浓厚的。
1: 可是我奶奶
0: 喜欢，
1: 这
0: 种纯原生纯自然的。
1: 我奶奶96了，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0: 那行，那你带你奶奶看鳌鱼好不好？很多听友也是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吧。
1: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这段时间文旅也给了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我们给大家给一些导向吧，好不好？
0: 也可以
1: 啊。来，首先啊，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柴卧铺湖景区。
0: 柴卧铺湖
1: 啊，
0: 那应该还是一个就是湿地公园。柴卧铺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是
1: 的。它的这个时间是从5月27号到31号，首先开放时间延长到10点到下午7点。学生半价，65岁以上老人免票。然后还有天山野生动物园，
0: 哎，
1: 也是27号到31号。哎，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去一下，好长时间没去了天山野生动物园。
0: 但是我估计这小长假期间的天山野生动物园应该是比较会排队的。
1: 是
0: 有一年就是也是当时是国庆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免自驾车的票，只收门票钱
1: 啊。
0: 然后呢，当时就是那个车还是挺堵的那种感觉啊！
1: 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就跟我们最近的这个演唱会相结合了，它的优惠
0: 啊，
1: 一个是就是凭演唱会票根享受5折，
0: 哎，
1: 就是5月30号的这个
0: 啊，就是萧敬腾，
1: 萧敬腾要来的那个
0: 余文文
1: 什么牛栏山之夜吗？还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啊？
0: 明白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环卫工人免费入园，天山野生动物园，这还有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0: 哪一个
1: 叫？白水涧古镇景区。
0: 白水涧古镇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吗？谁知道？
0: 白水涧。
1: 它这个早鸟票16.9元，可以解锁古镇慢时光，也是从27号到31号。
0: 柴卧铺打板城。
1: 而且这个始建于唐朝。
0: 哎呦喂！
1: 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是什么样啊？
0: 还有哪儿？
1: 还有白云四季休闲度假区，冬天咱们是滑雪去了，
0: 哦，
1: 对吧？然后现在呢，他那儿有房车营地、太空舱、山景小院，低至7.4折。然后可以过去烧烧烤， 看看景色，玩一玩， 是吧？啊，
0: 选择的还是挺多的。
1: 还有什么盐湖景区？
0: 盐湖
1: 啊，南山海世界海洋公园
0: 啊，
1: 啊，阿麦隆幻想乐园，
0: 就
1: 刚我说的叫夜场的票，低至29.9。
0: 啊
1: 啊，然后还有这个马文化产业园
0: 啊，
1: 你都不知道在哪吧？这个是在头区，前一段时间我还去了，他搞了一个马赛，
0: 马赛还是赛马？
1: 赛马，马赛，
0: 啊、马赛啊，
1: 马的比赛，
0: 马赛回旋
1: 啊。
0: 嗯，还有一些地方，一会儿再来说吧，
1: 一会儿再来说
0: 啊。
1: 我
0: 们就、
1: 啊、
0: 我
1: 问一下郭佳，你打算去哪儿吗？
0: 我打算去哪儿
1: 啊？一首歌以后再说，是吧？
0: 来一首歌吧，好不好？我得听上歌想一下。
1: 好吧啊，一首这个这个改编版的我们的哈萨克族的民歌
0: 啊，
1: 燕子。
0: 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来一起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3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是东南风5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

0: 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化，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我想，我想，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说，即将迎来的五天的小长假，您是怎么打算、怎么计划的啊？在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发来了信息，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这个朋友是关山，是这样来说的：说刚刚张文说那些地方啊，我都不打算去啊。谢谢张文
0: 啊，不客气。
1: 五天的时间，上两天的班，另外三天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就尽量说一些，就是不是给游客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给一些咱们这个乌鲁木齐本地市民出去玩的线路。
1: 就是我个人觉得，大家伙可能还是会选择，就是在家忙上两天
0: 啊，
1: 朋友聚上两天，然后山上逛上两天。如果稍微就往远去一点的话呢，可能又是那么几个地方，伊犁呀、库尔勒呀，是不是啊？这两天，我估计这个天然圣地隧道修好之后，库尔勒的热潮应该能持续个一段时间。
0: 是的，很多人还没有去过，
1: 没走过的可能都想走一走，是不是？
0: 是啊，我们也看到朋友的留言，这位快乐行者啊，解释了一下，白水涧古城就是小草湖过来到达坂城的那个达坂城古镇。
1: 哦，达坂城古镇，
0: 那知道了，那知道了啊、
1: 哦，有没有意思啊？达坂城古镇我去过啊，风挺大的那个地方啊。哎，当年就是去达坂城的时候，有一个事儿是必干的事儿，你知道啥事儿？买那儿大豆。
0: 哦，对对对，是的。
1: 就那个服务区，就专门就有一个商店，里面卖各种各样的大豆。香的达坂城大豆。但现在，我那天路过那个达坂城的服务区，发现那服务区好像修的呢，还是达坂城那个服务区特别有特色。你有没有印象？
0: 没有吗？
1: 就像那种鸟巢的建筑物
0: 啊，想起来，想起来，因为我们有几次自驾游集合，
1: 在那集合的，是不是啊？
0: 是。
1: 但现在好像那儿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给修的呢，还是怎么的，关掉了啊？就是当年那个里面商店大豆也是各种各样的，谁都要在那儿买上点大豆吃一下。
0: 而且达坂城那边有一个徒步道啊，也挺好。
1: 嗯。
0: 然后还有就这位快乐行者发了一张照片，上面这个坐的感觉还。怪穿戴这个饭感觉、这是啥啊？这是剥鱼子啊？还是
1: 应该是那种，应该是那种叫什么？就是糙面剥鱼子吧？我觉得就是那种杂粮剥鱼子。
0: 对，它像杂粮的，但是又是像漏鱼的形状
1: 啊、
0: 然后旁边拌的凉菜、辣子、香菜、葱、菠菜。
1: 这剥鱼子你要吃下去，你得消化一阵子。是不是啊？
0: 是的啊，哎，我们也来。刚刚我也问了一下豆包，给咱们这个乌鲁木齐人自己设计一下三条线路，咋玩呢？
1: 咋玩？
0: 你看啊，
1: 豆包咋说的？
0: 豆包，我看一下，他前面给我给的是那个，就是怎么就是外地来新疆的朋友第一次来的这些朋友，怎么玩？然后呢，我这边又让他给出了一个我们本。

0: 地人怎么玩。
1: 嗯，
0: 方案 A 叫近郊轻徒步加草原露营。
1: 嗯，
0: 线路从石人沟蝴蝶谷到芦草沟，可以住民宿，轻徒步3到5公里
1: 啊。
0: 确实，这个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石人沟是最漂亮的时候，到了7月份草就黄了。
1: 哦，
0: 对，现在正是鲜花盛开，满山遍野，走那个水墨天山徒步道最漂亮的时候，现在是，而且进了这个水墨天山徒步道，大概走个1公里就有这个我们牧民在那里搞的这个，可以喝奶茶、吃馕、烤肉的地方，每次都在那儿。我们先一顿补给嘛，补给完了10公里走回来。
1: 10公里徒步啊？
0: 对，
1: 哦，
0: 就我走过2次，它就是后面还有个山，能要就从那山上爬过去。它应该叫水墨天山两条线，一条20公里，一条10公里。20公里是个大圈，10公里是个小圈，中间经历的这个景色呢也比较多变。
1: 嗯，
0: 有这个森林的，有草原的，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遍地都是野花，还有羊啊、牛啊，非常的漂亮，空气也特别的好。
1: 哎，
0: 我觉得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这个轻徒步3到5公里呢，就是从哪儿进，从哪儿回，它就折返。10公里它就是一个小环线。
1: 对
0: 啊，然后呢，芦草沟乡吃现煮的奶茶、手抓肉、馕坑肉。然后可以在芦草沟后山的草原看云、看牛羊、看日落，喝马奶酒。第二天从芦草沟到萨尔达坂草原，然后住到水西沟。
1: 哦，
0: 哦，
1: 萨尔达坂一直听说，但是没去过，
0: 没去过是吧？嗯，想不想去？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啊！
0: 然后呢，这一天就主要是以草原野餐为主，可以自带烤肉、水果。
1: 嗯，
0: 然后到庙尔沟河谷，不知道这个蓝冰应该现在已经化了吧？每年的那个庙尔沟的那个瀑布，它那个蓝冰都让人想到的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感觉还怪。
0: 对，
1: 哦，
0: 是啊，感觉骑个马在里头特出片儿。然后第三天从水西沟到天山大峡谷，然后到市区，
1: 嗯，
0: 啊，
1: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
0: 是，如果说你硬要加第四天啊，你回家以后睡个一晚上，觉得没玩够，哈巡沟再转一圈。
1: 哎，但是这些就是给外地朋友来规划的路线，是不是啊？
0: 这是给咱本地的朋友，
1: 给本地的朋友来规划
0: 的，
1: 本
0: 地的朋友
1: 啊。
0: 啊，
1: 咱们在乌鲁木齐周边绕上3天，我们为啥不一个以里去一下？
0: 就觉得远，
1: 是不是？
0: 你看，还有一个第二个方案
1: 啊，
0: 就是河谷加湖泊加小众草原。
1: 嗯，
0: 从市区往肯斯瓦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个一日游嘛，
0: 嗯，
1: 肯斯瓦特倒还挺好的，
0: 还可以住一晚，
1: 对，
0: 是吧？
1: 去肯斯瓦特那路上呢，嗯，我觉得风景也还不错。
0: 对，而且肯斯瓦特本身它那个地方风景，
1: 最近肯斯瓦特有一个这个山洞挺出片的，
0: 是吧？而且那边的民宿住宿条件也还挺好的，
1: 没错
0: 啊。然后逛一逛昌吉小吃街，吃吃油塌子、丸子汤，
1: 嗯，
0: 然后再从昌吉走努尔加大峡谷和硫磺沟，
1: 嗯
0: 啊。然后从木须台从南山再回来，
1: 哎，也是一种选择，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听友也发来消息，嗯，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0: 哎，好，我们来一首《远航》送给大家。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五天的小长假怎么样去度过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嘉嘉是这样来说的，说我打算做好一些好吃的啊，烤好一些肉啊，我们家有个小院子，在院子里面跟家人们好好的团聚一下、他说上班也挺忙的，难得几天假期就别去景点凑热闹了
1: 啊。
0: 好好的在家放松放松吧啊！还有这个 flower 啊，是这样来说的，说打算、
1: 能不能念好？能不能念好？
0: 啊，他拼错了
1: 啊 ！flower
0: 他那个词也
1: 行吧？
0: 拼错了，
1: 好啊，
0: 还是故意的嘛？他说这个打扫卫生啊，

0: 清洁自己，清洁家里啊，越是放假的时候，其实越累啊。我发现现在好多人都不愿意就是假期凑热闹了。比方说以前一到个什么假期，然后必须赛里木湖啊啥那样去上一圈。
1: 嗯。
0: 但是现在一提到，哦，那肯定是人落人啊，人挤人。但是往往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好像人还真不多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前两天我特别想去的一个线路。
0: 嗯，
1: 就是这个这个博格达峰脚下的这个冰湖，
0: 冰湖
1: 啊，特别想去，去年就想去，但是现在好像可能今年可能这个时候还没有解冻啊。如果要是解冻了，
0: 随便解冻了，
1: 不一定。
0: 都五月多份了，赛里木湖都解冻了。
1: 我在网上查的，它就没有，不一定，因为它海拔在3000到3350。
0: 哦。
1: 然后呢，中间可能还有徒步啊什么的。
0: 嗯。
1: 比较辛苦，但是可以，就是等到它那个就是要解冻没解冻的时候，它里头的那个冰是像针一样，就是一根一根的那种冰晶。
0: 啊、
1: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坐皮艇在里头。划着小皮艇在里头拍拍照，滑冰晶
0: 啊
1: 、哦！我觉得这个太帅了，太好玩了，
0: 太帅了我
1: 啊！太狂了，就是一个是要跟团，这个必须要有向导，
0: 嗯、
1: 属于是特种线路。然后再有就是我得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个起特别早，7:30可能就得出发。
0: 哦，7:30起来对你来说需要做心理准备
1: 了。然后建设一下。
0: 这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坐这越野车，越野车一路上颠得很。
1: 它有20公里是纯越野线路。
0: 对
1: 啊，如果我不让我开车的话，我可能就会颠吐。
0: 那你肯定要颠吐了，
1: 那我只能要开车了。
0: 你能开车，人家都不让你开车，人家是专门的车把你们就是拉上的，就是不会让你自己开上车跟上人家走的，人家就专门一个车队3-5个车，这一波是10来个人就把你们安排上就走就行了。
1: 我知道他这个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主冰湖，一个是小冰湖，中间还要徒步，这个线路啊就属于这个需要身体还是要好一点啊，有可能会高反，不要跑，不要跳
0: 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来一一的关注了。这样我们在这儿呢，还是提前祝大家这个小长假快乐，好不好？
1: 嗯。
0: 也希望呢，大家伙都能在这几天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是不是？
1: 哎。
0: 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佳，
1: 我是张文，
0: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啦！

0: 海。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1: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一品古今茶 FM 九六九

0: 当年他刚被冯清赶出吴燕国，悄然抵达燕国后，他开始在燕国中搜寻能够替他打下吴燕国皇室之人。奈何这一代的皇室一个不如一个，都是些草包。李陵那时还是个毛孩子，先帝是个极为精明之人，他无法靠近，遂将目光定在了野心勃勃的风雨身上。那时风雨不过弱冠，与高长乐一战名扬天下，人人敬畏，但比起朝中的武将还是略逊一筹。他虽自负，但懂得隐藏自己的野心，不被先帝发现。花心老妹看中了风雨这懂得隐忍的性子，知他那时好美人，便带有目的性的接近他，终在那一午后嫁给他，从妾做到妻，一步步帮着他，也帮着自己，让他坐上了燕国护国大将军位置，让他从护国大将军的位置变成了封国的皇帝。他开始所做的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打败凤清，拿下吴燕国。可后来，他嘴角的笑容微微落下了，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握紧，泪有些不甘，不甘于该遨游这天际的自己被自己困住了。风雨当然知道他是有意接近自己的，他们早就互相坦白过了。他抬起手，轻轻覆盖他的手背，用着略带戏谑的语气说道：
1: 没想到竟还有皇后不懂的。
0: 在他看来，花清婉简直算是天上神仙，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其实若是没有他，在逼宫夺位战役中，他即便是有了防护图，也不一定能破得了。花清婉笑容淡了淡，自嘲说道：哼，本宫也到底是凡人而非仙人。风雨爱极了他这副冷清的模样，遂柔声说道：
1: 朕若是说皇后是……
0: 这话还没说完，大堂之外便急匆匆地抽进一个侍卫。
2: 报陛下，李氏李陵来了，并未带上何等。
0: 侍卫跪在地上禀报。风雨脸上的柔情万种瞬间变成了讶异，花心婉则是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态。台下参加宴席的各种将军们听到了，纷纷讶异议论起来。
1: 哦，他还真敢来啊，这鸿门宴摆明了是要他的命，他竟还敢来，简直是在找死。
0: 风雨回过神，勾起薄唇，用着一副李陵必死的神态傲慢问道：
1: 他带了多少人？
2: 回陛下，不足十人。
0: 侍卫说道。此言一出，自是惊得更多官员将军喧哗起来。
1: 不足十人，此人未免太过嚣张，当真以为我们不敢拿他怎么样吗？哼，恐怕不止这十人。
0: 有人则是察觉到不对劲儿，意味深长说道：在风雨看来，无论李陵带多少人，既然赶来参加这鸿门宴，必然逃不过一死。他与花清婉对视一眼，见他点头答应让李陵进来后，他吩咐着侍卫：
1: 让他进来。
0: 他握了握自己的柄椅，心中想着，若是燕景玉也来了，他要是能一网打尽该多好。只可惜那燕人是个颇有城府之人，这鸿门宴必然看出不对劲了，故而没有过来。李陵很快就进来了，身后就只带了七八个手下，身上皆是穿着普通长服，腰间别着一把长剑，就如同来参加普通宴会一般，没有丝毫戒备的感觉。他在一众敌视不满愤恨的目光下走进大殿，他未曾行礼，反倒是颇有兴趣地打量着风雨，勾唇嗤笑说道：
1: 风将军，晚成一别，不曾想见还能见到风

0: 听到李林嘲讽提起，风雨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恼火，呵呵一笑，冷笑着说道：
1: 李青意料不到的只怕日后会更多。来人，赐座。
0: 他猛地甩袖，

0: 对了，朕记得朕那请帖是主要的何德将军，咱不见何德将军，而是李副将来了。
1: 顿了顿，他有意无意地嗤笑说道：
0: 哈哈，莫非是何德将军有事不能来，而命李将军带来了？
1: 他这话语里的意思，便是将李陵当成了燕锦玉手下，意在隐晦地说着李陵地位不如燕锦玉。周围的将军们看着二人明争暗斗，你来我往，心中很是忐忑。风雨此言可谓是刺痛李陵的心，他微微咬着牙，即便不让自己脸上露出恼色，随即轻啧而言：
0: 哼，说了也好笑，孤这将军不喜见到两面三刀无节无品之人，特向孤请命，不愿前来，还望风将军见谅。
1: 这两面三刀无节无品说的是谁？众人齐齐看向风雨，这眼神已是不言而喻。风雨被他这一噎，顿时无语凝噎，不知如何对回去，只能紧紧咬着牙，心中愤恨不已。有一个将军猛地站起来，用着鄙夷不屑的态度对着李陵：
2: 李将军叫错了吧，这坐在九五之位上的是我封国的王，可不是什么将军，还请李侍郎用以尊称。
1: 他用手掌对着风雨，一边拍着马屁，一边不屑于李陵。这有人吵出来了，李陵的手下自然也是不甘示弱。一个人走了出来，不紧不慢地冷笑说道：
0: 谎？哼，那不过是你眼中的王，我等眼中的王是主上。
1: 这将军和李陵手下杠上了，二人互相吵了两句后，风雨便不耐烦地阻拦他们：
0: 行了，不必再吵了，今日不谈军事，不谈政事，说好了只谈这乐舞。
1: 风雨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对着下人招了招手：
0: 来人，去将朕特意给李青准备的舞男请上来。
3: 是。
1: 舞男？周围的人一脸茫然，甚至觉得是风雨说错了话，男人怎么可能能跳舞呢？片刻后，大院之外还真的走进一堆舞男，他们身材壮硕有力，容貌也是绝佳，就在场的不少女眷看了都忍不住心动。在舞男们翩翩起舞的时候，风雨又对着李陵嘲讽了回来：
0: 这舞可是无恙国的倾城一舞，听闻李青在无恙国待了半年之久，想必对这舞竟不陌生，兴许还很是欢喜的想要与他们一同上去舞一场。
1: 他将李陵等同无恙国男人。李陵握着杯子的手顿时紧了起来，眼中划过狠厉之色。他身后的手下侍卫也纷纷有些气愤。李陵未曾出声，花清婉倒是用自己的手取下风玉：陛下。他瞪去一个眼神，脸色极为不满。花清婉虽然已经叛国，但是容不得别人提起无恙国的哪点不好。他将手放到花清婉手背上拍了拍，

0: 花心歪拢着脸，压低声音小小训斥着。李明深吸口气，一只手端起酒桌上的酒，不喝，但却是微微的晃荡着。透过那琉璃杯透明的地方，看到对面那翩翩起舞的舞男，脸上划过一丝嘲讽神色，然后意味深长说道：
1: 哥喜不喜欢倒是无所谓，哥瞧着他们几位倒是想要邀风将军一同舞一舞。
0: 他用着酒杯的口子对准面前的舞男，风叶脸上划过疑惑，还未来得及向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时，忽然听到了剑划破长空的声音，且直直地向自己袭来。他顺着剑身望去，便看到有一把剑不知是被谁直直地投到自己面前，咻的一下刺入风玉背后的椅子上。风玉一把牵过花青丸避开这一剑，周围瞬间寂静一瞬，然后爆发起了一阵尖叫声。
1: 来人，虎将！
0: 顿时这大

0: 之内乱作一团。李玲则是悠哉悠哉地坐在自己位置上，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场闹剧，手中的琉璃酒杯慢慢摇晃着。
1: 哼，
0: 他看着风雨那紧张作态，不禁嘲笑。他确实不可能只带十个人过来。几日前，自己放在风雨身边的眼线说，风雨最近在搜寻武南，便将计就计，将自己的人放入其中。故而，这武南中十个人，便有三个是他的人。李玲的心腹看着那被三个武剑男拿着长剑攻袭，不知何故没有反击，反而到处跑的风雨，眉头紧紧皱起。
2: 主上，就这么暴露了他们，不太好吧？
0: 心腹弯下腰，忧心说道：“这些武男也是他们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塞进去的。”李玲不以为意，机缘冷淡地说道：“
2: 这一武将尽，除了今日他们再无用处，我也不过是人尽其用。”
0: 风雨又不喜看武男表演，如今将他们带来，不过是为了羞辱自己罢了。片刻后，三个刺客发现杀不了风雨，便只能狼狈而逃，这乱糟糟的宫殿才平息下来。风雨坐到位置上，华清婉有些担心地问道：“陛下没事吧？”他摇头安抚。很快，就这三个刺客的将军回来了，他满头大汗地要跪下。风雨皱起眉头，冷声问道：“
2: 刺客擒到了吗？”“
3: 已经擒到了。”
0: 将军喘息说道，随即对着身后摆了摆手：“
3: 带上来。”
0: 三个刺客被打了半死，五花大绑地扔在风雨面前。风雨漫步下来，冷冷凝视着其中一个刺客：“
2: 谁主审你来杀朕的？”
0: 三个刺客冷笑一下，而后眼皮子忽然一翻，口吐白沫，七窍流血而亡。刘将军走近查看，掰动一下他的嘴唇，看了一眼，便道：“
3: 陛下，太牙中藏着毒药，已经自尽而亡。”
0: 所以这是一位死士。风雨用着冷淡的眼神扫过悠哉喝茶的李玲，狠声命令着：“
2: 将尸体挂到城墙上。”“
3: 是。”
0: 手下应下，想上前去把人抬走，一转眸就看到三具尸体突然燃起火光。周围有人被吓了一跳：“
3: 这尸体怎么自燃了？”
0: 这不禁使得风雨茫然无措，就连李玲的手下都一脸疑惑：“
3: 主上，这他怎么自燃了起来？”
0: 他问道。李玲耸了耸肩膀：“
2: 我也不知何故。”
0: 他慢悠悠地喝下一口酒。风雨眼见自己羞辱不成，也只能尽量压下了心头怒气：“
2: 吓到黎青了，还请黎青莫怪。”
0: 他冷硬说道。李玲哇哇冷笑，用着极为自负和高傲的语气说道：“
2: 孤自然不怕，毕竟孤若成王，必然不会成人之满遭此刺伤。”“哈哈，这必不会。”
0: 风雨一笑，顿了顿，转了话锋，补了一句话：“
2: 哦，朕所言这不会，是指李青所言的成王。”
0: 他这是在嘲笑李玲绝对不可能做皇帝，意在告诉李玲自己绝对不会落败于他。李玲难得没有嘲讽回去，慢慢悠悠地将自己酒杯里的酒喝完之后，便放下酒杯站了起来：“
2: 行了，这酒姑也喝了，戏也看了，姑还有其他要事，不便多留，各位好吃好喝。”
0: 很是随意地留下一句话，便起身拂袖利手而去。风雨没有动弹，也没有阻拦，更是颇为悠闲地倚靠着椅子。这样周围的将军们甚是不解。李玲脚步刚刚踏出门槛，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不过片刻，他的面前便有上百人拦住他的去路。风雨坐在位置上悠闲喝酒，傲然勾唇：“
2: 李青这才来了不过一个时辰，走得未免太早了些，不若留着多坐一会儿如何？”“
3: 好。”
0: 李玲丝毫不慌，仿佛一切都在他

0: 悠悠走回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1: 那姑是该多留一会儿。
0: 傅毅见他如此姿态，不禁眯了眼睛。正不明白他为何不害怕的时候，突然又听到了一道整齐划一的脚步声，随即就看到了一群穿着燕国新设边幅的将士们将自己的将士们围了起来。风玉错愕不已，
2: 这些人是谁？这怎么回事？
0: 周围的人纷纷慌了起来，以为必然是有一场大战要起了。李玲坐在位置上，有意提高声音笑道，
1: 各位不必紧张，这些都是来护孤平安的人，放心，只要乖乖听话的，他们自然不会敢伤你们。
0: 至于这乖乖听话的具体范畴，就得看这些幸存者怎么理解的。风玉坐了下去，脸色十分的阴沉，不禁冷笑，
1: 李青真是好本事啊，几时将他们带过来的？
0: 李玲依旧悠哉，挑挑长眉，思绪一番，遂道，
1: 也就在风将军忙着被护驾的时辰吧。
0: 在踏进这宴会的那一刻，他便让自己的人潜入了。这不是皇宫，防守再森严也比不上皇宫。他只要使下两下计谋来。

0: 花心婉忽然轻轻地握住他的手背，像是在安抚，也似是在提醒着什么。李玲扔掉酒杯，扫了眼被围着也在围着他们的士兵们，余光扫过忽然冷静下来的风雨，他明白了风雨的心思，忍不住嘲笑起来。
1: 小梦还不撤，莫非风将军以为能等来救兵不成？
0: 风雨心中一紧，眯起了眼。
1: 你什么意思？
0: 他不会是又做了什么吧？正奇怪着，身侧忽然跑进太监，是跟他从皇宫来的进士。
2: 陛下，陛下！
0: 太监慌里慌张地跑到他身边，一看他的脸色，风雨就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1: 慌什么？
0: 他强撑着镇定。太监急得直跺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提高了声音。
2: 军营遇袭，我们的粮草被烧了，将士们都在救火，可东南处有人袭来，疑是燕国人。
0: 所以他想等来的救兵没了，他的救兵们现在都正在急着救粮草，根本不可能发现他现在被李玲带人围住了。
1: 什么？
0: 风雨错愕地瞪大眼睛，李玲在台下见到他，神情错愕，笑了起来，笑容很是嘲讽。
1: 看来风将军是知道了。
0: 李玲不紧不慢地说着，风雨再也无法冷静，用着阴毒的眼神看向他，咬着牙。
1: 倒是真小瞧了你。
0: 李玲探了他肩膀，嘴角勾着嘲讽笑弧。
1: 这也怪不得风将军，毕竟风将军的眼里只有何德，偶尔看错了人也正常。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五。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让生命重回。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面对她与燕锦玉，风玉太过重视燕锦玉，以至于面对她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放下警惕心。李灵清则一声懒得再多说话，便领着自己的心腹走到了门口，命令自己的手下们
2: 把他们都拿下。
1: 他话音刚落，身后的花心婉竟忽然站了起来，对着他背影大吼：
3: 还不动手，你想看到你家人被本宫百般折磨吗？
1: 唬谁？唬李灵？许多人见此场景不禁疑惑，有些奇怪，甚至还有些人怀疑花心婉是不是被吓得得了失心疯。李灵眯了眯眼睛，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护学自己的腰侧被捅入一把匕首，身子一僵，他颇为不可思议的回头看着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心腹，将插入他腰侧满是血的匕首抽了出来。
3: 你
1: 他竟然敢背叛自己。心腹一刀刺下后就没再敢刺第二刀，而是慌张无措地往后退着，脸上布满了愧疚和痛苦的神情。他扔下了匕首，痛苦地捂住自己的眼睛，不想看到李灵对自己失望的眼神。
4: 主上，我也是迫不得已，属下若不杀了你，属下的妻儿妹妹都要被花秋丸下蛊折磨。
1: 他痛苦不已地说道。在燕锦玉受伤回来那夜，他才得知自己的家人都被花心婉抓住了，花心婉还借来他妻儿的一只手，还告诉他让他不许告诉李灵，否则就杀了他的妻儿，让他又惊又怕。李灵眼中失望散去，往后退了两步，倒在了另一个心腹身上，用着恼恨的眼神阴冷地注视着这背叛自己的心腹。
4: 你敢伤我，你就不怕我派人杀了他们？
1: 他吐出一口血，恼恨瞪去。
4: 只要主上死了，就没办法派人对他们动手了。
1: 心腹低着头，然后指了指自己那扔下的匕首，匕首那染着血的一面已经变得乌黑起来。李灵脸色一变，从嘴里吐出一口黑血，这匕首上居然有毒，这毒乃是三日断命散，人一旦中了此毒，没有解药的话，三日之内必将身亡。花清婉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态，仿若是在赞扬一般，还拍了拍心腹的肩膀。风玉也恢复了冷静的面色，得意地走了过来，手中拿着一个药瓶子，勾起红唇，冷冷地凝视着外围那些李灵的人。
5: 如今你们主上的命在我们手中，怎么你们还敢上吗？
1: 他傲然问道，一副李灵已经败了的神态。李灵咳出一口血，脸色变得乌青，仿佛快要死去一般。
4: 这怎么办？这该死的叛徒，我们必须想办法拿到解药。可是解药被他们紧紧抓在手中，我们怎么抢到解药？若是何德将军在就好了。
1: 搀扶着李灵的心腹们纷纷咬着牙齿议论起来，议论不出个结果的时候，便忍不住想起了做事果断，总是有办法绝处逢生的燕锦玉。李灵听到了燕锦玉的名字，不甘地咬着牙。而恰在此时，风玉以他的性命做要挟，自己的手下纷纷被风玉的人围了起来。正在他觉得失望，此战必败时，不知从何处竟响起一道刺耳的尖叫声，而不久后，一个满身狼狈乌黑脏物的侍女匆匆跑到了花清婉的面前，大叫着：
6: 娘娘，您的血是走水了。
3: 什么？
1: 花清婉顿时失了脸色，她寝室内的东西可都是绝世珍宝，有些东西是万万不可被烧掉的，那东西要是没了，他即便抓到于小李也无济于事，自己重新燃起的希望就再次熄灭了。风玉皱起眉头， 看到花千婉着急地往后院去，便想拦住他。
5: 你先别急。
1: 恰在此时，随着一声犹如烟花炸开的声音，这宴会上的灯竟然全数熄灭了，还有一股浓浓的白烟在周围泛开。
4: 什么东西？
1: 周围的人惊慌起来，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而风雨还未来得及反应，忽然觉得自己脖颈一疼，两眼一抹黑，便倒了下去。那潜藏在白雾中的人似乎想对他进行下一步，花千婉及时反应过来，救下风雨。片刻后，在白雾中慌作一团的人逐渐打了起来，也不知道这打的谁是谁，反正

0: 得不可开交。李明正觉得两眼晕眩，忽然发觉自己被人拉住了，嘴里还被硬塞了两颗药丸似的东西。
1: 你是谁？
0: 他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略有些熟悉的面容，看清这张脸后便将嘴里的东西给吞了下去。
1: 卑职云父，是何德将军让卑职来救主上的，丰裕的救兵就快到了，我们得赶紧走。
0: 云父将解药喂给李玲后便匆匆背起他，他一直藏在暗中保护着李玲，在他那心腹动手的时候便想出来，后来看到丰裕手上的解药之后这才晚了些。自己的人则传来消息，当时丰裕还安排了一批人在城主府外守着，此时正赶往城主府，所以现在即便给李玲解药之后也依旧没有办法降服丰裕，他们现在只能逃了。云父使得轻功，极快地趁着烟雾消散之前飞了出来。李玲此时浑身无力，靠着云父的背，苍白的脸上满是嘲讽。
1: 哼，没想到最后还是他的人。
0: 他低语着，最后居然还要依靠燕锦玉救了他。李玲此时的信心备受打击，甚至还有了一些生死度外的想法。等烟雾上去后，云父已经背着李玲跳上屋顶要离开了。风雨伸手挥了挥面前的烟雾，看着云父的背影，满脸的恼怒。
1: 追，别让他们跑了。
0: 他狠声命令手下。而此时正在和李玲的人打作一团的侍卫们根本无暇分心。李玲的人看到李玲被救出之后，连忙分出一批人要去拦住追上去的人。云父虽然武功不太行，但轻功还是不错的，只是背上背个李玲使得他脚程慢了一些。总算是出了城主府，本以为平安无事之后，怎想面前忽然落下一个人，那人一身玄衣，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1: 你们别想跑。
0: 他从怀中抽出一把剑，直直地对着云父。云父愣了愣，借着月色看清他脸后顿时惊愕无比。
1: 是你？
0: 这玄衣之人正是凤青身边的暗卫统领，因在无恙国的时候怂恿高长月前去左卫营和燕锦玉争权，被凤青发现了，便革去了他的暗卫头领，将他成为一个普通的暗卫。玄衣男子心中不服，加之之前被凤青责骂，心中积怨已久，直接就不干了，来到了封国投靠了封玉。玄衣男子拿着剑便要向他们砍来，云父躲了躲，这才发现他这是要对自己下手，顿时皱起眉头，很是愤怒。
1: 你竟然背叛女皇投靠封玉。
0: 云父这一躲让玄衣男子的剑落空了，他冷冷一笑，甚至不屑地说道。
1: 哼，只是合作而已，你别把话说得太难听了。
0: 他可不会承认封印那愚蠢的人会是他主上，此时的投靠也不过是为了报仇而已，为了将于小李千刀万剐，以报当年他羞辱自己的仇。李玲此时身上毒已经解了大半，云父知道自己打不过他，将李玲放下之后也说道，
1: 我拦住他，主神快走。
0: 李玲勉勉强强站了起来，然而玄衣男子是个不给人机会的，一见他要逃，举起手中长剑并打了过来。云父连忙抽剑去扛，与玄衣男子打作一团。但是云父哪里会是他的对手，他毕竟也曾是凤青手下的暗卫统领，即便武功不如燕锦玉，但是是极为厉害的。一剑刺穿了云父的胸部，将他刺倒在地后冷笑不屑，鄙夷道，
1: 刺不堪一击的废物一个。
0: 他此时看谁都像于小李，故而与云父打起来的时候是毫不留手。此时李玲双腿发软，根本逃不了，他刚刚扶着墙站起，又因腿软而摔倒下去。摔倒之时嘴里吐出两口黑血，

0: 嫌疑男子目光投向他，目光悠悠，长剑尖锐之处拖着地板发出刺耳的撕拉撕拉声，随后一步一步地靠近李玲。李玲感觉到危险袭来，脸色骤然一变，眼神似乎空洞一下，而后他抬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似乎强忍着什么。
1: 你不许出来，
0: 他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勉强站起往后走，只是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原本有些无力的身子眨眼之间变得孔武有力起来。悬疑男子看他停下之后嘲笑般说道，
2: 怎么认命了？知道自己早晚不过一死，索性不逃了。
0: 说罢不打算和李玲多什么废话，举起自己的剑便刺了过去。只是他未曾想到自己的剑还没有刺到李玲面前，眨眼之间面前的人

0: 人用着极为冷淡的语气说道，是的，这人正是李玲。他目光又有些空洞，一身气质再不如先前的点点温润，反倒浑身散发着一股杀伐果断的气息。悬疑男子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记得不错的话，在吴彦国军营比试的时候，这人根本就没有这么厉害。
1: 你的武功怎么可能？
0: 他愕然不已。李玲勾起红唇嘲讽一笑，用这意味深长的话语说道，
2: 李玲固然打不过你，但我就不一定了。
0: 说罢一掌重重拍了下去。悬疑男子瞪大眼睛，许是心中不甘自己就这么死了，拿起身侧的剑狠狠对着李玲的腹部刺了过去。
1: 我死了你也别想活着。
0: 李玲未曾躲避，任由那剑刺穿自己的腹部，脸上平静到仿佛丝毫没有感觉到痛楚。在悬疑男子不明死去后，李玲也闭上了空洞的眼眸，倒在了一旁。此时城主府的前后两条小道上，丰腴的士兵们纷纷往这边冲了过来。云父艰难地走到李玲面前，将他单手扛起跳上了屋顶。燕国的将军府内，闭眼小憩的燕锦玉隐隐约约听到了门口传来的声音，他睁开那双略带温柔色泽的美眸，目光一转落到外间。他刚坐起还未披上衣裳，便看到一个满身血迹狼狈的副将匆匆地冲到了内间。他刚想大声开口说话，燕锦随手不知扔了什么东西过去堵住他的嘴。这副将被这一击击退了几步，差点摔倒在地。燕锦看了一眼没有被影响到的余香里，这才缓缓抬起美眸，美眸冷若冰霜，没有一丝温度。他逆着那惊慌失措的副将，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2: 出去。
0: 这副将原先便是燕锦玉的人，故而对他恭恭敬敬又有些害怕，不敢发出一丝声音，匆匆地退出屋子。燕锦玉随意披了一件衣裳，走出屋子时发现李玲下令看守他的侍卫们不见了。院外他冷淡询问着一脸

主上本想趁着一夜反攻下风域，怎想事将成时，遇到了心腹背叛，刺伤了主上，还在剑上下了毒。不知是谁放了一阵浓烟，主上便不

0: 见了，风雨竟敢赶到，我等是拼了命才逃出来的。还请，还请将军救一救主上。
1: 傅剑一边说着，一边跪到了燕景玉的脚下，祈求地说道。燕景神色格外冷淡，没有一丝的着急，仿佛已经预料到了李云死去必然凶险万分。在傅剑着急的祈求下，他淡淡说道：“
2: 他中的是什么毒？”
0: 是三日断命散。
1: 那还有三日的时辰可以找到他，只是解药的问题。燕京闭上眼睛，烦躁划过他眉间。副将忐忑看着他，生怕他因为李陵之前对他的所作所为而将李陵弃之不管。正在此时，江远安匆匆走了过来，一脸焦急：“
0: 将军，巡抚也不见了。”
1: 他是负责在城外接应云父的，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云父都没来。他派人去查了查，这才得知云父受伤不见了。云父不见了，那代表李陵凶多吉少了。燕锦玉深吸一口气，冷声下令：“
2: 派人去古城搜，小心些，别被风雨察觉。”“
0: 是。”
1: 江玉安应下。此时，又一个人赶了过来。
0: 将军，郝运将军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1: 郝运皱着眉头，满脸不安。因李陵逐渐将军营的掌控权收归手上，这些日子他来找燕景玉少了许多，因此李陵出事了，他们自然而然便将燕景玉当主事的。
3: 我的人是才在营外看到风雨的人鬼鬼祟祟的在打探着什么，姑母等一下会直接攻过来。
1: 今日正是郝运手下巡逻，他在城墙上看到了这一情况。燕锦没有多少意外，沉默了一会儿，吩咐郝运说道：“
2: 你先带人去查探情况，若情况属实，立即召兵抗敌。你则去召集黄营将士，先出城候我。”
1: 然后看向江远安：“
3: 是。”
1: 郝运积极外出，江远安则是愣在原地，有些不可置信。小心翼翼地问道：“
0: 将军，是我带兵吗？”“
2: 云父不在，便由你领队黄营。”
1: 燕景玉点了点头，江远安欣喜不已地应下：“
0: 是。”
1: 他虽是凤凰营的副将，但因为云父的缘故，一直未能上战场。吩咐下令之后，燕景玉便转身回屋子。他刚刚走到了垂挂于一旁的镜面甲前，一下里揉着惺忪睡眼坐了起来。“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他有些含糊地问道。燕锦玉走到他身旁，揉了揉他的发：“
2: 李陵中毒失踪了，风雨极有可能趁今夜攻水城，我需去指挥抗敌。”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加热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呢，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啊。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朝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好，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呢，就是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叶麦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是车流量较大的状态啊，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此刻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0.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20.9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4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1分钟。此外，友好南路从明月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8.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4分钟。此外，河东快速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3.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段大概需要11.6分钟。那行在路上的朋友啊，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那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3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

0: 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京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谢谢你的爱》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回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五。

0: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9: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

0: 当然呢，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你正在奔赴回家的路上，
1: 嗯，
0: 或者是奔赴机场、高铁站，
1: 嗯，
0: 的路上啊，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宣宣花啊。
1: 对，
0: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果然，你看这会儿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向东，以及东二环到这个南湖东路由东向西，
1: 嗯，
0: 从一二窝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由南向北，以及这个河滩快速路啊，这个的这个方向，
1: 嗯，
0: 包括机场高速从外环出口到武昌快速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的排队和拥堵哈。
1: 嗯，我们也会及时刷新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跟大家及时分享。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是啊，叶说卫星路外运思桥洞，嗯，车流量比较大，随时做好排队工作。
1: 好嘞，目前呢，我们来关注到是在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拥堵的一个模式了啊。
0: 嗯，没错啊，各位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啊，大家呢调整好心情，迎接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假期啊。
1: 嗯，
0: 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宣宣花。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换季的这些事儿吧，就是你的换季仪式感是什么？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觉得差不多，
0: 感觉
1: 换季已经进入到这种
0: 换季的
1: 状
0: 态
1: 了。
0: 哎，可以啊，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啊，你的换季仪式感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飞腾，他就跟我们说，他说高铁周边已经燃窝子了，
1: 哦，
0: 好不容易跑出来嘛，哦，这一会儿就是不管是这个高铁周边也好，还是机场周边也好啊，各位朋友们想都不用想啊，
1: 嗯，
0: 这会儿肯定都已经是一个比较拥堵、比较堵车的一个状态了啊。
1: 是，
0: 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行在路上堵在哪一块，也欢迎大家及时分享路上的情况啊。
1: 嗯，
0: 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family 他就有说，
1: 嗯，
0: 他说嘿嘿，我就不跟着大家一起去挤人潮了，假期里面我就都待在乌鲁木齐了。
1: 可以可以，挺好的。
0: 哎，但是我觉得乌鲁木齐周边逛一逛、玩一玩、游一游也挺好的，
1: 是
0: 不是？
1: 嗯，尤其是带上家人一起去到南山逛一逛啊。嗯，
0: 哎，没错，
1: 是什么，周边的那个什么小山小坡去走一走。
0: 你把那个小烧烤一整，是不是啊？那个户外那个感觉，天幕一滋
1: 啊，
0: 哇，那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有各种各样啊，就是享受假日的这个方式方法啊。
1: 对，
0: 那么也可以在假日期间锁定929的各档精彩的节目，因为呢我们也在假日里面给大家安排到了，哇哦，非常的丰富哦。
1: 甜甜会在第三天，哇哦，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0: 把大家陪住，好不好啊？第三天我就扎根直播间啊，就跟大家一起好好宣宣花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吴彦祖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换季仪式感，脱秋裤穿秋裤，我感觉这个一点都没有夏季换季的那个仪式感，你觉不觉得？因为我觉得秋天啊，就是那个冬天和春天的那个秋裤，
1: 对对对，
0: 是冬春交替的时候，
1: 是
0: 谁大春天的还穿秋裤啊？
1: 夏天交替到秋天的时候就换秋裤，可能
0: 会吗？
1: 那个时候会比较明显一点吧。
0: 哦，好吧，好吧，反正可能因为我对秋裤也没有太，
1: 就是一到冬天也不怎么穿秋裤的那样的丫头子，是不是？
0: 对对，我是属于那种，我是属于就是，一般嘛，都是确实到现在这个
1: 秋裤这样的土东西离我远一点，就
0: 是
1: 这种感觉。
0: 我到现在这个年纪都还是妈妈，要告诉我穿秋裤的意思，就是还得是妈妈从伊犁打来电话说，
1: 还是年轻呀，
0: 大田儿，你落在伊犁的秋裤啥时候来拿呢？我听广播都听了两三周了，你要回伊犁取秋裤呢？
1: 哎，
0: 领导还没让你回去拿去吗？就这种啊。
1: 好吧，看来我们都有微信面上的花花的小吃货也发来了消息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了什么。
0: 你好，
2: 嘉宾中心机向通一路畅通，
0: 宝贝你在哪里？
3: 他说哪里一路畅通，我们再来听一下。
2: 江阴中街西向通，一路畅通。
0: 他好像说了个什么中心，什么中街？但是没关系，宝贝，一路畅通。我们希望每条路今天最好都是畅通的，好不好？就是不要让大家堵在路上，不要让赶高铁、赶飞机，包括回家，或者说是跟兄弟姐妹们去聚会聚餐的朋友们
1: 啊，
0: 哎，在路上堵着，心里着急，好不好？
1: 跟你一样一路畅通。
0: 对对对，希望都跟你的路况一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九儿，他也有说，他说呢，哎呀，换季的仪式感
1: 啊。

0: 当然就是把我夏天的那些清凉的小裙子都拿出来咯。你看啊、那个清凉、
1: 这个、
0: 清凉小裙子一拿。
1: 我感觉每次到就是春天、转换到夏天的时候、
0: 嗯、
1: 就为了那些裙子哦，就期待这个季节、
0: 嗯、
1: 就期待的就那种心情都会非常的哎怎么说
0: 明显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很期待了、
1: 就是、格外的期待
0: 啊，就会觉得哇、嗯、这些小裙子不就是为我这个夏天准备的吗、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今年的心情有点不一样、
1: 啊、
0: 因为今年我发现去年的小裙子啊不是配不上我了是我穿不上了我就觉得
1: 这个有点心酸、
0: 啊、你让我去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减肥成功嘛、
1: 啊、
0: 就是有点那种目中无人了
1: 啊
0: 有点那种不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1: 一下买了
0: 买的都是那种
1: S,
0: 哎就是那种
1: S 嘛
0: 很小的那种紧紧的衣服、啊、哎呀今年拿出来一看我说这是谁穿的就感觉这是属于我的衣服吗
1: 哎呀哎真的很扎心 啊
0: 会扎心当然
1: 前段时间我妹妹来我们家、
0: 嗯、
1: 然后看到我的某些裙子我说我有些衣服我穿不上了、
0: 嗯、
1: 我给你吧、
0: 嗯、
1: 然后她在看到那些衣服小裙子的时候、
0: 嗯、
1: 她说姐姐、
0: 嗯、
1: 这个你以前是能套进去的吗就是表深表怀疑你知道吗弄得我自己都有点尴尬了我说、
0: 嗯、
1: 当年我真的能套进去这些衣服谁穿的、
0: 哎、
1: 谁穿、恍惚了都
0: 恍惚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慢慢啊慢慢说、
1: 嗯、
0: 换季的仪式感必须是买新衣服、
1: 哦、
0: 去年的衣服都配不上今年的我了呢哦你看人慢慢又换新衣服了、
1: 嗯、你看
0: 慢慢 你去年不穿的那些衣服考虑考虑呗甜甜说不定能穿得上啊
1: 在我这儿没得逞、
0: 嗯、
1: 然后
0: 对对对、
1: 嗯、
0: 到处要是吧、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因为说实话今年的我、我觉得不配买衣服哎我说瘦下来之前我觉得一点都不配买衣服、啊
1: 哎、但是当人有一些感觉对自己不太满意就是对自己的体重不太满意的时候、
0: 嗯、
1: 就会有点没有心情去买新衣服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红旗家的蛋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他说了些什么、啊、你好
2: 甜甜姐姐，节日快乐！我明天就放假了，我真开心啊！不用上学了。
0: 哎呀，放假了，真开心！
1: 我们也替你开心。
0: 不用上学了啊，假期快乐啊！
1: 太棒了！
0: 对对对，好好享受假期啊！然后呢，哎呦，你看宝贝们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只要不上课就是高兴
1: 啊！真的，不用上学就是高兴，
0: 就是高兴就是耍。
1: 作为我们大人，不去不上班也是很高兴的。
0: 当然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换季仪式感啊，大家都来分享一下你的换季仪式感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飞腾说呢、
1: 嗯、
0: 说哦，天天从 XS 变成 XXL 吗？
1: 那有点夸张了啊，
0: 变成了五个叉啊！我现在都要做那种定制私服。
1: 然后他说、都是拌面烤肉惹的祸，
0: 那不然呢？新疆的美食太好吃的很 啊！主要是什么呢？刚好也隔空喊话一下，此时此刻如果说有这个咱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1: 啊、
0: 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来到新疆旅游、坐在这个出租车上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把新疆的大盘鸡儿、椒麻鸡儿、烤包子、面飞子、辣条子你都尝一下，
1: 你待这段时间不长上5公斤、也就是10斤，那都没完。我跟你说，
0: 真的
1: 不行的啊！
0: 新疆的美食啊，让你吃的走不动道。
1: 嗯，
0: 说不定啊，你就想在新疆，就在乌鲁木齐就溜下赖。哎，
1: 我之前在网上也刷到过有一位朋友
0: 啊，
1: 他就说、哎呀，从新疆离开之后，我的什么酸奶疙瘩也没有了，快吃完了，我的馕也啃得差不多了。我现在非常非常思念新疆的美食，所以说在新疆的时候。吃够啊，
0: 一定要好好吃啊！就在新疆，咱就别想减肥那个事儿了。
1: 对，
0: 来新疆玩，咱就吃好喝好玩好，好不好？
1: 哎，对，
0: 而且感受一下我们新疆人的热情啊！
1: 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乔麦发来的音响。
0: 乔麦，你好。
3: 人宝，人宝，两个宝藏主持人，下班快乐呀！
0: 哎呀，快乐！
3: 节日快乐！
0: 快乐！
3: 换季的仪式感，那不就是把雪地胎换成四季胎嘛，这就是换季的仪式感啊。
0: 哎，乔麦干啥呢啊、咱们能不能说当季的仪式感你那个雪地胎一出，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去年的冬天咱们能不能说一下当季换季仪式感、
1: 哎、
0: 那个春天往秋天换季的时候、
1: 哎、
0: 你有些啥仪式感？
1: 但是可能有些朋友换胎、换的比较晚 哦，现在才换吗？
4: 有可能啊。
0: 不可能吧，乔妹。
1: 那我就拖着
4: 啊，我就懒得换。
0: 哦，
4: 也有可能。
0: 哦哦哦，行了行了，那行吧。
1: 但这个确实是换季的一个仪式。

0: 式感。
1: 但是你别说，一个燃宝，一个甜宝一叫，心情好了啊。毕竟很久没叫被人叫过宝贝了，是吧？嗯，然后好运来发来的这套衣服是你的换季仪式感吗？一身迷彩，这种衣服啊，他说加强版的啊，
2: 这挺好看的啊。
1: 对对对，
2: 他说我一年四季都喜欢穿这个迷彩服。
1: 对，因为它好看，是不是？
2: 是，
1: 可以可以啊，蛮好的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了关于换季的仪式感啊。看到这个欢欢他说换季的仪式感对我来说能吃上一口，那个甜甜。的西瓜，往就中间一挖，我就感觉夏天开启了。
1: 你看樱桃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换季的仪式感啊，他说那天我买了好多杏子，我一个人坐那框框炫的时候，我觉得夏天真的来了。对对对啊，这也算吧，
2: 是
1: 吧？
2: 是是，就是感觉有夏天的味道了嘛。
1: 没错，
2: 是。
1: 哎，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属于你的换季仪式感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然后我发现呢，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很多好朋友都喜欢啊。红旗下的蛋说这首歌牛啊，耶利亚女郎
1: 啊、哦，老歌、哦。
0: 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我看到金刚也说的说这个歌可以，就按这个节奏整，你说？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我看到金刚也说的说这个歌可以，就按这个节奏整，你说？
1: 好好好，按
2: 可以，你们的那个安排
0: 经典老歌
2: 到了
0: 啊。给大家整好不好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朋友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嘛，就问问大家，就是你换季的一个仪式感是什么啊？我发现呢，就大家其实每个人的换季仪式感都不太一样，因为我看到雪儿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换季的仪式感当然是要给自己买很多很多漂亮的衣服啊
1: 啊！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好像是慢慢有关，
0: 对对
1: 一样的，
0: 对对对，应该是慢慢啊。他也说说要买衣服啊。我刚才发现女孩子啊，就是换季就是买衣服，对吧？但是我东莞吴彦祖就说了，换季的仪式感不就是坐到夜市上撸串哈啤酒？其他的季节太冷了，夜市也坐不下，
1: 对，享受晚上，因为新疆晚上比较舒服一点，凉快，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又不会很燥热，就觉得啊，三五好友坐到夜市上，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个感觉非常的享受。
0: 对啊，然后呢，全部都给你，他也来了，他说换季仪式感，他说当然是做大扫除了，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媳妇儿就把人拉上就要做大扫除呢，
1: 必须的。
0: 他说刚好假期也快来了，我们准备在假日期间把大扫除好好的整一下。
1: 你要是不想打扫除嘛，你就把你给媳妇儿整一个大大的房子，然后专门整一间房子啊，全部放衣服。冬天夏天然后秋天四个季节的所有都放一起。
0: 你吓死我了，
1: 你就不用整理了。
0: 我以为你要说你给媳妇儿准备个大大的房子让她出去住去。这样他也不天天唠叨了，
1: 要不然的话真的这是有必要的啊。
0: 对
1: 吧，衣服太占空间了。
0: 是啊，然后快马扬鞭这位朋友啊，他说换季的仪式感当然是到南山上找上一个凉凉快快的地方，小风一吹，烧烤一整，和家人们，他说把那个地垫一铺啊，往那就开始野炊。
1: 我发现最近啊，就是因为新疆人，我们新疆人特别喜欢上山嘛，一到夏天必须得上山嘛。
0: 新疆人的执念就是要上山呢，
1: 到夏天就得上山。我觉得能上山了，就说明那个季节到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买那种就是帐篷啊这样的一些露营的工具，
0: 对，
1: 家里都会备着，
0: 没错啊。然后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他说换季仪式感就是现在每天晚上可以约朋友烤肉摊摊子好，喝冰冰的啤酒，吃香香的烤肉了。你看
1: 香香的烤肉弄得
0: 感觉很香，
1: 就对，感觉我是烤烤已经吃到嘴里了，那个烤肉。
0: 对对对感觉确实很香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悟空，他说甜甜你这个假期准备把杰克山一个人扔直播间几天。
1: 有没有可能？
0: 有没有可能他把我扔掉了？
1: 对，
0: 杰克山把甜甜一个耳叼了啊！
1: 我下了节目我就直奔
0: 就上火车，是吧？
1: 我就飞了，我跟你们说，
0: 飞掉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红旗下的蛋说不说了，我到站了，喝啤酒去了，两位宝子再见哦！你看大家的这个。这个
1: 假期的生活已经安排了，已经开启了。
0: 今天在此时此刻，就这一刻，他就已经安排上了。
1: 哎呦
0: 啊，小啤酒一喝，小风一吹，小夜市一坐。你看这多有那个夏日的仪式感啊！然后还有看到，
1: 宝子祝你喝得开心。
0: 对对对啊，我看到五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夏日仪式感啊，首先一定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所有的雪糕、所有冰冰的冰饮料都在冰箱里塞得满满的。就是那种特别冰冰爽爽的东西在冰箱里备好，
1: 对对，就是家里必须得开始备这些东西了，是吧？要不然天热了，从外面回来之后，就想喝一口，
0: 真的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我每次逛超市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选一些那个
1: 买漂亮的饮料，
0: 对，就是那种小饮料，然后小雪糕，就是那样子的东西，我就觉得冰淇淋，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好快乐，
1: 这就是小小的仪式感，
0: 对对对啊，很开心的啊。
1: 还有这个森宝发来消息，他说，对我来说，仪式感就是把那些厚衣服全部打包装进压缩袋里头，然后就有一种 把他们收拾好之后，就有一种我终于摆脱你了的那种开心的快感。
0: 是啊，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关于你的这个夏日的一个换季仪式感啊，就是你觉得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方式能够感受到哎好像夏天真的来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感，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九二九，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了，我刚看到桑晒海岸说了，说美女要少喝冰饮料呢。好好好，各位美女们啊，大家依据自己的这个对于这个冰饮的接受程度量力而行，好不好？
1: 但是我们会说爱喝，但不至于说是啊，把自己用冰饮料浇透，
0: 浇透。确实，
1: 是不是？
0: 听上去。都感觉不怎么健康了，
1: 就是爱喝，然后我们也会适当的去喝。
0: 我觉得夏天喝点冰饮料很正常，好不好？
1: 还有就是不要在特别特别热的前提下，
0: 对对对
1: 啊，就是猛喝冰饮料。
0: 没错没错啊，依据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啊，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好吧？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换季的仪式感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突破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换季的仪式感必须是坐在夜市上喝上一个冰冰的卡瓦斯，而且。一口干的那种，干完以后再打上一个深深的嗝。
1: 这个绝对有仪式感了、啊、
0: 对对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仪式感比较惨，就是被蚊子咬的第一个包。
0: 用被蚊子咬的第一个包，
1: 然后默默的把蚊香找出来、
0: 送给这个夏天，是吧？哎，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就是我好像就不怎么再招那个蚊子了。
1: 哎，我昨天
0: 还挺招蚊子，
1: 是吧？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就是类似科普的一样的内容，说是 O 型血的朋友是容易招蚊子的。
0: O 型吗？这个跟那个血型是有关系的，
1: 好像是有点关系的，
0: 是不是？
1: 因为毕竟就是周围总是会有那么一个人，就是身上包很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真的是、
1: 在同样的环境下包就更多一些，
0: 真是这样。你这样一说，真的是啊。然后微笑向暖他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晚霞和落日都特别的好看啊。每次我都特别喜欢拍一些晚霞和落日的照片。还有，我觉得这也算是我跟夏天的一个满满的仪式感吧。然后木林森说呢，说在那个公园里面溜达就是我的夏日仪式感。对，确实，好像一到夏天的时候，在公园里溜达的人就会变多，对吧？
1: 是。雪花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换季的仪式感。必须是买买买，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的我了。
0: 你看女娃都是已经不止一个女孩说就是要买那个夏天的新衣服了、
1: 而且必须要表达去年的衣服已经不配我了。
0: 对对对，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去年的衣服不配你们，甜甜是去年我不配去年的衣服。真的，我想了一下，我看到我那么满柜子，我有些衣服我很喜欢的，就那点我觉得很好看的，我真的不配去年的衣服了，各位们。
1: 还有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发来消息，他说夏天的仪式感，我和甜甜一样，必须得到超市买一箱饮料，我要买的是冰红茶，然后塞到冰箱里，然后冰箱一打开，满满的一排冰红茶，夏天稳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
1: 我发现男士都好喜欢喝冰红茶。
0: 没错啊，温婉他说呢，我觉得夏日的仪式感啊，就是去夜市追寻那个烟火气。他说呢，一般都觉得女孩子会喜欢那种特别漂亮的漂亮饭。他说，但是对于我来讲，我真的很喜欢小夜市吹着凉风的小感觉。
1: 哎，我也是，
0: 我也是，我也是，
1: 就是漂亮饭看着是漂亮，
0: 我就会吵到漂亮吃漂亮饭的别人。就因为感觉漂亮饭的那个氛围啊，就会让人觉得有说话也不能那个特别的。
1: 反正目前我会觉得就是它只是好看，但是真的不好吃。
0: 哎，也有又漂亮又好吃呢。
1: 是吧？
0: 那对对，
1: 没有吃到好吃的。
0: 对对对啊，我主要就是觉得我害怕我影响漂亮饭的风味。但是我也蛮喜欢去拍一些漂亮饭，就拍那些很漂亮的一些场景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我就是 O 型血，我被蚊子喜欢的呀。是这样吗？
1: 哎呀，真的是。
0: 然后我看到
1: 胳膊腿的。
0: 对啊，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换季仪式感，他说必须是把冰冰的冰啤酒在那个冰箱里面备好。你看，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海洋说，换季的仪式感必须是我的人字拖。穿上人字拖在小区都溜达一圈，扔个垃圾，重点不是扔垃圾，重点是穿人字拖，
0: 而且是那种夹脚的那种凉鞋啊。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个人字拖就一下子，就你知道有一年我出去玩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哎，你说穿那种什么小吊带了，什么那种小裙子了，你得配上一个人字拖，
1: 对，
0: 哎，会显得你很青春很夏天。 哎，回酒店以后啊，我感觉我的脚废了，
1: 鞋底有点硬，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因为我就是它会夹着你的那个脚缝儿那个地方嘛，是不是？因为人字拖它不都是那个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哎，但是
0: 我不喜欢那样。
1: 我

0: 我是换了好几种人字拖，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穿人字拖感觉特别舒服，好穿，
1: 嗯嗯，
0: 后来又买了一双，就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1: 是吧？
0: 所以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它脚感也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要买适合自己的啊。
0: 嗯，
1: 然后阳光满格说穿短袖穿裙子，夏天就真的来了，要不然就假的夏天。
0: 哦，
1: 你看啊，
0: 哎，但是我现在就是越来越喜欢在夏天穿长袖，
1: 夏天穿长袖吗？
0: 我怕晒。
1: 哦哦，
0: 但我又不喜欢穿那个防晒衣，
1: 嗯，
0: 我觉得防晒衣有点丑。
1: 哦，
0: 所以我就喜欢穿长袖。
1: 嗯，
0: 如果热了，我就，
1: 嗯，
0: 我就袖子一板。
1: 真的，我跟你们说啊，就是新疆的夏天，我觉得穿什么的都有。
0: 嗯，
1: 昨天来开会的时候啊，就是同事们都挤在了一起。
0: 嗯，
1: 然后呢，我看了看我身上的短袖，
0: 嗯，
1: 然后看了看同事身上的毛衣，我当时就觉得，哎，确实在这个夏天穿啥的都有。
0: 我看到那个毛衣的时候，我也是很震惊的。
1: 不过给大家说一下，它确实很热。我都感觉他说，嗯，今天确实有点热，但他在嘴硬，
0: 所以围到脖子上了，是不是？
1: 他在嘴硬，他说，嗯，还行还行。汗已经躺到脖子上了啊，
0: 太不容易了。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可以继续跟929的拜托了晚高峰杰克然的甜甜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那么在夏季你认为最棒的换季仪式感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很多朋友还有那个听广播仪式感
1: 哦，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乔麦，人家说呢，说到家了，到家了，开启假日模式。莫斯科没有眼泪，乌鲁木齐没有春天，团结路没有爱情，929四季相伴，来新疆没有遗憾，耶耶耶 ，check now。
1: 哦，
0: 乔麦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他也太会编了吧？
0: 哎、咋团结路没有爱情了？哎团结路大家都排到那个叫什么团结路口了、
1: 哦、啊！
0: 爱情号码牌都那样硬塞都发不出去，怎么没有爱情了是吧？
1: 还有就是今年乌鲁木齐的春天是格外的长，嗯、
0: 对，
1: 非常的明显，朋友们，是不是？
0: 今年的春天真的很长，
1: 以前就感觉一晃就过去了。
0: 对、
1: 但说实话，我还真的挺喜欢春天和秋天的。
0: 真的吗？
1: 啊、我喜欢穿那种就是套装啊那样子的。
0: 咋了？夏天不能穿套装吗？你夏天不能穿套装吗？
1: 捂痱子吗？
0: 哦，你觉得会厚一点？
1: 太热了。
0: 哦，你就喜欢里面穿一些，外面穿套一些。
1: 对，就是感觉春天和秋天、穿搭的那个仪式感会更强烈一
0: 点，会拉满。夏天会穿的比较单薄，冬天又穿的比较厚重。是这个意思。
1: 冬天就没有什么穿搭可言。暖和就行了。
0: 对啊，因为你看确实冬天没什么穿搭可言、从前以后不说的吗？说我冬天无非就是短袖上面加一件羽绒服、天热了脱了羽绒服，这算不算仪式感呢？天热了把羽哦，我知道了，
1: 你这个过度都不带过度的、
0: 真的，他把羽绒服一脱，哎，夏天来了。短袖一穿，哎，到夏天了，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哎呀，
0: 我觉得这也算吧。William 哦，来自澳洲的朋友啊，他说同一时间有穿短袖和穿毛衣的一起出门聊天，然后他就给我们看了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街头吧，应该是、
1: 是，
0: 这不跟咱们新疆
1: 一样
0: 呀、
1: 我那天还看到有人穿羽绒服呢。
0: 对呀、
1: 然后我就穿了个衬衣。
0: 哎，昨天我才说完，昨天就还有人我穿短袖，别人穿毛衣呢，是不是啊？就是
1: 所以说在哪儿、这个季节乱穿衣的
0: 都有啊。然后
1: 到了换季都差不多。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巴勒，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夏日仪式感必须来一场晒背。
1: 晒背
0: 很爽，
1: 很舒服。
0: 对，很舒服。
1: 我们越来越会养生了。
0: 对啊，然后
1: 悟空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杰克然，你是要去哪里呢？”
0: 杰克然，你去哪里呢？
1: 就不告诉你，
0: 因为他害怕你去那里找他，他还得招待你，对吧？
1: 回哈密，朋友们。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 ZW， 他就有说，他说夏天的这个仪式感，我觉得离不开时令瓜果和一些夏天的冰凉小吃。他说漏鱼、凉粉你们喜欢吗？他说还有那个酸奶刨冰，他说你们难道不在夏天安排上吗？
1: 必须得安排。
0: 冰镇西瓜你不晚上一说子吃吗？
1: 哎呦，满满的夏天。
0: 还有各种桃子、杏子、李子，酸甜可口的。关键是他说夏天最棒的就是妈妈熬的绿豆粥。
1: 真的，我也特别喜欢喝绿豆汤。
0: 是，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小姨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夏天的仪式感必须是去吃火锅的时候点上一个冰粉酸梅汤
1: 我爱喝酸梅汤，但我真的不太爱吃冰粉。
0: 你不爱吃冰粉？
1: 我觉得有点甜，对我来说。
0: 你不喜欢里面的那个，就因为它会加一点糖浆类似那样的东西，
1: 对吧？
0: 然后叶说，甜甜，明天要出发伊犁了，你不把你家地址发出来吗？我们好去你们家做客。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甜甜都回不去家做客，甜甜都想以做客的这种方式回一趟伊犁，都没给机会嘛对啊，所以说就这吧好不好希望你这趟伊犁的行程能够开开心心，因为伊犁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啊。
1: 我要是我有时间，我都想去伊犁做客呢。
0: 对啊，
1: 还有看到
0: 有意思呢是吧？坐，走啊，没问题啊，带大家去好吧？
1: 不是，我也理解你啊，你平时也回不去，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是啊，行了，都在一声长叹里，好吧？
1: 懂你。
0: 来
1: 还有是谁发来消息？他说名字就叫是谁啊？他说我的仪式感就是必须吃一顿露天的烧烤，不是在店里啊，就是路边摊的那种。坐那个塑料凳子，然后那个玻璃瓶的那个汽水一喝。
0: 麦克说今年的夏天仪式感就是现在拉羊，明天宰羊猪肉烤肉哇。 哎，麦克，
1: 嗯，
0: 你们家买了这么大一只羊，
1: 嗯，
0: 应该还缺一些朋友跟。

0: 跟你们分享羊肉的美味吧。杰克然今天哈密不回了。我把杰克然留下来、哎、好不好？
1: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在哈密、也有这样的安排呢？
0: 杰克然说呢，我们家拉牛宰牛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好运来说、回哈密好，有哈密瓜吃哟。
1: 这个季节没有下来、
0: 还没下来呢，
1: 没下来呢。
0: 潘潘说、二道背心大裤衩外加一双人字拖，就是我的夏天仪式感。哦，你看
1: 已经有画面了，
0: 哎，那个画面真有啊！
1: 就是、到、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看到一位大叔穿了个二道背心、然后大裤衩，
0: 扇上一个扇子，
1: 对对对，大裤衩两边必须得带裤兜的那种大大的驼色的那样子，
0: 而且关键是要、松弛感拉满，
1: 对，然后叮铃哐啷，叮铃哐啷的就往前走，手上拿的手机，
0: 哎，就那种感觉，
1: 有画面了啊！
0: 是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这一小时聊到了这个属于你的这个夏日仪式感啊。当然呢，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点点会继续在直播间陪大家一起来听好歌啊。我觉得下一个小时呢，刚好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就是非常具有夏日仪式感的歌，好不好啊？就是能够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就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夏日的氛围扑面而来、
1: 哎呀，
0: 那么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会继续和还有甜甜啊，你知道我的内心 OS 已经是杰克然会继续陪大家，甜甜就先下班了啊。说杰克然会
1: 不会的，我
0: 杰克然会继续陪大家说。
1: 我们一会儿再见啊，
0: 稍后的时间再见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 九二九，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0: 是晚霞。
1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0: 是心跳布置。
11: 乐什么呢？
1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0: 是无可替代。
12: 爸爸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关于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夏日的仪式感啊、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我觉得夏日的仪式感除了一个什么冰冰的饮料，除了一个什么小夜市的小摊摊除了咱们新疆这个冰爽的这个什么酸奶刨冰啦，卡瓦斯啦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929也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非常多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是不是？
1: 是，当然我们除了929的活动之外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呢也会有一些晚会哈、会进行播出。
0: 是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成长2026自治区61儿童文艺晚会将会在2026年5月31号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

0: 播出，时间呢是在22:35在新疆卫视会进行播出，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关注。
1: 没错啊，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同样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这个唱唱歌啊。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延续上一个小时的话题，我觉得就可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首歌就是一听就很夏天
0: 哦，
1: 对吧，就是这个歌就是不管是它的旋律响起，前奏响起，或者说它的整个歌唱起来，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夏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刚刚我们在开篇听到的这首歌《夏天的海边》，怎么样，有没有、
0: 我已经感受到海风吹过来了。
1: 是是是啊，没有机会去到海边的各位朋友们，我觉得就可以跟着这首歌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说到有夏天意境的感觉啊，梁静茹的宁夏我相信一定是得榜上有名的，
1: 必须
0: 吧，
1: 必须啊。
0: 宁的夏天，后面我就不会唱了，就不要拉麦克，不要拉音乐、
1: 我本来要给你拉掉的，我不是给你展示的吗？
0: 展示不了，
1: 意思
0: 就行了。
1: 好啊。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夏天的感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夏天呢，像有很多的歌也比较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之前有印象有一首歌叫《热恋冰淇淋》，我觉得那个歌也是那种感觉甜甜的，很夏天。
0: 你说到了这个冰淇淋嘛，还有一款饮料，命名的歌曲、就是周杰伦演唱的 Mojito，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是不是那个、
0: 对，就那个感觉，慵懒的、微醺的那个状态，
1: 对啊，很适合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如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夏天那必须是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那不就是宁夏吗，对吧，他说那个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不就是宁夏吗，是吧、宁夏的这首歌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说说看啊、你觉得有哪首歌就是那种一听就很
0: 夏天的感觉，那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说到周杰伦的歌曲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也发来了一个微信啊，他说、周杰伦演唱的《稻香》，就感觉我在那个
1: 麦田
0: 野麦田里奔跑
1: 啊、
0: 奔跑的时候要穿上鞋啊，就是那个东西扎脚呢，我跟你说。
1: 哎呦，怪贴心的、
0: 有生活经验，
1: 对，想一下就行了，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推荐啊，一听就很夏天的歌。

0: 今天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的这个夏日歌单哈，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可乐这位朋友，
1: 嗯，
0: 他就有推荐一首歌，他说我觉得夏天的歌一定是那种很快乐的歌，
1: 嗯，
0: 我就给你们推荐一个，
1: 哪一首？
0: 霓虹甜心。
1: 哦，
0: 他说这个歌一听啊，就是那种夏天的欢乐和快乐的感觉。
1: 哎，这首歌我还确实没有听过，哦，但是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
0: 嗯，
1: 名字叫做那年花开，他说想要推荐的是那么骄傲，金海心演唱那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好像名字没有夏天，但是有那种夏天的凉爽感。他是这样分享的，
0: 对，而且我觉得金海心的那首《那么骄傲》就是一听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1: 嗯，是，而且他哒
0: 哒哒哒，就那种夏日吹着那种晚风，
1: 对，而且他的音色真的很有特色，
0: 啊，对啊，嗯，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时代这位朋友他说呢，说王心凌，他说我是王心凌男孩
1: 啊，我们微信平台上王心凌男孩还多呢，嗯，
0: 他说王心凌的歌都特别的夏天，
1: 哦，
0: 他提到了一首《彩虹的微笑》，
1: 是不是，
0: 嗯？那我觉得王心凌确实有很多歌都是那种就是很
1: 甜甜的，可可爱爱的，
0: 哎，对对对，那种小女孩，
1: 就必须是跳起来的那种，
0: 嗯，对对对，
1: 蹦蹦哒哒的那样子的感觉。
0: 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刚刚我们放到的这首《浪花一朵朵》，其实也有很多朋友提到，
1: 嗯，
0: 一山一云啊，
1: 嗯，
0: 然后还有阿豪啊，
1: 嗯，
0: 阿豪也提到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阳光，
1: 嗯，
0: 幸福人生，
1: 嗯，
0: 啊，这些朋友都提到了啊，这个浪花一朵朵，接下来的时间，
1: 夏天，
0: 对啊，
1: 嗯，
0: 夏天的歌，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安排到霓虹甜心啊，让大家一起去在这首歌曲当中来找找夏天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

0: 家中安全，天翼之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之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1度左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6: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8: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
1: 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五天美好假期。
9: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1: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9: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2: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3: 在山的怀抱里
9: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5: 现在播报
9: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0: 地
9: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9: 是晚霞。
1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9: 是心跳布置。
16: 乐什么呢？
18: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9: 是无可替代。
17: 爸爸，我还要听929，
9: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夏日歌单感受到节日的节奏越近了、哦、越来越近了是吧、啊、
1: 感觉越来越轻松了、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一下子让人觉得
0: 很欢乐，
1: 放松下来了。
0: 对，叶说呢这一会儿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去维泰路是堵车啊、嗯、他说已经堵到桥中间了、嗯、这会儿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各条道路呢还在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当中啊。
1: 是，
0: 各位朋友们堵在路上可以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推荐歌曲啊、嗯、今天呢是让我们一起开启你的夏日歌单，就哪首歌一听你觉得特别夏天，特别欢乐，特别适合夏天的氛围啊。嗯，阿豪提到了一首歌，他说陶喆的找自己感觉特别的凉快，反正
1: 哦真的吗，
0: 不知道夏天不夏天，哎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哦、多凉快，这还不凉快，
1: 确实确实，
0: 这首歌你还得问一句真的吗，
1: 我对这个歌没有什么印象、
0: 啊、没啥印象了、啊、是不是啊，对对对，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行者发来说、嗯、非常夏天的歌曲是 TFBOYS 的和你在一起，
0: 哦
1: 他说别上，就是那种青春、啊汽水、操场、校服的那种夏天感，
0: 哇，
1: 让我们一下回到15岁的那个时候。
0: 天哪，这个确实是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英格说林俊杰有一首歌，躺、嗯、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部摊开对你讲。啊，
1: 就是夕阳西下，凉凉的在草坪上面的那种感觉。
0: 哎、对，这但是这哪首歌我确实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这是哪首歌了啊？
1: 我也想不起来了，是
0: 吧？
1: 但是林俊杰的、
0: 嗯，对对对，是林俊杰，林俊杰的一首歌啊、嗯。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森林里见鹿这位朋友啊、嗯，他说，夏日调色盘
1: 哦，
0: 哎，
1: 这个真的有
0: 夏天的感觉了，这歌一听就非常夏天了、啊，
1: 很有画面感了。
0: 对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二一，他说有一首歌叫《微风悄悄》，他说我觉得夏天吹着小风的感觉特别的惬意。尤其是坐在夜市上，你们刚一直聊夜市哦、嗯、让我觉得今天我不去趟夜市我都对不起今天这期节目，
1: 必须的啊，安排一下，反正要放假了嘛，
0: 对，把那个微风，
1: 朋友
0: 对，把那个微风也悄悄的吹一下、嗯、好不好、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个造起来这位朋友，他说、嗯、五月天的温柔
0: 哦、嗯、
1: 这也有夏天的感觉，他是走在风中啊、嗯那种很温柔的阳光，
0: 嗯，
1: 初夏的那个傍晚不冷不热、嗯、刚刚好、嗯、那个感觉特别惬意，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你的瞬间说李玖哲有一首歌就叫夏天，他说这首歌真的很夏天
1: 哦、
0: 嗯、啊，对，这首歌有印象、嗯、对。还有刚刚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叶妹说呢、嗯、说那个小城夏天啊，这个歌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上其实就比较多了、嗯、大家想想有没有那种比较有新意的、嗯、好不好啊、
1: 哎、这个有新意、
0: 有吗
1: 啊、日不落
0: 啊，日不落是不是？
1: 这个日不落是我们平台上的朋友发来的。
0: 哎，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的名字叫碳素宾馆张？这位朋友他说蔡依林日不落，嗯、他说新疆现在快9点了，嗯、还落太阳呢、嗯。蔡依林的日不落，夏天来了，太阳不落了啊！
1: 还说到适合新疆人的那个感觉意境啊，还有这个。有一个乐团的歌曲，就是新裤子乐队的歌曲。
0: 嗯
1: 你要跳舞吗？
0: 啊、
1: 嗯，就是、能够营造出那种夏天要燥起来、
0: 嗯，
1: 然后听到那个你要跳舞吗、嗯？谁能坐得住啊？朋友们，
0: 我跟你说，我的感受是什么？嗯、我觉得就是这首歌一出，夏天的各种音乐节他就来新疆了、
1: 哦、
0: 啊，就那种感觉，就是在音乐节的现场，就是跟着乐队一起快乐、嗯、啊，一起那个享受夏日的那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

不能忘记你，当你写在日记里，不能距离是你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等你，给我一个粉红

0: 首歌是刚刚乔西唱到的一首一听就很夏天的歌，粉红色的回忆，但我觉得这首歌一听还怪秋天的，为啥呢？因为这首歌它是这么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1: 哦，
0: 对吧，你
1: 夏天过去了就是秋天嘛，
0: 对吧，我感觉这是秋天的节奏，但是你一听这个旋律和律动，你又觉得哇，夏天的氛围感拉满，
1: 对，清清爽爽，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过渡，所以会让我们有这种氛围感，
0: 没错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说到了一听就很夏天的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可以来安排一下姚山刘云说到的这首歌。他说，说到关于夏天的歌呢，那就不得不一提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曲了。
1: 哪一首歌呢？
0: 这首歌是 SNH 48。
1: 哦哟，
0: 盛夏好声音说呢，这个组合一出啊，我都感觉这首歌应该会相对小众一点点啊。
1: 对，是个女团，
0: 他说当年非常的有名。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吗？
1: 但是这个
0: 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一个组合，还是说你说这首歌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啊？
1: 我
0: 在想，我
1: 不太清楚，但是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1: 这个组合相对来说，
0: 还挺有名的，
1: 还
0: 可以，
1: 还可以。
0: 哎，喜欢的人还是有呢。
1: 不是，主要是我们
0: 还行啊。我们的年纪过了，
1: 不太关注这
0: 啊。我们已经不在那种追偶像团队啊那样的。
1: 对。
0: 但是我对他们那个筛选机制我还是很清楚的啊。啊，所以
1: 多多少少看过综艺是不是？
0: 哎，多多少少看过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在这一时刻啊，一首非常欢快的盛夏好声音送给各位，那么也结束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咯，再一次在节目当中祝各位朋友们节日快乐，
1: 那我们就再见咯。
0: 是的，那就
1: 拜拜，
0: 节日回来再见咯，
1: 节日快乐。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每天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关于夕阳，夕阳是它的字眼。夕阳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它能把平凡的世界染成金黄，让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故事。在迟子建的炒米胡同里面看夕阳当中，那炒米胡同就像是一个装满记忆的宝盒，夕阳呢则变成了打开宝盒的钥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文章。炒米胡同里面看夕阳，作者迟子建。

当我把一篇文章的最后一行字写完时，长舒了一口气，至笔抬头的一瞬，方觉得满是生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见无限的黄昏把远处的瓦灰色楼房和近处的几排高大的杨树装点得那么辉煌和潇洒。往日在清白的日头下所见的那暗淡单调，竟残雪般的散尽了。坐在桌前，就这么把全身心浸在眼眼的黄昏里，转目镜中见满头披垂的乌发，竟也染上了黄昏的一片幽情。无数根发丝犹如满月朗照下的一片草地，柔和而安详。就在这时，我猛然发现了自己的发间有一根白丝，像一丝雪从山崖上飞旋而下，动人心魄地飘垂着。哦，白发！我不由在心底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我有了第二根白发。

在我23岁的这个春天的傍晚，第一次见着白发是在初中，14岁，被同学拔下来后，我就像扔冰棍纸一样，随便的把它扔掉了，因为青春好长好长的。这一次见着白发是在9年之后的黄昏的天光中，我的心底里叹息复叹息，不知青春是否已驶到尽头，泪水忍不住地往外涌。我把白发拿在手中，想到户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消磨一下静寂的让人忧愁的时光。走出瓦灰色的楼房，踏过一片方形的石板地，便到了炒米胡同。这条胡同很长，胡同两侧是土灰色或深褐色的四合院，没有炒米的香味，倒有洋槐的气息，沁人心脾。我把步子放得轻轻的，慢慢的，夕阳在要沉沦的一刻爆发着如火的金光，整个胡同都盛满了黄昏，恍若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的长廊。一群鸽子不知听到了什么哨声，忽地从一处暗淡中飞起，或灰或白，一律都徐徐地飞向天空。我手上的那根白发竟被灰印这么光滑灿烂。我的步子放得更轻更慢，因为我看到了在炒米胡同两侧的每一家的院门口几乎都坐着一位老人，他们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姿势，在悄然领略享用着迷人的夕阳。他们的头发全都斑白了，满面的皱纹里横溢的金光使他们的脸显得更为祥和。他们的脸上唯有嘴唇嘴角微微的抽动，大概是在咀嚼着黄昏吧。他们那表情真是人世间少有的平和，实在是柔和的不能再柔和，安详的不能再安详了。我的泪水在他们的面前竟然悄然收敛了，手中拿着的白发也不知不觉地飘到了地上，就像一片零落了的秋叶随风而逝。炒米胡同很长很长，黄昏在这里却显得很短。夕阳从地平线上消失后，那浓浓的光就变成了淡淡的，最后淡的融进天色。瓦灰色的楼房依旧瓦灰，淮阳的叶子恢复了浅绿，我也渐渐地融入了这一片宁静的黄昏中。胡同两侧的老人吃过了夕阳这个大大的金饽饽里的几丝香甜，那满头的白发似乎都能变成年轻人琴上的几根柔和的弦了。我第一次意识到炒米胡同有太强太旺的生命在天地间存息，而我那根雪样的白丝跟老人们满面的黄昏比起来，不知要淡多少呢。

在生活的长河中，改变是永恒的主题。小到改变一个习惯，大到改变人生的方向，每一次改变都可能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一个问法是这么问的，也是接下来的这个问句，你有改变的勇气吗？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句，它更是打开我们思维大门的钥匙，引导我们去思考改变对于我们人生的意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你有改变的勇气吗？

没错，谁都会为出走的决心怦然，因为这是一个乍听就很热血的词。但这里的出走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而是改变的决心，重启的勇气，是一种经历磨折之后突然醒悟的自我关照。决定与过去不好的部分挥别，放下软弱自卑，去追随更加坚定阳光的自我。也许曾经低落过，沉溺过，痛苦过，可一旦决定改变，重新去塑造生活，那种勇气就好像暗涌已久的岩浆，不断的拢聚，不断的燃烧至沸点，在最普通的一刻突然喷发。诗人张藻说，活着就是去大闹一场。大闹不是情绪的胡乱发泄，不是意气用事的冲动，它提醒的是生命是短暂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我们不妨任性一点，遵循内心去做一些洒脱而自由的事。虽然现实里困难重重，让我们在改变前滋生了许多担忧，现在重启，我的年龄会不会成为硬伤？改变现状，我原有的优势会不会被取代？万一失败，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岂不成为了别人眼里的笑料？的确，选择改变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路口，但它更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智慧与魄力。有的人因为害怕失败，即使对现状已然非常不满，也不愿意迈出去，日子里只剩下抱怨诉苦。有的人尽管也畏惧失败，但他选择出发迎战，虽然一时没能达到如愿的目标，没能赢得他人的赞许，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收获。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压力中，在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迷惘中，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独中，勇敢者跋涉的每一步足迹都不白走。沿途的风景、辽阔的治愈、心棚的结识、视野的拓展、情怀的升华，这些都是出发带来的无形馈赠，是改变埋藏在路上的惊喜。跳出当下的生活，把自己投递给远方，像个保有纯真的孩子，在大世界里尽情地穿梭，与那些美丽或意外的瞬间相遇，编织特别的记忆。这样的人年老的时候，一定会娓娓道出许多迷人的故事吧。其实仔细想想，人生也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成不变，变化时时刻刻都在酝酿着，无论我们是否提前进行了准备规划，总在不断地应对新的发生。戏剧化的生活要求你具备随时应变、随时重启的能力，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困住。朋友，你应该像鸟一样飞往自己的山，不要害怕风雨中迷失方向，只管向前探索你的路。如电影《出走的决心》中那句动人的台词，总不会所有的路都封了吧，山路野路总会有路的。勇敢出发，去过一种就算没有被验证过是否可行，但你愿意尝试的自由的、轻盈的、饱满的、色彩斑斓的生活。趁还能做，趁还想做，便不亏欠梦想一次执着。在你踏出改变的那一刻，更好的你已经发生。明天会怎样？答案只有出发之后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是，明天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一束鲜花，一颗流星，一个愿望会变成一个誓言，一句祝福。明天会变成你余下生命的第一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华氏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3级。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3级，并且南郊伴有7到8级的东南风。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4到5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7: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级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8: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恋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人生的旅途中，雨常常不期而至，它不仅滋润着大地，也滋润着我们的思想。接下来的这篇新的文字便是一场关于雨的深度思考。从雨声当中你究竟能够听到什么？接下来的作者他听出了不同的韵味，那是对生命无常的体悟，对世间万物的洞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季羡林先生的听雨，在雨中探寻人生真谛。听雨，作者季羡林。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

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如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够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感。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山白湖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虎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当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贫梦春池天秀句，美闻夜雨一帘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江杰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下它。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断，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但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是50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忘酒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铜山灼灼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

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没错，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早就威胁着庄稼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忘于泥，滋味焦急之情绝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久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以修心如焚，徒患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仿佛都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犹如天降甘霖。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轻的，现在更轻了。宇宙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他们拼命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化成了一个圆圆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更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一个人的格局往往影响一生。所谓格局，就是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对于格局，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词，其实格局就是一个人看待问题的高度和深度。看待问题有高度，就能跳出自己以往的思路，固有的角度，做出更好的决策。看待问题有深度，就能明白眼前的挑战只是暂时的，把目光放远，那些无法打败你的，终将使你更加强大。所以，一个人的格局越大，眼光越具有高度和深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遇到问题阵脚大乱，有的人却能临危不乱，有的人总能浮于表面，而有的人总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三种方法养成大格局。如果说格局影响一生，那如何提升一个人的格局呢？积极面对挑战。人生当中有很多经历都是财富，都会为我们的格局增砖添瓦，哪怕遭遇挑战，也是一次丰富阅历的机会。遇事扛得住，经得起磨砺，才能不断提升格局。有空多读书，书读多了，视野自然就宽了。一个人的智慧、力量、视野毕竟是有限的，站在巨人的肩上，方能看得更远，成长得更快。多与不同的人交流，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闪光点，不同的视角会带给人不同的思路。多与别人交流，多跟优秀的人学习，我们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灵感和思路。一个人的格局往往影响一生，能成大事的人往往都有大格局，格局大的人为人有气度，做事有温度，人品有厚度。他们不会因为眼前一时得失而忘记自己更长远的目标。一个人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受到格局的影响。正如爬山时，若你只盯着山脚下的风光，那最终只会止步于山脚；若能会当凌绝顶，便可一览众山小，收获无限精彩的未来。

大格局，让你总有奋斗的方向，让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希望。愿你拥有更大的格局，更见更广阔的天地，活成最好的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雾，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曹格，歌名叫做《阳光》，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守着阳光，守着你。温情如斯，歌声依然。下一首何洁苏醒翻唱，歌名叫做《太阳》。

因为想要做一颗太阳，所以就要一直努力成长，一直都是最好的样子。想要做一个太阳，愿你可以沐浴在这光芒里，给你温暖，给你力量。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奕谦，追。

这是一个小女孩追随一个抓不住的梦的故事，背后的意义其实是她有一个永远都无法再触碰到的朋友，而她要完成那个朋友对她的期望，好好的生活，变成那个她所爱的样子，积极阳光而坚强。耳朵的旅行继续，接下来的这份阳光透过飞机的窗户洒进经济舱的座位。

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

0: 长。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 九二九，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个年轻的孩子迸发出真相，他说要让自己永远在路上。他背上了自己的破旧吉他，出发前对着镜子剃了自己的满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因为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7摄氏度。今天夜间呢，我们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
1: 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一间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小屋，那里有他的生活痕迹。后来他离开了，对于这间屋子来说，他也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叫203。他属于孤独无助的漂泊者，也属于满怀期待的逐梦者。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陈绮贞《太阳》。

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幸福，但也有无法弥补的小小遗憾或是大大伤感，但是请不要忘了，就像彩虹一般，即使残缺，彩虹仍旧是彩虹，只要时间还在向前走，未来的每一天都是

0: 地久天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笑得好看。
1: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
0: 为什么遇到他，
1: 生活似乎能够从某些过去的影子当中看出他的倒影，似乎我们都一样，可能不论是谁，我们都在倒影着生活的本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发生什么，总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会儿顽强便是生活最动人的倒影。晚安新疆，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李荣浩《在一起嘛好不好》，听起来很像一句撒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弄越好，恰到好处似乎才是症结。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读温柔的句子，借阳光的人满眼都是温暖和笑意。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阿荣，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你可以听很忧伤的歌，但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人们的温暖，这世界其实特别美好。若有一天定当去骑马，驰骋在草原之上，欣赏你世间的风景，尝尽世间的美味，看遍世间繁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傅玉立有些惊讶，毕竟花千婉当年的舞姿可是惊艳了半个都城的。花千婉抬起手轻抚过自己的手背，美眸微垂，忆起当年事，嘴角不禁微微勾起。其实本宫并不善舞，只是当时听闻陛下习舞，为了接近陛下特意去学了。他淡声说道，声音不紧不慢，颇有一番清寒韵味。当年他刚被奉亲赶出无恙国，悄然抵达燕国后，他开始在燕国中搜寻能够替他打下无恙国皇室之人，奈何这一代的皇室一个不如一个，都是些草帮。李陵那时还是个毛孩子，先帝是个极为精明之人，他无法靠近，遂将目光定在了野心勃勃的风雨身上。那时风雨不过弱冠，与高长院一战名扬天下，人人敬畏，但比起朝中的武将还是略逊一筹。他虽自负，但懂得隐藏自己的野心，不被先帝发现。花千婉便看中了风雨这懂得隐忍的性子，知他那时好美人，便带有目的性的接近他，终在那一午后嫁给他，从妾做到妻，一步步帮着他，也帮着自己，让他坐上了燕国护国大将军位置，让他从护国大将军的位置变成了封国的皇帝。他开始所做的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打败凤青，拿下无恙国，可后来他嘴角的笑容微微落下了，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握紧，累有些不甘，不甘于该遨游这天际的自己被自己困住了。风雨当然知道他是有意接近自己的，他们早就互相坦白过了。他抬起手轻轻覆盖他的手背，用着略带戏谑的语气说道，
2: 没想到竟还有皇后不懂的。

0: 在他看来，花青鸾简直算是天上神仙，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其实若是没有他，在逼宫夺位战役中，他即便是有了防护图，也不一定能破得了。花青鸾笑容淡了淡，自嘲说道，哼，本宫也到底是凡人而非仙人。风玉爱极了他这副冷清的模样，遂柔声说道，
1: 朕若是说皇后是……
0: 这话还没说完，大堂之外便急匆匆地抽进一个侍卫。
2: 报陛下，李氏李陵来了，并未带上何等。
0: 侍卫跪在地上禀报。风玉脸上的柔情万种瞬间变成了讶异，花千万则是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态。台下参加宴席的各种将军们听到了，纷纷讶异议论起来。
1: 哦，他还真敢来啊，这鸿门宴摆明了是要他的命，他竟还敢来，简直是在找死。
0: 风玉回过神，勾起薄唇，用着一副李陵必死的神态傲慢问道，
1: 他带了多少人？
2: 回陛下，不足十人。
0: 侍卫说道。此言一出，自是惊得更多官员将军喧哗起来。
1: 不足十人，此人未免太过嚣张，当真以为我们不敢拿他怎么样吗？哼，恐怕不止这十人。
0: 有人则是察觉到不对劲儿，意味深长说道，在风雨看来，无论李陵带多少人，既然敢来参加这鸿门宴，必然逃不过一死。他与花千婉对视一眼，见他点头答应让李陵进来后，他吩咐着侍卫，
1: 让他进来。
0: 他握了握自己的柄椅，心中想着，若是燕景玉也来了，他要是能一网打尽该多好。只可惜那燕人是个颇有城府之人。

0: 反倒是颇有兴趣地打量着风玉，勾唇嗤笑说道：
1: 风将军，宛城一别，不曾想竟还能见到风将军，当真让孤意料不到。
0: 宛城便是风玉被燕婕妤打得犹如落汤鸡，狼狈不堪地往赵林跑去，勉强留下一命的不堪经历。听到李林嘲讽提起，风玉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恼火，呵呵一笑，冷笑着说道：
1: 李青意料不到的只怕日后会更多，来人，赐座。
0: 他猛地甩袖命令着手下。在李林坐下后，许是心中觉得不服气，风玉忍不住对起来：
1: 对了，朕记得朕内请帖是主要的何德将军，怎不见何德将军，而是李副将来了。
0: 顿了顿，他有意无意地嗤笑说道：
1: 哈哈，莫非是何德将军有事不能来，而命李将军带来了。
0: 他这话语里的意思，便是将李陵当成了燕景玉手下，意在隐晦地说着李陵地位不如燕景玉。周围的将军们看着二人明争暗斗，你来我往，心中很是忐忑。风雨此言可谓是刺痛李陵的心，他微微咬着牙，尽量不让自己脸上露出恼色，随即轻则而言：
1: 哼，说来也好笑，孤这将军不喜见到两面三刀无节无品之人，特向孤请命不愿前来，还望风将军见谅。
0: 这两面三刀无节无品说的是谁？众人齐齐看向风玉，这眼神已是不言而喻。风玉被他这一噎，顿时无语凝噎，不知如何对回去，只能紧紧咬着牙，心中愤恨不已。有一个将军猛地站起来，用着鄙夷不屑的态度对着李陵：
1: 李将军叫错了吧，这坐在九五之位上的是我封国的王，可不是什么将军，还请李侍郎用以尊称。
0: 他用手掌对着风玉，一边拍着马屁，一边不屑于李陵。这有人吵出来了，李陵的手下自然也是不甘示弱。一个人走了出来，不紧不慢地冷笑说道：
1: 王，哼，那不过是你眼中的王，我等眼中的王是主上。
0: 这将军和李陵手下杠上了，二人互相吵了两句后，风玉便不耐烦地阻拦他们：
1: 行了，不必再吵了，今日不谈军事，不谈政事，说好了只谈这乐舞。
0: 风玉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对着下人招了招手：
1: 来人，去将朕特意给李青准备的舞男请上来。是。
0: 舞男？周围的人一脸茫然，甚至觉得是风玉说错了话，男人怎么可能能跳舞呢？片刻后，大院之外还真的走进一堆舞男，他们身材壮硕有力，容貌也是绝佳，就在场的不少女眷看了都忍不住心动。在舞男们翩翩起舞的时候，风玉又对着李陵嘲讽了回来：
1: 这舞可是无恙国的倾城一舞，听闻李青在无恙国待了半年之久，想必对这舞定不陌生，兴许还很是欢喜地想要与他们一同上去舞一场。
0: 他将李陵等同无恙国男人，李陵握着杯子的手顿时紧了起来，眼中划过狠厉之色。他身后的手下侍卫也纷纷有些气愤。李陵未曾出声，花清婉倒是用自己的手取下风玉：陛下。他瞪去一个眼神，脸色极为不满。花清婉虽然已经叛国，但是容不得别人提起无恙国的哪点不好。他将手放到花清婉手背上拍了拍，

0: 花心歪冷着脸，压低声音小小训斥着。李玲深吸口气，一只手端起酒桌上的酒，不喝，但却是微微的晃荡着。通过那琉璃杯透明的地方，看到对面那翩翩起舞的舞男，脸上划过一丝嘲讽神色，然后意味深长说道：
1: 哥喜不喜欢倒是无所谓，哥瞧着他。

0: 他们几位倒是想要邀风将军一同舞右。
1: 他用着酒杯的口子对准面前的武男，风月脸上划过疑惑，还未来得及向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时，忽然听到了剑划破长空的声音，且直直地向自己袭来。他顺着剑身望去，便看到有一把剑不知是被谁直直地投到自己面前，咻的一下刺入风玉背后的椅子上。风玉一把牵过花青丸避开这一剑，周围瞬间寂静一瞬，然后爆发起了一阵尖叫声。
0: 来人，虎将！
1: 顿时这大殿之内乱作一团。李陵则是悠哉悠哉地坐在自己位置上，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场闹剧，手中的琉璃酒杯慢慢摇晃着。
0: 哼，
1: 他看着风雨那紧张作态不禁嘲笑，他确实不可能只带十个人过来。几日前自己放在风雨身边的眼线说风雨最近在搜寻武男，便将计就计将自己的人放入其中，故而这武男中十个人便有三个是他的人。李陵的心腹看着那被三个武剑男拿着长剑攻袭，不知何故没有反击，反而到处跑的风雨，眉头紧紧皱起。
0: 主上，就这么暴露了他们不太好吧？
1: 心腹弯下腰忧心说道，这些武男也是他们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塞进去的。李陵不以为意，极为冷淡地说道，
0: 这一武将尽，除了今日他们再无用处，我也不过是人尽其用。
1: 风玉又不喜看武男表演，如今将他们带来不过是为了羞辱自己罢了。片刻后，三个刺客发现杀不了风玉，便只能狼狈而逃，这乱糟糟的宫殿才平息下来。风玉坐到位置上，花青丸有些担心地问道，陛下没事吧？他摇头安抚。很快就这三个刺客的将军回来了，他满头大汗地要跪下。风玉皱起眉头冷声问道，
0: 刺客擒到了吗？已经擒到了。
1: 将军喘息说道，随即对着身后摆了摆手，
0: 带上来。
1: 三个刺客被打了半死，五花大绑地扔在风雨面前。风雨漫步下来，冷冷凝视着其中一个刺客，
0: 谁主神你来杀朕的？
1: 三个刺客冷笑一下，而后眼皮子忽然一翻，口吐白沫，七窍流血而亡。刘将军走近查看，掰动一下他的嘴唇，看了一眼便道，
0: 陛下，他牙中藏着毒药，已经自尽而亡。
1: 所以这是一位死士。风玉用着冷淡的眼神扫过悠哉喝茶的李陵，狠声命令着，
0: 将尸体挂到城墙上。是。
1: 手下应下，想上前去把人抬走，一转眸就看到三具尸体突然燃起火光。周围有人被吓了一跳，
0: 这尸体怎么自燃了？
1: 这不禁使得风雨茫然无措，就连李陵的手下都一脸疑惑，
0: 主上，这他怎么自燃了起来？
1: 他问道。李陵耸了耸肩膀，
0: 我也不知何故。
1: 他慢悠悠地喝下一口酒。风雨眼见自己羞辱不成，也只能尽量压下了心头怒气，
0: 吓到黎青了，还请黎青莫怪。
1: 他冷硬说道。李陵莞尔冷笑，用着极为自负和高傲的语气说道，
0: 孤自然不怕，毕竟孤若成王，必然不会成人之满遭此刺伤。这必不会。
1: 风雨一笑顿了顿，转了话锋补了一句话，
0: 哦，朕所言这不会是指李青所言的成王。
1: 他这是在嘲笑李陵绝对不可能做皇帝，意在告诉李陵自己绝对不会落败于他。李陵难得没有嘲讽回去，慢慢悠悠地将自己酒杯里的酒喝完之后，便放下酒杯站了起来，
0: 行了，这酒姑也喝了，戏也看了，姑还有其他要事，不便多留，各位好吃好喝。
1: 很是随意地留下一句话，便起身拂袖利爽而去。风雨没有动弹，也没有阻拦，更是颇为悠闲地倚靠着椅子。这样周围的将军们甚是不解。李陵脚步刚刚踏出门槛，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不过片刻，他的面前便有上百人拦住他的去路。风雨坐在位置上悠闲喝酒，傲然勾唇。
0: 李青这才来了不过一个时辰，走得未免太早了些，不若留着多坐一会儿如何？吼、
1: 哦！李陵丝毫不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悠悠走回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0: 那姑是该多留一会儿。
1: 风雨见他如此姿态，不禁眯了眼睛，正不明白他为何不害怕的时候，突然又听到了一道整齐划一的脚步声，随即就看到了一群穿着燕国新设兵符的将士们将自己的将士们围了起来。风雨错愕不已，
2: 这些人是谁？这怎么回事？
1: 周围的人纷纷慌了起来，以为必然是有一场大战要起了。李陵坐在位置上，有意提高声音笑道：
0: 各位不必紧张，这些都是来护孤平安的人，放心，只要乖乖听话的，他们自然不会敢伤你们。
1: 至于这乖乖听话的具体范畴，就得看这些幸存者怎么理解的。风雨坐了下去，脸色十分的阴沉，不禁冷笑：
0: 李青真是好本事啊，几时将他们带过来的？
1: 李陵依旧悠哉，挑挑长眉，思绪一番遂道：
0: 也就在风将军忙着被护驾的时辰吧。
1: 在踏进这宴会的那一刻，他便让自己的人潜入了，这不是皇宫，防守再森严也比不上皇宫，他只要使下两下计谋，来个调虎离山，将风雨潜藏在暗处的暗卫逼出。风雨咬牙假笑起来，心中的怒意令他愤怒难当。此时花心婉忽然轻轻地握住他的手背，像是在安抚，也似是在提醒着什么。李陵扔掉酒杯，扫了眼被围着也在围着他们的士兵们，余光扫过忽然冷静下来的风雨，他明白了风雨的心思，忍不住嘲笑起来：
0: 怎么还不撤？莫非风将军以为能等来救兵不成？
1: 风雨心中一紧，眯起了眼：
0: 你什么意思？
1: 他不会是又做了什么吧？正奇怪着，身侧忽然跑进太监，是跟他从皇宫来的进士。
3: 陛下，陛下！
1: 太监慌里慌张地跑到他身边，一看他的脸色，风雨就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0: 慌什么？
1: 他强撑着镇定。太监急得直跺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提高了声音：
3: 军营遇袭，我们的粮草被烧了，将士们都在救火，可东南处有人袭来，疑是燕国人，
1: 所以他想等来的救兵没了，他的救兵们现在都正在急着救粮草，根本不可能发现他现在被李陵带人围住了。
0: 什么？
1: 风雨错愕地瞪大眼睛，李陵在台下见到他，神情错愕，笑了起来，笑容很是嘲讽。
0: 看来风将军是知道了。
1: 李陵不紧不慢地说着，风雨再也无法冷静，用着阴毒的眼神看向他，咬着牙：
0: 倒是真小瞧了你。
1: 李陵探了探肩膀，嘴角勾着嘲讽笑弧：
0: 这也怪不得风将军，毕竟风将军的眼里只有何德，偶尔看错了人也正常。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

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风5到6级，南郊东南风8到9级。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12点到13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13点到15点，20点到22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17点到20点，22点到次日凌晨1点，长篇联播3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929，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5天美好假期。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面对太医燕锦玉，丰玉太过重视燕锦玉，以至于面对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放下警惕心。李灵清则一声懒得再多说话，便领着自己的心腹走到了门口，命令自己的手下们
2: 把他们都拿去。
1: 他话音刚落，身后的花心婉竟忽然站了起来，对着他背影大吼：
3: 还不动手？你想看到你家人被本宫百般折磨吗？
1: 唬谁？唬李玲？许多人见此场景不禁疑惑，有些奇怪，甚至还有一些人怀疑花心婉是不是被吓得得了失心疯。李玲眯了眯眼睛，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忽觉自己的腰侧被捅入一把匕首，身子一僵，他颇为不可思议的回头看着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心腹，将插入他腰侧满是血的匕首抽了出来。
3: 你，
1: 他竟然敢背叛自己。心腹一刀刺下后就没再敢刺第二刀，而是慌张无措地往后退着，脸上布满了愧疚和痛苦的神情。他扔下了匕首，痛苦地捂住自己的眼睛，不想看到李玲对自己失望的眼神。
4: 主上，我也是迫不得已，属下若不杀了你，属下的妻儿妹妹都要被花青丸下蛊折磨。
1: 他痛苦不已地说道。在燕锦玉受伤回来那夜，他才得知自己的家人都被花青丸抓住了，花青丸还借来他妻儿的一只手，还告诉他让他不许告诉李玲，否则就杀了他的妻儿，让他又惊又怕。李玲眼中失望散去，往后退了两步，倒在了另一个心腹身上，用着恼恨的眼神阴冷地注视着这背叛自己的心腹。
4: 哼，你敢伤我，你就不怕我派人杀了他们？
1: 他吐出一口血，恼恨瞪去。
4: 只要主上死了，就没办法派人对他们动手了。
1: 心腹低着头，然后指了指自己那扔下的匕首，匕首那染着血的一面已经变得乌黑起来。李玲脸色一变，从嘴里吐出一口黑血，这匕首上居然有毒，这毒乃是三日断命散，人一旦中了此毒，没有解药的话，三日之内必将身亡。花青婉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态，仿若是在赞扬一般，还拍了拍心腹的肩膀。风玉也恢复了冷静的面色，得意地走了过来，手中拿着一个药瓶子，勾起红唇，冷冷地凝视着外围那些李玲的人。
5: 如今你们主

0: 上的命在我们手中，怎么你们还敢上吗？
1: 他傲然问道，一副李陵已经败了的神态。李陵咳出一口血，脸色变得乌青，仿佛快要死去一般。
0: 这怎么办？这该死的叛徒，我们必须想办法拿到解药。可是解药被他们紧紧抓在手中，我们怎么抢到解药？若是何德将军在就好了。
1: 搀扶着李陵的心腹们纷纷咬着牙齿议论起来。议论不出个结果的时候，便忍不住想起了做事果断，总是有办法绝处逢生的燕锦玉。李陵听到了燕锦玉的名字，不甘地咬着牙。而恰在此时，风玉以他的姓名做要挟，自己的手下纷纷被风玉的人围了起来。正在他觉得失望，此战必败时，不知从何处竟响起一道刺耳的尖叫声，而不久后，一个满身狼狈乌黑脏物的侍女匆匆跑到了花千婉的面前，大叫着：
2: 娘娘，您的血是走水了。
1: 什么？花千婉顿时失了脸色，她寝室内的东西可都是绝世珍宝，有些东西是万万不可被烧掉的，那东西要是没了，她即便抓到于小李也无济于事，自己重新燃起的希望又再次熄灭了。风玉皱起眉头，看到花千婉着急地往后院去，便想拦住他。
0: 你先别急。
1: 恰在此时，随着一声犹如烟花炸开的声音，这宴会上的灯竟然全数熄灭了，还有一股浓浓的白烟在周围泛开。
0: 什么东西？
1: 周围的人惊慌起来，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而风玉还未来得及反应，忽然觉得自己脖颈一疼，两眼一抹黑，便倒了下去。那潜藏在白雾中的人似乎想对他进行下一步，花千婉及时反应过来救下风玉。片刻后，在白雾中慌作一团的人逐渐打了起来，也不知道这打的谁是谁，反正打得不可开交。李陵正觉得两眼晕眩，忽然发觉自己被人拉住了，嘴里还被硬塞了两颗药丸似的东西。
0: 你是谁？
1: 他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略有些熟悉的面容，看见这张脸后，便将嘴里的东西给吞了下去。
0: 卑职云父，是何德将军让卑职来救主上的，风玉的救兵就快到了，我们得赶紧走。
1: 云父将解药喂给李陵后，便匆匆背起他。他一直藏在暗中保护着李陵，在他那心腹动手的时候便想出来，后来看到风玉手上的解药之后，这才晚了些。自己的人则传来消息，倒是风玉还安排了一批人在城主府外守着，此时正赶往城主府，所以现在即便给李陵解药之后，也依旧没有办法降服风玉，他们现在只能逃了。云父使得轻功，极快地趁着烟雾消散之前飞了出来。李陵此时浑身无力，靠着云父的背，苍白的脸上满是嘲讽。
0: 没想到最后还是他的人。
1: 他低语着，最后居然还要依靠燕锦玉救了他。李陵此时的信心备受打击，甚至还有了一些生死度外的想法。等烟雾上去后，云父已经背着李陵跳上屋顶要离开了。风雨伸手挥了挥面前的烟雾，看着云父的背影，满脸的恼怒。
0: 追，别让他们跑了。
1: 他狠声命令手下。而此时正在和李陵的人打作一团的侍卫们根本无暇分心。李陵的人看到李陵被救出之后，连忙分出一批人要去拦住追上去的人。云父虽然武功不太行，但轻功还是不错的，只是背上背个李陵使得他脚程慢了一些。总算是出了城主府，本以为平安无事之后，怎想面前忽然落下一个人，那人一身玄衣，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0: 你们别想跑。
1: 他从怀中抽出一把剑，直直地对着云父。云父愣了愣，借着月色看清他脸

0: 顿时惊了无比。
1: 是你？
0: 这悬疑之人正是凤青身边的暗卫统领，因在无恙国的时候怂恿高长月前去左卫营和燕景玉争权，被凤青发现了，便革去了他的暗卫头领，将他成为一个普通的暗卫。悬疑男子心中不服，加之之前被凤青责骂，心中积怨已久，直接就不干了，来到了风国，投靠了风玉。悬疑男子拿着剑便要向他们砍来，云父躲了躲，这才发现他这是要对自己下手，顿时皱起眉头，很是愤怒。
1: 你竟然背叛女皇投靠风玉！
0: 云父这一躲让悬疑男子的剑落空了，他冷冷一笑，甚至不屑地说道，
2: 哼，只是合作而已，你别把话说得太难听了。
0: 他可不会承认风玉那愚蠢的人会是他主上，此时的投靠也不过是为了报仇而已，为了将于萧里千刀万剐，以报当年他羞辱自己的仇。李林此时身上毒已经解了大半，云父知道自己打不过他，将李林放下之后便说道，
1: 我拦住他，主上快走。
0: 李林勉勉强强站了起来，然而悬疑男子是个不给人机会的，一见他要逃，举起手中长剑并打了过来。云父连忙抽剑去扛，与悬疑男子打作一团，但是云父哪里会是他的对手，他毕竟也曾是凤青手下的暗卫统领，即便武功不如燕锦玉，但是是极为厉害的。一剑刺穿了云父的胸部，将他刺倒在地后冷笑不屑，鄙夷道，
2: 刺不堪一击的废物一个。
0: 他此时看谁都像于小李，故而与云父打起来的时候是毫不留手。此时李玲双腿发软，根本逃不了，他刚刚扶着墙站起，又因腿软而摔倒下去。摔倒之时嘴里吐出两口黑血，此时悬疑男子目光投向他，目光悠悠，长剑尖锐之处拖着地板发出刺耳的撕拉撕拉声，随后一步一步地靠近李玲。李玲感觉到危险袭来，脸色骤然一变，眼神似乎空洞一下，而后他抬手捂住自己的眼睛，似乎强忍着什么。
1: 你不许出来！
0: 他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勉强站起往后走，只是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原本有些无力的身子眨眼之间变得孔武有力起来。悬疑男子看他停下之后嘲笑般说道，
2: 怎么认命了？知道自己早晚不过一死，索性不逃了。
0: 说罢不打算和李玲多什么废话，举起自己的剑便刺了过去，只是他未曾想到自己的剑还没有刺到李玲面前，眨眼之间面前的人

0: 李玲用着极为冷淡的语气说道。是的，这人正是李玲。他目光略有些空洞，一身气质再不如先前的点点温润，反倒浑身散发着一股杀伐果断的气息。悬疑男子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记得不错的话，在吴彦国军营比试的时候，这人根本就没有这么厉害。
1: 你的武功怎么可能？
0: 他愕然不已。李玲勾起红唇嘲讽一笑，用这意味深长的话语说道。
2: 李玲固然打不过你，但我就不一定了。
0: 说罢，一掌重重拍了下去。悬疑男子瞪大眼睛，许是心中

0: 不甘自己就这么死了，拿起身侧的剑狠狠对着李玲的腹部刺了过去。
1: 我死了你也别想活着。
0: 李玲未曾躲避，任由那剑刺穿自己的腹部，脸上平静到仿佛丝毫没有感觉到痛楚。在悬疑男子不明死去后，李玲也闭上了空洞的眼眸，倒在了一旁。此时城主府的前后两条小道上，富裕的士兵们纷纷往这边冲了过来。云父艰难地走到李玲面前，将他单手扛起跳上了屋顶。燕国的将军府内，闭眼小憩的燕锦玉隐隐约约听到了门口传来的声音。他睁开那双略带温柔色泽的美眸，目光一转落到外间。他刚坐起还未披上衣裳，便看到一个满身血迹狼狈的副将匆匆地冲到了内间。他刚想大声开口说话，燕锦随手不知扔了什么东西过去堵住他的嘴。这副将被这一击击退了几步，差点摔倒在地。燕锦看了一眼没有被影响到的余小李，这才缓缓抬起美眸，美眸冷若冰霜，没有一丝温度。他逆着那惊慌失措的副将，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1: 出去。
0: 这副将原先便是燕锦玉的人，故而对他恭恭敬敬，又有些害怕，不敢发出一丝声音，匆匆地退出屋子。燕锦玉随意披了一件衣裳，走出屋子时发现李玲下令看守他的侍卫们不见了。院外他冷淡询问着一脸

0: 桌上本想趁着一宴反攻下风玉，怎想涉江城时遇到了心腹背叛，刺伤了主上，还在剑上下了毒。不知是谁放了一阵浓烟，主上便不见了，风玉就不用赶到，我等是拼了命才逃出来的。还请将军救一救主上。
1: 傅剑一边说着，一边跪到了燕景玉的脚下，祈求地说道。燕景玉神色格外冷淡，没有一丝的着急，仿佛已经预料到了李云死去必然凶险万分。在傅剑着急的祈求下，他淡淡说道，
2: 他中的是什么毒？
0: 是三日断命散。
1: 那还有三日的时辰可以找到他，只是解药的问题。燕京闭上眼睛，烦躁划过他眉间。副将忐忑看着他，生怕他因为李陵之前对他的所作所为而将李陵弃之不管。正在此时，江月安匆匆走了过来，一脸焦急。
0: 将军，云父也不见了。
1: 他是负责在城外接应云父的，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云父都没来，他派人去查了查，这才得知云父受伤不见了。云父不见了，那代表李陵凶多吉少了。燕锦玉深吸一口气，冷声下令，
2: 派人去古城搜，小心些，别被风雨察觉。
0: 是。
1: 江玉安应下。此时又一个人赶了过来。
0: 将军，郝运将军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1: 郝云皱着眉头，满脸不安。因李陵逐渐将军营的掌控权收归手上，这些日子他来找燕锦玉少了许多，因此李陵出事了，他们自然而然便将燕锦玉当主事的。
3: 我的人是才在营外看到风玉的人鬼鬼祟祟的在打探着什么，估摸等一下会直接攻过来。
1: 近日正是郝云手下巡逻，他在城墙上看到了这一情况。燕锦玉没有多少意外，沉默了一会儿，吩咐郝云说道，
2: 你先带人去查探情况，若情况属实立即召兵抗敌，你则去召集黄影将士先出城候我。
1: 然后看向江月安。
3: 是。
1: 郝云积极外出，江月安则是愣在原地，有些不可置信，小心翼翼地问道，
0: 将军，是我带兵吗？
2: 云父不在，便由你领队黄影，

0: 景宇点了点头，江月安欣喜不已地应下。
1: 是。
0: 他虽是凤凰营的副将，但因为云父的缘故一直未能上战场。吩咐下令之后，燕景宇便转身回屋子。他刚刚走到了垂挂于一旁的镜面甲前，于小里揉着惺忪睡眼坐了起来。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他有些含糊地问道。燕景玉走到他身旁，揉了揉他的发。
3: 李陵中毒失踪了，风雨极有可能趁今夜攻水城，我需去指挥抗敌。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假日健康充电站。十点，梦想旅行日志。十一点，全民阅读。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十五点，全民阅读。十六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七点，长篇联播。二十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二十二点，长篇联播。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

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空气是最清新的，你也应该是最清醒的，所以让我们保持清醒，保持热爱，满怀希望迎接这美好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人生本来就有无数种可能，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多一点耐心，认真做好自己，踏实前行，所有美好定会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5月27号到31号，5天假期，让声音带您出发。无论您在家小憩，还是奔赴远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都是您夏日假期的最佳旅伴。让我们一起畅游夏日，乐享时光。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929。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即将上线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5月28号起，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敬请关注。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充满无限期待，梦想连接璀璨未来，允许一切顺其自然，保持从容，才能拥抱世间无尽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向前走的过程，应该是慢慢学会做减法的过程。贪念越多，心里装的包袱越多，人越是寸步难行。学会放下，才能走得更快更远。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跳河了。
1: 5月27号到31号，开启5天假期模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全天精品节目轮番上线，精彩播不停。早间8点到9点，这里是新疆轻资讯，带您速览假日新鲜事。10点到11点，梦想旅行日志，足不出户听遍诗与远方。11点到12点，15点到16点，全民阅读，一刻钟带您读懂一本好书。

点到十三点，新疆原创音乐榜，用本土好歌点燃假日心情。十三点到十五点，二十点到二十二点，自驾歌单随心听，特别节目直播互动，点歌陪伴，让您的旅程有音乐更有温度。十七点到二十点，二十二点到次日凌晨一点，长篇联播，三集联播，填满您的休闲时光。锁定 FM 九二九，精彩节目从早到晚，陪您乐享五天美好假期。

0: 为心之所向年岁注意照路音。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